业经济价值，政府将致力把我国打造成为亚洲领先的生物草药创新中心。部长在脸书发文指出，他昨天主持首次国家草药发展理事会会议，讨论推动政策与战略方向，全面释放我国草药产业的发展潜力。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指出，尽管他在森州选举落败，但森州行动党的表现依然亮眼，并且从来没有对自己选择守土而后悔，且一路战到最后。他说，作为一个从政者，他已展现勇气，接受挑战来树立榜样。虽然这是他从政以来最艰难的一战，毕竟之前屡战屡胜，然而本次周选出现很多谣言与子虚乌有的指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上强调，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谈判，但正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指海峡关闭是美国与以色列军事侵略伊朗所导致，只要美国继续邪恶行径，继续海上封锁伊朗，继续对伊朗及伊方利益的侵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改变。因此与阿曼谈判的重点将放在海峡通航上，涉及伊朗与美国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下一个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发展走向。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受控的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罗马尼亚政府在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有核反应堆停运。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马达加斯加东部城市图阿马西纳市政厅3号表示，当地一处市场2号晚间发生严重火灾，至少3500人受灾。该市场约 90% 的面积在火灾中被烧毁。救援队在火灾发生8分钟后赶到现场，但由于火力较大，灭火面临较大困难。当地官员说，政府目前正与市场商贩协商，确定受灾人员的优先需求，并组织首轮援助。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下班聊天下，
1: 介护培训导师邱泽仁在我国推动长期看护的服务。
2: 日本在1980年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4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步入了老龄化的阶段，他们就有了介护这方这个理念，照顾方面要给予长者有尊严自立的方式过晚年的生活，日常生活活动啊，可以自己吃、自己步行、自己移动、自己洗澡如厕，这方面的本能都能自己做得到，当下呢能做到有尊严，也就代表有的选择。可能跟我们在马来西亚看到关于长者的照顾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什么东西都帮他去做，心理上他就会太过依赖，可能久而久之就会觉得自己没有用啊。不仅仅是对这个长者有很大的影响啦，也就代表他的第三人生不可以过得那么顺利，同时对照顾者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5: 啊？什么事哦？
4: 不要骗我了。
5: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4: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5: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6: 妈，你在做什么呀？
7: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6: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7: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6: 哦，原来是这样。
7: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6: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上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7: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6: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7: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6: 知道啦，
7: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8: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你好，我是小韩。
9: 早安，我是舒黎。
1: 来到这个小时的节目了，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哦，就是你的 AI 用得如何了呢？是没有在使用，还是有接触，或者是非常的依赖，还是已经晋升达人级了呢？那之前呢，就看到我们的首相达都水安娜就指出，政府将为成功完成 Raya Digital 数码学习平台课程模块的18到30岁的青年，提供3个月的免费人工智能AI 软件使用权和订阅的服务。那这一项优惠呢，是全民人工智能计划的一部分，主要就是要推动人民，尤其是青年对 AI 的理解和应用。哎呀，可惜我不符合资格。
9: 我也是，
1: 要不然的话真好哎，可以免费上课呢。
9: 是，而且我觉得青年使用 AI 应该不用教他们都会吧，反正是上了年纪的可能需要更多的指导。
1: 对不起，我之前跟我的朋友聊，他就说一般上呢学校假期的时候，我就会把孩子送到一些营队啊，他们现在呢就是主要在学习编程了。不只是使用，还在编程了。那当然呢，我们的首相就说啊，刚才提到的这一项计划所提供的课程模块包括哪一些呢？ AI 安全啦，网络安全，代理式 AI， 生成式 AI， 还有全民云端。只有成功完成相关课程的学员才可以免费使用和订阅 AI 的软件，所以计划呢可以汇集10万名的青年，真好。所以今天呢就问大家，哎，你使用 AI 使用的如何呢？是有接触吗？还是没接触？哎，其实真的是挺两极化的，因为有接触的人呢，他就会不断的去钻研有什么更 便捷或者是更好用的一些功能。那没有接触的朋友呢，可能就觉得我的日常生活当中都不需要啊，完全甚至连这些相关的软体都没有下载，还是你偶尔使用，或者是它已经成为你工作上的好伙伴、好帮手、私人助理，或者是已经成为达人级了。那现在呢，也有这些AI agent， 就是 AI 代理了，你只要给它一个任务，它自动帮你拆解所有的程序，所以你只要下一个目标给它，它自动帮你拆解程序。
9: 是，还有另外一项研究就显示啊，人们使用这些人工智能或者是 ChatGPT、Gemini 这些等工具呢，在下班时间过后的使用率比上班时间是更多更长的。那是不是从这个研究可以看得出，可能我们使用它来作为自己的私人助理，比起使用它来工作的那个使用率会更高呢？
1: 又或者对你来说 AI 也有一些人调侃哦，马来西亚很多人使用 AI 呢，把它当成是高级的搜索软件来使用，就是你还是在问它问题，但其实它已经是可以成为你的员工了，只是我们还没有摸索到那个策略。所以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吧，你已经使用到什么等级了，然后有没有一些贴士可以跟我们分享的，比如说你可以用它来整理你的电子邮箱，帮你节省了多少的时间，它的效率如何，教我们吧，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善用 AI。先送上张杰龙的这首《我好想你》。

0: 钱一票。
1: 你的 AI 用到什么程度啦？是没有在使用啊，很依赖，很常用，还是已经晋升达人级了呢？一般上你使用几类 AI？
2: 几类啊？ChatGPT、Gemini、基本上应该就这两者。
1: 这两款。
2: 有时候呢会用 WhatsApp， 因为现在 WhatsApp 呢，它你也可以像使用 AI 聊天机器人一样跟它互动，
1: 而且很方便，你不用另外再开一个软件，对吧？那我是再多一个 Cloud， 主要是三款。
2: 所以你觉得这几种的平台有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1: 我都在比较，因为 ChatGPT 我是用过最久的嘛，所以它可能是解决我个人生活上面的事情，比如说我的穿搭啦，我也会问他，我这样这套衣服怎么搭，或者是要搭什么发型啊，什么鞋子比较好。
2: 可是衣服你怎么样？你拍给他看，
1: 拍给他看啊。对呀、真的很方便，因为我用的久，他就知道我的身材或者是我的风格。
2: 黄小涵，我觉得你最近穿搭特别的不一样。
1: 哎呀，谢谢。
2: 原来你是有一个穿搭的这个
1: 穿搭助理，对，他就成为了我的顾问。那另外的话 ，Google， 因为它可以，它是一个系统嘛，所以它可能在处理工作上面就更高效。然后 Cloud 的话呢，我是用它来写稿，它的语言比较像真人，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大家也可以纠正我啊，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那接下来呢，就来听听看咱们的廖朝纪博士，一位学者是怎么使用 AI 的，又有什么贴士。
3: 大家好，我是廖朝纪博士。关于 AI 的使用程度，我现在正在慢慢的往这个轻重量上瘾级的方式来使用它。我现在主要呢就是使用 AI 呢，就协助在我的学术研究、学术创作以及个人的这个文字使用上，全天候24小时的秘书以及研究小助理，把它当成资料的来源、资料的解读，甚至是我脑筋急转弯对话的一个对象。其实我们现在应该要更鼓励大家使用 AI， 因为我们现在跟 AI 的距离就有点像我们和手机的距离一样，我们提倡大家人机协作，越早使用 AI 就越能够明白 AI 的短板以及 AI 的进化的速度。好，如果大家现在都是使用 AI 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使用多款的 AI， 至少选择三款吧，用这三款的 AI 呢进行聊天式的这种问题的解答，同时呢比较这三者之间的答案。同时别忘了，因为借由这三者之间的答案呢，它都会附上相关资料来源，然后做出相对应的查证，这就是一个相对比较负责任的 AI 的使用方法。但因为你有三个 AI 给你的共同一个题目的答案呢，你也会增加更多的一种视野的比较，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比较能够减少出错的可能。
1: 你看现代人能不焦虑吗？要使用上三款 AI 工具。
2: 是，那刚才有提到啊，你有发现到某个平台它是写得更像比较有人性
1: 人。是，
2: 那其实呢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些关键字让它变得更有人性。像如果你用 ChatGPT 的话呢，你可以在你的指令之前输入 /human， /human 输出呢就会更像是人写的，不再满满的 AI 的、那个、
1: AI 感。
2: 对， AI 感。那再来呢，你会不会觉得AI 都一直在拍马屁，你说什么他就觉得这个想法很好，
1: 一味的谄媚。
2: 对，那如果你要去讨好的话呢，你可以在你的指令之前写 truth mode， truth mode， 那他就会停止讨好你，直接给你真实的判断。
1: 所以你有试过吗？他的那个语气有转变吗？
2: 没有。
1: 我是喜欢听好话。
2: 不是，我是为了今天的主题去搜一下，看看你还有什么资讯可以分享给大家。
1: 等一下给你一首歌的时间，你去试用。这位是秀娇，他说他是用 Meta AI， 常常有不懂的事就问他，比如药剂和生活上的问题都会问他。这个药剂和生活上要特别留意咯，当然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参考。那如果你的身体真的有病痛的话，还是要去看医生，找医生好吗？因为 AI 呢是你问他什么他才会回答你的，但是医生看诊呢也会观察你整体的情况，这个观察是很重要的。
2: 继续和你分享关于 ChatGPT 啊或者是 AI 的使用啊，听着广播的朋友们也可以试试看。那如果你想要他比较浅白的表达的话呢，你可以输入 ELI10 然后再输入你的指令，他就会像讲解给一个10岁的小朋友一样讲解给你听，如果你是要很简单的去理解的话。再来呢，你也可以放 /blindspot， 就可以直接他就会点出你的盲点，或者是在这个课题上大多数人可能没有看见的一些细节。
1: 嗯，那这些呢都是一些 AI 的指令。嗯，那如果你真的是忘了这些指令，你就直接用自然语言告诉他，这就是 AI 的强项。所以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你的 AI 已经使用到什么等级啦，有没有什么好用的贴士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学习吧。先来听蔡敬轩的这一首 Fly Away， 之后还有姑姑萧秉志合唱的 Baby Girl。

0: 钱一票。
1: 来看看朋友都使用 AI 做什么呢？这位是七位，他说呢，他有用 ChatGPT 啦、Gemini、Canva、AI、Notebook LM、Suno， 他说这些都是他每一天工作的辅助 AI。
2: 嗯，美才因为工作的需要，所以学习和掌握 AI 是必须的。目前用着多款 AI， 我们不需要走在最前端，但是还是要紧紧的跟在 AI 的尾巴，不能够掉队，否则很快就跟不上了。
1: 嗯，那这一位呢是 Peggy， 他说呢，他会利用 AI 教身边的长者朋友做属于自己的漫画歌曲，透过这些和年轻人打破距离，彼此开启新的话题，成功沟通就不再有代沟了。
2: 那另外这位是雪州的馒头妈，她利用 AI，
1: 是她就是 Peggy
2: 哦、Peggy
1: 那再来呢还有桂芳，她说目前呢是居家工作，比较可以自由规划时间，尤其是在学习新知识这一方面，所以买了一些教科书学习新技能，但是很多内容都不能自行理解，浏览啊谷歌对她来说是面对另一理解的坎，幸好呢有 ChatGPT， 完全可以成为一对一的私人导师，我就将自己呢当成是小学生一样的身份，然后这个 AI 的功能就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一级棒。
2: 嗯，5814呢，他会用 ChatGPT 来生成商业广告的视频。
1: 嗯
2: 啊，不只是可以设计海报啊，连这个视频都可以处理了。
1: 哎，这个我看过，网上呢有一位网络使用者，他就去学习怎么用 AI 生成影片，然后呢他就用了3个月的时间，把母亲的收集母亲的照片还有故事制作成一支短片，在母亲生日的那一天呢播放给他看，所以妈妈看到自己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泪流满面，非常的感动。因为呢母亲年纪越大好像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但是呢每一次母亲跟他说自己小时候成长的故事，就是你这样眼神是发亮的，所以他就发现诶，其实这个成长岁月或者是过去的人事物对于母亲来说有很大的意义，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 AI 带给我们最有意义的一个使用方式的一个范例。
2: 是过去我们会认为要做这些影片呢、必须要交给专业人士，甚至可以把它定义为这些是大制作，因为需要很高的成本，可是现在啊，以低廉的方式就可以产出了。当然我相信对有一些的行业来说，无论是文字工作者啊，或者是这些摄影啊设计的朋友，可能也会是一个挑战。
1: 还有 Anne 他说他现在用 ChatGPT 最多的就是让他设计 PPT 的背景图，仔细写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基本上都可以做出符合他想要的一个成品，而且用得多他现在都大概猜得到他想要的范围到哪里。他说呢谷歌大多数是用来搜索不明白或者是不知道的事。
2: 嗯 ，A 这位是 Edison， 他之前用过 Cloud， 不过费用比较高，现在主要是 DeepSeek 还有 Gemini 的组合，功能和成本之间取得不错的平衡，对他来说 CP 值更高。
1: 那刚才苏玲不是分享了一连串的指令吗？有些朋友就不知道怎么下指令，听听看我们的同事 JC 他的一些好用贴士。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C 进程。那对于一个很喜欢探索新东西的人来说呢，我觉得自己本身也不到达人，但又不到新手，大概就是有一点小认识跟小了解这样子了啊。那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实我们要懂得怎么样运用 AI 来用 AI， 听起来很怪啊，但就是如果你想要请 AI 帮你写一篇文啊，或者制作图片啊，制作影片，甚至是帮你设计网站啊等等，如果你不懂怎么下手，你其实可以在 AI 的这个网站上呢慢慢的跟他沟通，然后呢请他帮你撰写一串的指令简单来说呢就是如果你懂得善用 AI 的话，你是可以用它来指示它去完成你要做的事情。当然这个过程呢需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但我个人觉得当你懂得越多，你就会发现呢原来 AI 能做的事情越广，所以我觉得很难变成达人吧大概现在就是一种还在探索的阶段吧。
1: 我觉得要成为达人，当然你要下一番功夫，但是一般人的话就是多使用多用，你就越来越上手，而且呢也可以有时候你一开始是要下指令的，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功能呢是它自然会问你的，你要不要我生成图片让你参考，现在进阶到 哎，我已经给了你展示图，要不要我生成影片让你看一看？这越来越方便了，他知道你要什么，他会进阶的询问你，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多问，让他越来越了解你。继续透过文字或语音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说一说你的 AI 用得怎么样啊，也分享一些贴士吧。先来听许茹芸的这首《一首云的时间》。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紫米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紫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3: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3: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4: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5: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6: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5: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6: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7: 越听越爱。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Hey, 本周季军歌曲范晓萱《老朋友》。
8: Hey, 我亲爱的老朋友。
6: 亚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1: 华语音乐。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0: 说到 AI 的使用，接下来呢要听我们的另外一位同事 Zack 世代是怎么用 AI 的，易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智。说到最近我用 AI 最多的地方啊，除了是写稿，就是做旅游的攻略咯。比如最近我在规划去台湾的行程，我就直接把想去的景点和玩的天数丢给 AI， 让它帮我整合成一份完整的 Excel 的表单，下载下来还可以直接发给家人朋友，超方便的。写 AI 指令的时候呢，可以让 AI 顺便加入交通路线和建议停留的时间，也可以说说你是想要特种兵式还是慢悠悠的行程，这样导出来的行程啊，就完全按你的节奏来，以后就不用再烦做旅游攻略啦。
0: 它是导出 Excel file， 我是直接说请生成旅行社款的海报，就一目了然啊，还有图片的。而且呢，我之前去旅游的时候，我也把所有的账单丢给他，然后叫他帮我整理出那个表单，就是告诉我我在交通上花了多少，机票上，然后膳食上，就是一目了然。
3: 哇，你真的是达人了，
0: 太方便。因为你如果一个一个算的话，要算很久啊。
3: 我还是这样子一个一个算。
0: 那你直接丢给他，就帮你整理好了。
3: 所以你就拍照。
0: 对，就是我就截图啊，然后就因为你旅游的时候都是用同样的货币嘛，然后一整串的数字丢给他，他会分析，因为就是在什么商家那里扣款的话，他也会辨识出这应该是餐饮，这个应该是交通。哦，对。
3: 我好奇的是，你是用付费版本还是免付费的？
0: 我是用，我那个时候是有付费的
3: 啊，怪不得可以做这么多事。
0: 对，因为如果你免付费的话，你要上传档案的话是有限制的。
3: 对，
0: 可能一天只有2-3次。
3: 对啊，所以有时候我要做一些的海报，要叫他修的时候，哎，可能修到一定的程度，他就说你的那个限度已经满了。
0: 对，不要紧啊，你就用三款啊。
3: 对，我就是要跳去另外一个
0: 三款免费的。这位是 Lawrence， 他说对 AI 的冲击他已经化被动为主动了，也报名了AI 的课程，希望可以有被动收入。
3: 嗯，我们有一位听众，他是内容创作者，是 Winnie， 他会用极梦 DeepSeek 豆包 CapCut 剪映哈 AI 帮他找到工作，因为他的工作就是做这些内容创作的。
0: 很棒耶。
3: 而且他说 ChatGPT 可以累积你之前所有所问过的问题，根据你的经验背景来了解你的需求，甚至帮他解决生活和工作上大约95%的问题。
0: 哇，太棒了。所以这些重度使用者应该都有付费吧，有付费的话你对于泄露自己的个人隐私也比较放心一些，因为免费的话你就担心他用你的资料来训练模型。
3: 我前阵子呢有跟 AI 说一些自己的事情啊，说心事，那他还会结合我可能2个月前告诉过他的事情，他就说哦，根据你之前遇到了这个情况，现在你又面对这样的问题，然后再给我一些建议。我讲哇，
0: 而且
3: 太厉害了。
0: 其实我们也有朋友说他的女儿用 AI 来生成装修设计图。
3: 哇，
0: 这个我也试过然后我就把那个图片跟我的朋友分享，我就说哎，你看哪一个配色比较好看，他就说应该是这个吧。哇，好专业哦，下面还有告诉你为什么这个适合你。我就说因为 AI 帮我生成的。他就说哇，现在 AI 这么好用。
3: 之前不是有一个很流行的，他们用 AI 来试试看自己适合何种发型。
0: 是，
3: 我们以前会很担心到底这个发型适不适合我，剪坏了怎么办。只能够安慰自己 OK 没关系，过3个月半年啊就会留长的了，我们只能够这样而已。
0: 是，
3: 可是现在 AI 就可以告诉我们。
0: 哎，现在 AI 真的太好用了，所以与其抗拒它，不如掌握它。谢谢大家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下个小时有好歌都在，越听越爱。不过呢，在我们进入下个小时的节目之前呢，要告诉你TV2 呢将会在8月6号晚上9点播放由刘德华、谢霆锋和范冰冰领衔主演，成龙特别演出的少林寺，看乱世英雄如何悟出武德大爱，不要错过啦。金志文自娱自乐，明天把早安爱上线的棒子交给舒林。8月5号，好快哦，一年过去，又一年新的8月5号。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政府计划扩大天然气供应来源，以强化能源安全。

0: 以及通过合法商业渠道进行。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r Hamza Azizan 表示，政府落实 RON 95汽油补贴针对性措施后，预计每年可节省高达40亿 Ringgit 开支。他说，这笔节省下来的资金将重新投入，用于资助现金援助计划以及各项减轻人民生活成本的措施，让更多有需要的群体受惠。阿米尔哈姆萨指出，在有关措施推动下，政府得以提高多项援助计划的拨款，其中2026年慈悯援助金以及慈悯基本援助金拨款增至150亿 ringgit， 创下历来最高纪录。此外，2026年马来西亚社会福利局的援助拨款也提高至31亿 ringgit， 高于往年水平。
1: Peruntukan bantuan di bawah Jabatan Kebajikan Malaysia JKM bagi tahun 2026 juga meningkat pada 3.1 bilion ringgit berbanding tahun-tahun sebelumnya. Peruntukan 1 bilion ringgit untuk program menangani kos sara hidup. Antaranya program jualan rahmah madani yang telah ditingkatkan peruntukan kepada 600 juta ringgit berbanding 100 juta ringgit sejak ia diperkenalkan pada tahun 2023.
0: 换个焦点，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表示，马来西亚草药产业未来十年有望创造300亿至500亿 ringgit 经济价值。政府将致力把我国打造成为亚洲领先的生物草药创新中心。部长在脸书发文指出，他昨天主持首次国家草药发展理事会会议，讨论推动政策与战略方向，全面释放我国草药产业的发展潜力。他说，会议也探讨如何透过政府与私人领域协调投资，以及制定正确的政策重点，实现上述发展目标。今年首七个月，社交媒体平台一共删除将近10万项网络诈骗内容，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删除的总数。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在国会上院会议为2026年通讯及多媒体修正法案总结辩论时说，截至7月31号，共有99,693项诈骗内容被社媒平台移除，高于2025年全年的98,503项，说明了网络安全是一个必须持续给予高度关注的重要课题。随后，该法案在15名上议员参与辩论后，以声浪表决通过。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宣布，该党将在本月16号召开的代表大会，让中央代表决定在全国大选之前是否继续留在团结政府内。他强调，相关决定是指不参与中央政府，不会成为政府的议员。他说，代表大会将提成一项动议，以交由中央代表投票决定行动党是否继续留在政府内。另外，陆政府也宣布为本身在森州选举的挫败，决定辞去森州主席职，并会在本周内选出继任者后辞职。他说，本身从2004年至今已领导森州22年，因此是退位让贤的最佳时机，在该党仍然强稳的时候交出州主席的领导棒子。陆兆福也指出，尽管他在森州选举落败，但森州行动党的表现依然亮眼，并且从来没有对自己选择守土而后悔，且一路战到最后。他说，作为一个从政者，他已展现勇气，接受挑战来树立榜样。虽然这是他从政以来最艰难的一战，毕竟之前屡战屡胜，然而本次周选出现很多谣言与子虚乌有的指控。
2: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2: 忠于君国
3: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2: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2: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2: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2: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2: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0: 来关注国际消息。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上强调，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谈判，但正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

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指海峡关闭是美国与以色列军事侵略伊朗所导致，只要美国继续邪恶行径，继续海上封锁伊朗，继续对伊朗及伊方利益的侵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改变。因此与阿曼谈判的重点将放在海峡通运上，涉及伊朗与美国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下一个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发展走向。另一方面，针对伊朗否认美国和伊朗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彻底投降之间做出选择。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又只是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在热程上，但伊朗却公开并傲慢地声称还没有进行任何讨论，只是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给予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马达加斯加东部城市图阿马西纳市政厅3号表示，当地一处市场2号晚间发生严重火灾，至少3500人受灾。该市场约 90% 的面积在火灾中被烧毁。救援队在火灾发生8分钟后赶到现场，但由于风力较大，灭火面临较大困难。当地官员说，政府目前正与市场商贩协商，确定受灾人员的优先需求，并组织首轮援助。马达加斯加国家风险和灾害管理办公室已向受灾群众提供紧急援助。当地警方表示，还不清楚火灾发生原因，相关部门将启动调查。持续高温及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降至历史低位。上个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及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令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受控的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罗马尼亚政府在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有核反应堆停运。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计划扩大天然气供应来源以强化能源安全。卫生部放眼打造亚洲生物草药创新中心。特朗普表示，除非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5: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3: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5: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3: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4: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3: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5: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呼应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mbang.ifm。

0: 借过来。
1: 爱 FM 越听越爱。
2: 词不相瞒。你好，我是小韩。你最近有没有这种感觉？每天刷完手机，看了一堆短视频，明明脑子塞得满满的，但是真的要开口说话或是写点东西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词穷了。心里明明有一大堆的想法，一开口却卡在喉咙里，只能讲出就是然后，甚至有的时候连需要冷静思考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思绪都变得很零碎，只能够走一步算一步。如果你也有这种失语感，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我们只是习惯了太快太碎的资讯，让脑袋和表达肌肉生锈了。今天要跟你分享一个在国外非常流行的练习 Reading Aloud， 简单来说就是大声朗读。这可不是小时候被老师点名读课文的那种紧张考试，这个练习完全没有压力，也不用打分数。你只要舒服地待在家，挑一本你喜欢的书或是一篇文章，每天抽出10到15分钟，大声地一字一句念出来，就算中间卡住吃螺丝也没有关系，顺着念下去就好了。这个练习有多神奇呢？许多语言治疗师和尝试过的网友都说，当我们大声读出来，注意力就会从别人会不会觉得我读不好转移到眼前的文字上。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习惯完整的思考，把看书学到的新词汇自然地带入生活，还能训练我们的头脑、呼吸和脸部肌肉。久而久之，你说话的节奏会越来越顺畅，多余的赘字也会默默消失。不止口条变好，连自信心都会一起找回来。不管是平时跟朋友聊天，还是工作上的简报，跟客户谈事情，都会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游刃有余。说话其实是一门需要有意识练习的技能。今天回到家，不妨随手拿起一本书，为自己大声朗读10分钟吧。听听自己的声音，找回那个可以自信表达、透彻思考的自己。 词不相瞒，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哎，我想去旅行。
2: 想去就去吧，
1: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2: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4: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蹉跎。
3: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
4: 大声说耶，
3: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6: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7: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6: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8: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6: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9: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6: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

0: 讯。
1: 配合国庆日的到来，马来西亚创价学会柔佛分会与东甲市议会将在8月16号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下午2点与东甲 Dewan Putra Badang Lerek 联办国庆捐血运动，欢迎东甲的朋友踊跃出席，让我们在这个国庆月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019-726-9323019-726-9323。
2: 一份小小的善举就能凝聚成大大的爱心。柔佛在野华小将在8月9号星期日早上8点到下午2点迎来同心聚力点亮 JJ 义卖嘉年华。这一次的嘉年华现场不仅有各种美食、新鲜蔬果和日用品，还有好玩的游戏摊位。六年级的毕业班师生更是亲自上阵策划摆摊，在毕业前为母校留下最棒的集体回忆。当天还有魔术师带来精彩义演，共同为学校筹集建设和设备维修的基金。8月9号约定你带上家人一起来逛义卖献爱心。想了解更多详情，欢迎拨打热线 019-727-9793 019-727-9793。
3: 用热血凝聚爱心，以行动为国庆献礼。由马六甲多个社团和机构联合主办的国庆捐血献爱心活动，将在8月16号星期天上午11点在马六甲 Eon Mall Bandaraya 二楼举行。捐血活动的目标是募集150包血，成功捐血的朋友将可以获得赞助商送出的精美礼品。欢迎马六甲的朋友踊跃出席，挽起袖子用爱心点亮生命，期待你的参与。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十点，萨拉姆里希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反贪污委员会在逮捕五名移民局官员，他们涉嫌串谋害入移民局出入境系统，非法处理外劳临时工作准证的申请及审批。根据消息人士指出，五名嫌犯包括一名年龄介于30至40岁的女子，他们昨天下午1点在反贪会总部录口供时被捕。截至目前，反贪会已经向17人录取口供，以协助调查此案。初步调查发现，这些官员涉嫌串谋害入MyIMMS 系统，并协助在未遵循合法程序下取得临时工作准证批准。另一方面，反贪会主席 Abdul Halim Aman 受询时证实上述逮捕行动，并表明此案援引2009年反贪会法令第 17A 以及第 16A 条文展开调查。马来西亚国防大学国防研究与管理学院战略系教授梁国卫认为，美国八名国会议员提出暂停对马来西亚军事培训资金的提案，不太可能削弱两国长期以来的防务伙伴关系，区域安全战略利益预计仍将占据主导地位。他表示，并不认为有关提案会改变美国对马来西亚整体防务

便被拘留以来首次与外宾会晤。缅甸总统办公室发布照片，显示昂山素姬与国际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德巴克会面。照片中，昂山素姬面带笑容与对方握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证实，组织驻缅甸代表星期一拜访昂山素姬，并与对方私下对话，没有透露内容。一直要求缅甸当局提供母亲再生证据的昂山素姬儿子阿里斯形容今次会晤是重要一步，希望最终能够促成母亲与所有政治犯一同立即无条件获释。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迈·罗德里格斯3号说，在6月24号地震中遇难的人数已升至6125人。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已经有6462人获救，超过6万人曾在医院接受治疗。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查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邀请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孩子的情绪。那么孩子的情绪表达你觉得还可以吗？所谓的还可以，也就是说当孩子碰到一些不顺心、不开心、委屈、难过，或者是有心里话，他会容易的表达出来吗？又或者孩子呢总是在表达情绪的时候一味的哭啊，一味的哭，一味的在那边骂啊，没有办法好好的把事情整理说出来。其实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主题呢，最主要是关心我们孩子的一个情绪问题。为什么？因为当孩子的情绪稳定，或者孩子呢能够顺利的而且诚实的表达自己的情绪，那里头就藏着他未来的人生能力了。敏敏今天是邀请到邓淑莹园长来到节目中呢跟我们互动，也请他来谈一谈其实孩子表达或者是认识自己的情绪为什么那么重要呢？每一种情绪能不能够顺利的表达，或者是压抑情绪是不是能够让他在未来有比别人更厉害的地方呢？那么我们大人的回应是不是就是决定孩子的情绪发展呢？孩子表达情绪的能力是不是会影响他的一生，也就是未来的升学呀、交朋友啊、认识配偶啊、孕育自己的孩子等等等，这些呢我们都会一一的给大家说。那欢迎大家在听节目的当儿也跟我们互动，如果你想发信息跟我们交流， IFM 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 0111701828。我们稍后呢除了在做广播，也会给大家同时做节目直播哦。那你可以透过 IFM 的 WhatsApp 平台，那么就是跟我们互动。那如果你想跟我们交流啊、看直播啊等等，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IFM TikTok 账号，还有 YouTube 账号，或者是爱生活脸书账号，都可以跟我们有这个互动或看我们的直播，也把我们的直播分享出去啊，等着你了。我们稍后再聊。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吴俊杰。鱼刺卡在喉咙，大多是附着在喉部或食道，不会产生呼吸困难，也不属于异物梗塞，因为鱼刺没有堵塞气管，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是无效的。其他如吞饭、喝醋等偏方都没有证据显示有效。醋不仅不能软化鱼刺，反而会刺激伤口，甚至可能导致食道黏膜受损，加重不适。可以清咳看看有没有改善，如果无法将鱼刺排除，就需赶快求医。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1: 我的肚子很痛，
2: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1: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2: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1: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2: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1: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5: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6: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5: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6: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7: 越听越爱。
8: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
9: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8: 这首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写李清照晚年无可排遣的悲愁和孤寂。他一连用了7组的叠词，加强了音乐性，又把情绪层层叠加，声声回荡，被列为宋词十大名篇。他用愁来点题，但是呢，却用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样的一个自问自答，把愁绪提升到了哲理的层面。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6: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队长同和。

本周冠军歌曲 Idol Give Me That Love。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3号星期一，临床心理治疗师彭开贤谈压力之下择善而行。8月4号星期二，园长邓淑莹谈孩子的情绪藏着他未来的人生能力。8月5号星期三，营养师邝淑婷谈母乳喂养与营养管理，妈妈吃得好，宝宝长得壮。8月6号星期四，妇产科医生张爱燕谈看不见的痛，走进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真实世界。8月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 HPV 病毒感染很常见，但你真的了解它吗？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生活啊！亲子单元敏明是邀请到邓淑莹园长来到节目中呢，跟我们互动啊。这时候我们先让大家听听淑莹的声音。淑莹你好，
4: 敏明好，大家听众观众大家好。
3: 嗯，是，那淑莹啊，感谢你每一次从巴生特地开车来上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就谈谈孩子的这个情绪问题啊。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哈，就情绪而已吗？它那么重要吗？它藏着孩子未来的人生能力吗？
4: 嗯，真的很重要。所以如果你问我教孩子到底是教功课容易还是教情绪容易啊？其实呢，不容易，都不容易，
5: 都不容易。
4: 当然教情绪是更不容易的，因为就像昨天我就有一个小朋友，他就来跟我说，他说我很困扰，因为呢别人叫我喇喇
3: 啊，
4: 喇喇是什么意思啊？
3: 嗯，
4: 喇喇的意思是说，他叫我说我喜欢女生，我是女生，我喜欢女生。哦，那我又新学了一个名词。所以那孩子呢，就因为别人这样子跟他取了一个外号，他困扰很久，而且他困扰的时候甚至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上课，然后没有办法学习，没有办法好好过他的生活。你说情绪重不重要？所以对我来说，我们认为不重要的东西，可是在于每一个人看待的情况都会不一样。所以当我听到这孩子说他被人家取外号而难过的时候，所以这时候的他，我们就要想办法听到他难过的点在哪里，他在意的点在哪里。所以在开始慢慢的开始引导。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把孩子的哭啊闹啊没有当一回事啊。
3: 对，
4: 其实以前哦，很多教育专家学者告诉我们说，当孩子在哭闹的时候，我们就把他丢在一边，然后给他冷处理。可是现在这么多年走下来啊，我觉得这个方法有一点需要修正。的确我们需要冷处理，但是我们冷处理的态度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我觉得以前的我们说，好，你要闹是吗？你要买东西，我要买，然后不要买，然后就一直喊一直闹，
3: 然后叫冷处理，对吧？
4: 我们冷处理就把它丢在一边，然后不管它，等你哭完了你再回来找我。是当我们说下这样重的话的时候，其实这些话呢都深深的烙印在孩子的心里，他们都会觉得自己是不被爱、不被需要的，所以他们都很难过的带着这种被遗弃的感觉一直活着。到了青少年，到了成年，这些感觉就开始出来了。就觉得自己是一个不被爱的孩子哦。所以那可是当孩子在闹在哭的时候怎么办呢？对吗？所以其实现在的我哈，已经当我们学了 SEL 之后啊，已经不一样的处理。当一个孩子在哭在闹的时候啊，我们会把他放到一个叫冷静区的地方，然后那当我们把他放在冷静区的时候，我们的语言是不伤害的，我们的语言就说，现在的我啊，或者是我是妈妈，我是老师哦，我是妈妈，我没有办法跟你沟通，因为我也在情绪上，请你到这边冷静了，
3: 对，
4: 好了你再来找我。就好像昨天我有一个小朋友来上学的时候，因为星期一嘛，他可能昨天是跟爸爸玩得很疯啊，所以星期一来学校的时候，他就一上一进来，平时都好好的，来第一天说，我要爸爸，我要爸爸，我想爸爸，我不要读书，我要爸爸。这时候啊，你怎么劝他都没用。
3: 还小吗？ 还小吗？
4: 四岁、哦、他说我想爸爸，我想念爸爸，我要爸爸，我不要上学这样、嗯、然后当下的我第一时间我就抱着他，我就抱着他说、嗯、我知道你想爸爸、嗯、那现在呢你跟学校妈咪在一起、嗯、可是我抱完他之后他还是跟我讲我需要爸爸、嗯、这样、嗯、可是我们也不可能只有抱他一个，还有其他人要处理，
3: 对，
4: 然后我就跟他商量、嗯、那么我可不可以把你放到冷静区、嗯、让你冷静了以后你再回来呢、
3: 嗯、
4: 他说好，我要去冷静区、
3: 嗯
4: 啊、他就他不，因为他刚刚哭完了，我觉得他也要面子，他不敢去面对他的同学、
3: 嗯、
4: 所以我就带他去冷静区，然后他就在那里玩他的，因为我们冷静区有放一些手偶啊木偶啊玩具啊让他们冷静了、
3: 嗯，
4: 然后他冷静大概我给他大概15分钟、
3: 嗯、
4: 我就再回去找他，我说你好了吗、
3: 嗯、
4: 我可以带你出来了吗？诶，他说我好了、嗯、我可以出来了、
3: 嗯、
4: 然后他就后来开开心心的跟孩子在一起。所以我说为什么我那么重视这个情绪，因为我看到情绪如果在幼儿阶段在小的时候没有被好好的处理，他到小学就会发作了、
3: 嗯、
4: 这个是很严重的、
3: 嗯、
4: 所以你讲会影响他一生吗？会的、哦、会影响他的自我管理，然后他的人际关系，还有很多很多的就是他的抗压能力，因为他把这些不好的情绪一直埋在一起，好像叠沙这样子，一直叠一直叠一直叠，然后认为自己的情绪是不重要的，不需要去看待的、
3: 嗯、
4: 然后慢慢的久而久之就觉得自己这个人也不重要的，也不看重自己。所以这些种种哦，你会看到我们会看到发酵，
3: 嗯，
4: 然后现在尤其严重的就是到了小学情绪更加爆，以前可能我们那个年代啊到了中学才发作，可是我现在看到的是在小学才会发作，
3: 嗯，
4: 所以等一下我会从一个一个角度来讲说如何在小孩的情感认知里面发作，如何在他们的一些压力啊人际关系里面等等的一些我看到的一些现象，所以我觉得它是影响很深的。
3: 嗯，是，谢谢淑英的讲解哦。刚才举例的这个个案呢，我们看到在学校或者是在这个老师面前，我们用个方法让孩子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呢抒发自己的情绪，而不是被压抑的。孩子的责任是抒发情绪，整理好情绪，冷静下来了，他知道他现在可以就是好好的把自己的一些问题说出来了，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因为孩子安心，他也觉得自己被信任，他也觉得自己被允许，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对或错，我们只是提供个管道让孩子宣泄自己的情绪，他没有打扰到别人，等他宣泄了处理好了，那他才能够稳定的说出我刚才碰到了什么，那其实我的心情为什么会那样，为什么我会哭，我需要的是什么，在一一的引导下呢，孩子就知道诶，以后我碰到情绪来了，我哭了，我难过了，我可以怎么样的梳理自己，而不是压抑，而不是逃避，这个正是影响或者是引导我们的孩子呢正确的表达自己情绪的一个方法啊。那我们稍后再聊，先听这首歌慢一点走。

0: 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变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3: 配合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
4: 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
5: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4: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i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来看孩子的情绪其实藏着他未来的人生能力。所谓藏着他的未来人生能力，也就是说孩子在面对情绪跟情绪处理这一方面，他做得多圆融、多安稳，他就能够跟别人有更多的这个好好的相处吗？或者是这个就是他的人生能力吗？接下来呢，我们请淑莹多说一些。
6: 好，那刚才我们说到哈，小孩很小的时候，他们其实完全不太懂得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那是因为孩子在小的时候啊，他的杏仁核、他的皮质层这里都还没有发育好。
4: 对，
6: 所以小孩一生气一什么他都不会自我控制。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的新课纲要把这个情绪教育哦，要把它放到学前教育，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可以在杏仁核在发育、皮质层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可以教会他一些情绪的能力，这样这个孩子呢都比较能够掌握自己的人生。我打个比喻说，好像你会看到很多小孩，尤其他语言不能表达的时候，他是很暴的，他是很冲动的。可是如果一个孩子他很清楚知道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他会表达，那么他就比较不容易暴躁。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个小朋友在我们这1年多的训练哦，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好的领悟，就是他昨天跟我讲，他说老师，我在星期天越野赛跑之后哦，我一定要回家。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如果我没有回家我会发脾气的，因为我不能够接受我满身大汗，我很不舒服。然后他告诉了我，所以我就说哦，我知道了，原来你看他会表达自己的情绪。他说我明白我的情绪的来源，这个就是情绪的认知。你看其实情绪是可以教的，这个孩子他不会在现场，如果我们以前没有教他情绪，他就会在现场发作大闹，然后父母也不知道他干嘛，我们也不知道他要 要什么，大家都玩得开开心心的、啊、跑完有的闹有的笑啊，为什么他一个人就在那里发脾气呢、
7: 嗯、
6: 可是他这样提早告诉我，他说校长我真的需要，我运动完毕要冲凉的、嗯、我没有冲凉之后呢，我会很不舒服，我就脾气就来了。
7: 这个孩子他对于感官的感受、嗯、特别是皮肤、
6: 嗯
7: 这一方面是特别敏感的。
6: 对，
7: 也就是说一点点他就不能够忍受，他一定要先把自己搞舒服了，他才能够平心静气的处理其他事情。
6: 对，他说这样子我才能够进行下一个活动。
7: 嗯，
6: 因为我们还有下一个活动嘛。
7: 嗯，
6: 哎，当我听到他这样的时候，我就告诉他，哎，那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咯。
7: 对，
6: 其实学校有地方可以洗澡的，
7: 哎，
6: 你不用急着回家。
7: 嗯，
6: 所以你看孩子的情绪认知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用很多的身教来引导他、
7: 嗯、
6: 那我的老师哦，昨天也是很可爱的跟我讲，他说哎，现在的我哦，因为当老师的一定也会生气的嘛，教人我们不可能是神仙，我说我就跟老师说、
7: 嗯、
6: 你们要承认你们是有情绪的、
7: 嗯、
6: 我教你们 SEL 不是代表说你们从今天开始都不可以有情绪
7: 变伤人了，
6: 这样你们会内伤，然后最后发作的更严重，但是你要怎么表达你的情绪，这是我们要学习。结果这个小朋友呢，他不是这个老师，他跟我说如果我对一个小朋友我教他一直不会的时候啊、嗯，我就会选择告诉他说对不起啊，我现在老师很生气，心里面很生气，我不能理你，他就会先走开。然后这时候结果他说没有想到他这样子讲的时候，他的其他的学生就讲什么的，哇老师你的 SEL 学得很好耶，你的情绪管理很好，你还会告诉我们说我现在不能讲话因为我很生气了。
7: 嗯，
6: 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情绪认知的一个角度。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明白自己的情绪认知，我们出来的就是伤害别人的，我们就会爆，然后越不会表达就会越爆，然后大家不明白那个爆点是什么，就会影响别人对你这个人的观感。
7: 嗯，
6: 所以你第一个打掉的就是你的自我形象，你的自我价值感，所以影响很深远。
7: 对，
6: 别人一看到你就说啊，不要惹他，他是一个情绪很暴躁的人。
7: 嗯，
6: 那可是如果他已经慢慢觉察，他已经慢慢知道自己的情绪的认知的时候，那么他已经告诉你我就是一个很暴的人、
7: 嗯、
6: 那现在你不要惹我，诶、嗯、那大家都知道怎么跟他相处，
7: 是，
6: 所以相对的他的人际关系也会跟着好哦。
7: 嗯，
6: 这个是影响人生第一个点在这边。
7: 对，我记得很多年前我有个同事哦，其实早上他来到的时候一般上我们都会打招呼啊、嗯、到早安啊，可是他就特别奇怪，他早上呢就是那个脸黑的，
6: 嗯，
7: 可以说是一副生人不可靠近的样子啊、哦、
6: 嗯，
7: 那后来我们才知道哦，原来他每天早上呢就有一些习惯，然后先处理一些事情，他有着他的顺序，所以他不喜欢被打扰、
6: 嗯、
7: 那当我们了解他早上的模样就是这样了、
6: 嗯、
7: 并不是我的错啊、
6: 嗯、
7: 我没有惹他生气啊、
6: 嗯、
7: 他也没有故意要排挤我，所以在相处起来呢我们了解他、
6: 嗯、
7: 我们就比较容易知道，只是那个是后话、
6: 嗯、
7: 过了很多年、
6: 嗯、
7: 我们才敢问、
6: 嗯、
7: 所以如果我们一早就知道、嗯、哎，我自己的习性是这样，那我也不希望别人就是
6: 因为我、
7: 因为我觉得不舒服、
6: 嗯、
7: 或者是因为这样子对我有误解的现象、
6: 嗯、
7: 那我能不能够提早说呢、
6: 嗯、
7: 像我早上来到办公室哦，其实我都会有自己的工作模式跟流程要完成的，
6: 嗯，
7: 它是必定的，因为它是在十点我来值班之前我必须完成的一些检查工作啊、复查工作呀、最后的准备工作，所以如果早上突然间有一些紧急状况呢，我会有点毛躁的、
6: 嗯、
7: 我就觉得他打乱了我的这个工作流程。相对的，我会在节目结束过后，也就是12点到下午的时间，就人比较轻松一点，所以脸也不会那么的严肃、
6: 嗯、
7: 所以当如果我们可以跟我们最亲密的工作伙伴就是先告知，或者是先让他了解，那么这个所谓的告知一早就说了、
6: 嗯、
7: 其实我们后边的工作就顺利许多、
6: 嗯、
7: 相处上也比较容易接纳许多，这个就是我们从小必须教孩子的、
6: 嗯、
7: 当然很多一早就发现孩子在表达情绪方面需要好好引导的家长，以前是买绘本 去引导我们的孩子去陪伴、嗯、那对于一般没有什么多大问题的孩子我们都不会刻意的教，可是既然现在教育部已经把这个情绪教育带进去我们的幼教里头，它也必须成为其中一个课纲，
6: 对
7: 相对来说是
6: 非常重要的，
7: 非常重要的。有多重要呢？我们在歌曲之后就请淑英给我们说更多啊。
6: 好，

0: 爱，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陈真文，语言治疗师。在语言评估当中，我们会找出孩子哪一项前语言技能比较弱，设计一项活动提升孩子的前语言技能，建议和孩子说话时面对面，好让孩子能近距离和爸爸妈妈眼神交流，也让他们有个机会观察爸爸妈妈说话时的嘴型，以便模仿发音。可以每天做几次，并且慢慢加长活动的时间，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在活动的开头，不妨可以用 Hello 之类的话来引起孩子的兴趣。如果爸爸妈妈发现孩子的眼神开始转移，重复这些开头的关键时，让他重新加入谈话。要注意，说话时声音要比较柔和，并运用不同的语调，最好可以扮以夸张一点的手势，便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从而更加愿意进行眼神交流。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是的，孩子的情绪呢，藏着他未来的人生能力，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敏敏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幼教工作者邓淑英园长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好吧，下来我们就继续看。其实无论是成人或者是幼儿啊，或者是小学的阶段，我们在学习表达自己的这个情绪能力，它都是渐进式的。然后如果你有学习的话，你会发现在人际沟通啊，在能力方面呢、啊，你是比别人来得更了解自己的。
5: 对，一句真相心理学哈，他讲的就是 PERMA 就是 positive emotion 是排第一个的，所以要正向的情绪，所以教会孩子懂得觉察情绪、表达情绪，是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是最重要的，所以孩子们要觉察。好像我举自己的一个例子啊。其实我从小到大，我是后来才觉察到我是一个不怎么会笑的人。当然除了有活动哈哈大笑之外，我一直到了整五十岁我才知道原来我的表情是没有什么笑容的，很严肃的。后来我们学了 SEO 之后，我就跟他们表达，因为我的老师就跟我表达说，敏妮每次巡堂的时候看到你脸黑黑脸臭臭我们都很害怕，以为我们自己做错什么。所以我就告诉他说，其实不是的，我是因为有一次有那个随行的摄影师跟着他，很自然的拍摄我的时候，我才发现哇，原来我无时无刻都是脸悠悠的。然后在那一刻起，我就告诉他们，其实我脸悠悠不是因为你，是我本来的特质。后来有一个印度的老师哦，昨天他这样看着我，很奇怪的，昨天我一早就来到学校，然后我走在那长廊上，我的那个助理园长就跟我讲说，园长你记得笑哦。好，我就马上就笑了。他提醒我，因为我告诉他们，你们可以，我允许你们提醒我要笑，所以我就笑了，笑笑笑笑。可是我脑海中一直在思考东西，我就走到四岁那里，四岁那里的时候，我又沉浸在我自己的思绪里面，然后一边看着他们，我一边想着我的东西，就有一个印度老师又跑过来就跟我说，
4: 园长你要笑哦。
5: 对，园长你要笑。他没有问我要笑，他说，园长你为什么脸这样忧？我说我在想一个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的。我这样告诉他之后啊，他就明白。以前不是的，以前他们都会对号入座，他们都会觉得说，哦，我一定会生气他们，我走到哪里如果我脸黑黑就是在生气他们。所以你看表达重不重要。有很多时候为什么我讲藏着未来的人生能力，
4: 对，
5: 如果我们把这样子的情绪哦，这样子的能力啊，去到了我们的夫妻生活、家庭生活，我们一个不高兴就摆一个臭脸，
4: 对，
5: 或者一个不高兴就把门砰一声，那你说呢？全家的氛围就会因为你而影响。所以可是你要告诉家人说，对不起啊，我现在很生气了。所以你从觉知自己的情绪到你已经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你给我一个空间，你不要打扰我，我可以自己安顿好自己。相对的哦，我们就去到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哦。
4: 对，
5: 那别人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好相处的人，你是一个可以讲的人，你是一个可以有沟通的人，而不是只看到你就觉得好像看到阎罗王来的，哇，那个脸这么臭的，然后到底我们要做什么啊？大家安静哦，今天老板好像很严重哦，有什么事情？可是大家如果知道 你的现况，
4: 嗯，
5: 哎，大家都明白，给你一个空间，你在思考东西，
4: 是
5: 一样啊。爸爸回来的时候跟他说，当爸爸在想东西的时候，你们不要吵爸爸，
4: 嗯，
5: 然后等爸爸想完的时候，我就会跟你们一起玩，
4: 是，
5: 那家里是不是和乐融融？
4: 嗯，
5: 而不是每天都看到爸爸都不敢靠近的，
4: 对。
5: 你看我小时候我很爱我的爸爸，可是我们不太会跟他靠近，是因为他都很严肃，他不会主动跟我们讲话，
4: 嗯，
5: 就是你越少讲话，就你就越不知道彼此在想些什么。
4: 是，谢谢淑莹啊，我们下个小时会聊更多允许孩子表达情绪，并不是放任他去宣泄，无理的宣泄情绪，跟我们父母亲要如何正确的引导，其实它是一个身教的作用。下个小时我们会说更多，同时也欢迎朋友们发信息来跟我们互动哦。 IFM 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 0111701-8289，所以不管是你要如何教，或者是孩子目前表达情绪的这个困顿哦，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都欢迎你发信息过来跟我们交流，下个小时我们来回应你了。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11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国际新闻。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与红十字会代表会面，是他在2021年军事政变被拘留以来首次与外宾会晤。缅甸总统办公室发布照片，显示昂山素姬与国际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德巴克会面。照片中，昂山素姬面带笑容与对方握手。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证实，该组织驻缅甸代表星期一拜访昂山素姬，并与对方私下对话，但没有透露内容。一直要求缅甸当局提供母亲再生证据的昂山素姬儿子阿里斯形容这一次的会晤是重要一步，希望最终能够促成母亲与所有政治犯一同立即无条件获释。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麦德迪格斯3号说，在6月24号地震中遇难的人数已升至6125人。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有6462人获救，超过6万人曾在医院接受治疗。官方对超过43000栋房屋进行了评估，其中近万栋房屋限制居住，6000多栋处于高风险状态。委内瑞拉政府在地震灾区清理的瓦砾超过34万吨。6月24号晚，委内瑞拉发生100多年来最强地震，一分钟内出现2次7级以上强震。乌克兰总统网站公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多份总统令，调整国家安全系统高层的人士，包括任命内务部前部长克里缅科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委员会原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上强调，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谈判，但正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

阿曼谈判的重点将放在海峡通航上，涉及伊朗与美国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下一个阶段探讨，以便局势能够发展走向。另一方面，针对伊朗否认美国和伊朗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彻底投降之间做出选择。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又只是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在日程上，但伊朗却公开并傲慢地声称还没有进行任何讨论，只是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给予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马达加斯加东部城市图阿马西纳市政厅3号表示，当地一处市场2号晚间发生严重火灾，至少3500人受灾。该市场约 90% 的面积在火灾中被烧毁。救援队在火灾发生8分钟后赶到现场，但由于风力较大，灭火面临较大困难。当地官员说，政府目前正与市场商贩协商，确定受灾人员的优先需求，并组织首轮援助。当地警方表示，还不清楚火灾发生原因，相关部门将启动调查。持续高温及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降至历史低位。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车安迪林马蒂。以上 RTM 国际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来关心孩子的情绪里头隐藏着他未来的人生能力。那么刚才树荫园长在上个小时已经跟我们说了啊，为什么孩子理性的表达情绪，有管道抒发情绪是那么重要呢？那么引导他的人是我们家长吗？还是应该是学校老师呢？那我们知道这一两年呢，在我国的这个教育大蓝图底下呢，我们的这个幼儿园、小学都陆续会推展这个 SEL， 也就是社会情绪学习，让孩子学习好好的表达情绪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那我们这里看到这位朋友说，13岁还来得及学吗？然后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还来不及学呢？因为毕竟在这个还没有成熟推的阶段里头，我们成年人都是懵懵懂懂的，从自己的人生经验跟别人沟通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的不足，所以想要学更多，进而看到哦，原来情绪学习啊也是一种能力来的，我们也才学习啊。所以相对来说，我们这个40-50岁才学的人，对13岁的人来说怎么会来不及呢？是吧，树荫？
1: 对对对，那恭喜你妈妈，今天你听到了我们这个节目哦。你比我们幸运哦。以前我们觉得情绪，以前我们学 EQ 比 IQ 重要，可是那个年代的那个 EQ 没有比较完整的一套系统。那个年代我们也不觉得，只知道很重要，但是也没有觉得很好的去应用它。一直到你看我去年，我真正的去搞清楚去学习啊，那是54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妈妈，你还是你孩子来得及。现在开始你学，先学，大人先学，学了以后去引导孩子，或者同步学都很重要。因为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课程，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别人，我一直得到很好的回馈，就是他说园长，我们学了之后，我感觉我跟家庭，我的跟家里的人的关系不一样了。
2: 对，
1: 然后我学了之后，我发现我跟身边的人也不一样，所以我自己也这么觉得。有时候别人会骂你的，你不是学 SEL 你还这样，然后其实你可以告诉他，其实学 SEL 不是哇，今天我学了3天、5天、10天啊，或者是一个月的课程，我就是 SEL 高手，不是的。因为 SEL 只是教会了你怎么自我觉察，你懂得自我觉察自己的情绪之后呢，你会懂得比较能够懂得去自我管理，但是你还是有很多早期经验啊，你还有很多一些不好的习惯啊，还是会一直影响到你。只是现在的你，可能以前的你会发脾气10次，现在学了 SEL 之后哦，越学越精，你可能会从10次变8次，变6次，变5次，这样慢慢少。但是人还是一样会发脾气的。可是他发脾气的时候，我会生气，但是我不会生气的表达。可能以前还没有学 SEL， 有些人会用丢东西的来解决，可能现在他学了 SEL 之后，他可能就深呼吸，他忍住丢东西，他还是会生气的，他就忍着丢东西，然后一个很深的呼吸说我不想理你了，或者是转身走开了。所以他会从丢东西到他到转身离开，这就是他学 SEL 的成长。
0: 对，
1: 但是还没完哦。当然你还有期待他更好的一些方法，但是需要有时间的等待，每一个人学习之后他的应用，他的步伐不一样。所以我们常讲学 SEL 不是在纸上谈兵，而是要一定要落实在生活当中。然后最根本每一个人要学的第一个起点就是觉察。
0: 对，
1: 你要问自己是谁，我的个性是什么，我的优点是什么，我的特质是什么。当你很清楚知道你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的时候，所以你根本不会去很在意别人对你取了外号， 然后你就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因为你其实已经知道怎么看自己了，知道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别人怎么看我那是别人的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所以当你很清楚知道自我觉察明白了之后，你就会进入到自我管理哦。你自我管理了自己的情绪，相对的你就会有慢慢有社会觉察。那你学会觉察就是说你知道别人的感受了，因为你知道自己的感受是这样，那你也知道别人的感受，相对的你就会好的人际关系，你就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良好的人脉就会给你创造很多的财富，你很多的那个就是很多的人员啊，很多的资源就会跟着你而来啊。所以为什么讲影响一生，因为情绪好的人他会有很多的人脉，人脉就有很多的资源，很多的资源相对的正向的情绪会带给人家一个很正向的感觉之后呢，你其实你会有很多的快乐，你很多的你的幸福就从这里开始。
2: 对，
1: 所以会影响你一生，跟人在事业上，跟同事跟朋友到你的家庭。
2: 对，
1: 所以你的家人不会因为你每次在外面压抑你的情绪，回到家什么最亲近的人就是最能够让你宣泄情绪的人，这个一点都不对哦。因为你如果你回到家最亲近的人应该是会让你看到最真的时候，你会用最真心的表达让他知道，我现在经历了很深的悲伤，或者我现在经历很深很深的生气啊，那么而不是拿别人的生气来骂你的家人。比如说你在外面受了很大的委屈，然后回来把你的另外一半骂得狗血淋头，或者是你把你的气出在你孩子身上然后打孩子，而是你可以很成熟的告诉他们说，我可以生气，但是我没有生气的表达，就告诉我今天很生气，因为那个客户哦对我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然后我可以很真相的告诉我的家人，我的家人也会知道哦，原来你是处在这个阶段，别人会更了解你现在的心境，然后他们更懂得看见你，然后更能够理解你，那一家是不是和乐融融呢？
2: 是，举凡我们在网络上如果输入社会情绪学习 SEL， 或者是在书局里头收入这样子的一个字眼，其实我们都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相关的书籍。当然阅读是学习的一种，可是因为它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被培养起来的，像刚才树荫所说的，面对情绪表达情绪的这个能力调整也是一步一时间而来的，所以无论几岁都有用，只要你愿意学习和改变。你看啊，如果我们在孩子幼儿时期就让他读懂自己的情绪，知道怎么表达情绪和宣泄情绪，诚实的面对自己，他就会影响自己的安全感，因为他对信任的人他可以这么做，他知道可以被包容被允许，他在适当的方式表达自己，从中安全感就培养起来了。小学阶段呢，我们知道如果他学习了这个部分哦，他无论在学习在人际关系在自己的自信方面也跟着提升，青少年更重要了，不会被霸凌，也不会压抑自己的感受，更不会觉得容易委屈自己或者是焦虑忧郁，你看多重要啊。再来这个能力带着走，成年以后婚姻职场领导力亲密关系教养下一代，它真正的就是实践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所以你说几岁学最重要，每一个年龄层都应该学。
1: 对，因为你随着不同的年龄哦，其实我觉得这个课程是一直要学的。你在幼儿阶段你会遇到幼儿阶段的情绪，然后到了小学阶段你会遇到你要成为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就会从那里来。所以你说为什么很多霸凌哦就会发生在小学啊到中学阶段，是因为在小学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小朋友没有被教导，那他们不懂得怎么跟别人相处，他们会用踩别人的方式来让自己被看到，因为大家都想要吸引别人的注意，所以我就会去捣蛋啊。我最好的捣蛋方式就是我去伤害别人。那我伤害谁呢？我伤害那些不会表达的人。所以不会表达的人他会沉默嘛，所以我就会越来越欺负他。那越来越欺负那些不会表达的人又不敢表达的时候，他就会越来越压抑，压抑到最后他就崩溃啦。所以他就一直被别人霸凌。所以 在家里，爸爸妈妈不要成为一个权威的人，
2: 嗯，
1: 然后让孩子有机会表达，
2: 嗯，
1: 妈，你不要再讲了，哎，那你当你孩子说妈，你不要再讲了，你就知道哦，你讲太多了，
2: 嗯，
1: 你就有这个觉察，
2: 嗯，
1: 那你一直唠叨，一直掌控，然后一直让他没有办法表达自己，让他自己的内心里面是永远是那个顺从者、服从者，
2: 嗯，
1: 很害怕权威的人，
2: 嗯，
1: 到了他去到。学校的时候，所以他会被人家欺负哦，
2: 嗯，
1: 因为他很害怕权威嘛。
2: 是，好，我们谢谢淑英在这个部分的剖析，当然也谢谢刚才这位妈妈的询问啊，让我们得以让大家知道，其实学会这个社会情绪学习呢，是一辈子的功课。歌曲之后，我们来回应另外一位妈妈的问题啦。
1: 嗯。

0: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Hey, 本周季军歌曲范晓萱《老朋友》。
2: 嘿，我亲爱的老朋友。
1: 亚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

0: 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1: 华语音乐。
2: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3: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好的，今天爱生活，我们来谈到孩子的情绪藏着他未来的人生能力。我们邀请到的是树荫园长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哦。我们这里看到有位朋友是古晋的，我们称他为 L 吧啊。他说女儿六岁，最近情绪起伏比较大，比如他看戏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他喜欢的啊，我们觉得时间到了，应该要去做别的事情了，那么他就会说一些话。我不喜欢这个家，我不喜欢爸爸，我不喜欢妈妈，我讨厌这个家。当妈妈的听了这些话很伤心，其实她要如何引导，去引导正确的让孩子表达情绪和管理情绪呢？好，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呢，其实是在职场上树荫也是每天在面对的，对吧？
5: 嗯
4: 嗯，为什么现在的孩子都这样，我们允许他表达，可是他说的话出来很伤我们的心。
5: 嗯嗯，所以这个小朋友更加需要学 SEL， 因为他说的每一句话他只顾自己的感受，他其实也没有自我觉察，也没有社会觉察，因为他说的这些话都会伤害到别人。所以我想这个妈妈，当你听到孩子说这些话的时候，你不要急着伤心，你就把他，因为这孩子在生气，所以他生气，他，所以我们讲说生气，但是不能生气的表达，现在他就在生气的表达，
4: 嗯，
5: 他因为他的需求没有被满足，所以他就不断的用这些情绪的勒索的话语来拉着你，来伤你的心，然后最后你会忍不住，怕他离家出走，怕他觉得你不够爱他，你就妥协了。
4: 嗯，
5: 所以这里面呢，牵扯到有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可能你们的界限并不清楚，可能你之前很多东西都比较同意他做，就是你可能比较允许他做很多的东西，现在你要限制他，所以他就用这样的方法让你伤心，最后你会妥协。
4: 嗯，
5: 我猜啦，这个是我一个第一个猜点。第二呢，我会请妈妈你先稳住你的情绪，你就把这些话呢不要真的听到心里去，你只是当他说了一些很平凡的话，然后好，那你就先稳住你自己，你才有办法去对这个孩子讲话。
4: 嗯，
5: 因为他毕竟是六岁，还有很多机会教育，你就说哦，嗯，原来你不喜欢妈妈，你不爱妈妈了，你觉得妈妈不给你玩，你就想要这样子对妈妈是吗？
4: 嗯
5: 啊，所以你很生气对吗？因为妈妈现在不允许你看这个电视，你现在的情绪是很生气对吗？
4: 嗯，
5: 然后就不断的把他的情绪读出来。
4: 嗯，
5: 读出来，当他宣泄完毕之后，那你再慢慢的你不急着去纠正他，说因为妈妈要这样啊，就很快的去说教，我是你，我会比较把我的伤心告诉他，因为时间到了，所以妈妈觉得你不能再看，但是当你说你不要我，你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其实妈妈是伤心的。嗯，你可以生气，但是你这么生气的表达，你伤害了我。
4: 嗯
5: 嗯，当你这样把你的情绪也告诉他之后，您孩子才六岁嘛，
4: 嗯，
5: 所以他慢慢会有一些觉悟，
4: 嗯，
5: 也会有一些觉察，然后这时候在他开心的时候，你再加入你要的东西。所以你首先要学的一个点就叫做界限，你首先要做这个界限。为什么我觉得呢？是他一定是平时常常爬到你头顶上，他才会讲这些话的。如果一般没有爬到头顶上，他不会讲这些话，我讨厌你，我不要你，我要离开家里，这个是因为没有界限的孩子才会说的话。
4: 嗯，
5: 所以你要做回妈妈的界限，就是说我很生气，我也很生气的，当你这样骂我的时候，我也很难过的。
4: 嗯，
5: 我怎么会教出这样的孩子呢？那你同样的可以告诉他你的情绪， 这样子才能够对这个孩子有一些帮助。
4: 嗯，
5: 因为如果我们因为他讲了这些话之后，我们就不敢做任何的东西，会内疚，会觉得说我怎么那么糟糕啊，教出来孩子是这样啊，开始去自责，开始去责备自己的时候，我觉得你就会掉入这个孩子的陷阱。
4: 嗯，
5: 所以你要先自我肯定，
4: 嗯，
5: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孩子教好的，
4: 嗯，
5: 你有信心可以把他教好，这个首先你要先稳住自己的情绪。那么我现在先要让他知道我的做法，没有的看就是没有的看，所以你即使你讲要离家出走，你要干嘛干嘛的话语来威胁我，来情绪勒索我，我还是一样坚持。
4: 嗯，
5: 因为六岁其实他做不了什么的，他可能就是学了一些别人听到别人讲这些话，或者在看电视学的这些话来勒索你而已。你不要因为这样而害怕他会不会走向自杀，真的离家出走，不会。你要很肯定你的家足够爱他，是不会离家出走的。所以你先稳住自己，这个是首要的，然后做对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学习怎么划分界限很重要，该做的东西还是要做，他该闹的时候就让他去闹，然后让他明白你这样的情绪宣泄是不对，那要怎么做才对，让他情绪稳定之后才做，这样子。
4: 嗯，因为我们让孩子学会表达情绪不是放任他的一个行为，宣泄情绪表达情绪是让他表达出来，有个宣泄的管道，我们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再来陪伴他看怎么样去处理问题。不是说让孩子宣泄情绪就是一个放任的行为哦。那再来，如果你会说这些话，我不晓得他是从哪里学回来的，是不是也有一些照顾者或陪伴者曾经对他这样子的说一些话呢？你不乖我就不要你了，你不乖我就把你送给谁了，我不晓得，这个我们只是猜测。再来，如果孩子真的是像淑莹说的感觉好像是爬到自己头上的话，那么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让他知道界限在哪里。我们从孩子嗷嗷待哺到三岁，他开始要学习自理，慢慢的去自立，养成一个所谓的学校或者是生活里头一个所谓的生活日常的规定。其实我们都在教孩子怎么去面对每天的生活，跟一些我们规定下来的我们所谓的生活规则。那如果来到六岁，他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来情绪勒索妈妈或爸爸，你不给我我就不爱你了，你不给我我就要离开这个家了。十多岁以后他有能力走了，或者是他找到一个人可以带他走了，你觉得他会怎么做？
5: 我有一个个案是十岁的，四五年级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很好奇，他也是讲这样的话。然后呢，譬如说他做错事情哦，我还没有开口哦，他第一句话就说你要骂我了，你不喜欢我了，你讨厌我了，他先下手为强的。那时候你就觉得很无辜哦，当学生跟我讲他怎样怎样的时候，我就准备要去跟他讲道理，我都还没有准备骂了他，第一句话先这样指控我哦。当下我就告诉他说，我说是我不喜欢你了，我不要你了，就像你说的，我就回应他，因为他讲你不喜欢我了，你要骂我了，你是就像你说的，你不喜欢我了，不骂我了。讲完了之后，我讲是，他每骂我一句，我就讲是，你讨厌我了，是，你不爱我了，是。然后最后他没有骂了，他冷静下来了，他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骂这句话了，
4: 因为他知道用这些字眼来控制别人他达不到目的。
5: 对，十岁十一岁他再也没有这样跟我讲过这样的话了。然后来我就跟他说，其实呢，老师不喜欢听这样的话，老师也没有不爱你，当你讲这些话的时候，你其实你在伤害我，所以你不要用这些话来伤害我，我是没有效果的，你用这些话来威胁我。所以有时候孩子用这些话其实他是为了达到他的目的。那我们呢，因为接触了很多，真的很担心孩子会做出我们意想不到的事。这个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个例子。
4: 当然淑莹会这么说也是因为他知道下来他要怎么去应对这个孩子。那如果我们的父母亲在面对这一些凡事总是 指责别人来保护自己的孩子，我们真的是要多花一点时间去先保护，要不然我们纵容的话，或者是想不到方法去把他引导回来的话，他以后就是一个碰到事情碰到责任就是先指责别人然后自己没事自己先逃的孩子。我们都不希望我们的孩子被教养成那样，所以从一早开始的这个陪伴，让他正确的去学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5: 我有
4: 你说
5: 你还有问题吗？
4: 有
5: 啊、那其实我想要给这位妈妈的建议哦，我觉得不急着去纠正这个，我想要其实我觉得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妈妈每一天带着这孩子在睡前做感恩三件事，做最少做100天，我想这孩子的眼睛就不会只有是抱怨跟指责别人。因为昨天有一个小朋友他也是这样，他也是用一直用指责跟抱怨别人的角度，当我引导他去做感恩三件事的时候，他才发现其实我是很幸福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以从感恩三件事做起。
4: 是，谢谢淑莹。我们这首先听歌，稍后回来呢再看其他朋友问题了。

0: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1: FM 越听越爱，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8月3号星期一，临床心理治疗师彭开贤谈压力之下择善而行。8月4号星期二，园长邓淑莹谈孩子的情绪藏着他未来的人生能力。8月5号星期三，营养师邝淑婷谈母乳喂养与营养管理，妈妈吃得好，宝宝长得壮。8月6号星期四，妇产科医生张爱燕谈看不见的痛，走进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真实世界。8月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 HPV 病毒感染很常见，但你真的了解它吗？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好的，我们看到很多妈妈陆续发信息过来，诶，原来孩子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哦，在情绪表达上呢，会先否定家长的付出，然后呢，也会说出一些伤父母亲的话。我们来看了，其实这个时候接住情绪，或者是怎么样理解这个情绪，或者是把孩子引导到正确的表达自己，是父母亲先培养起来的一个能力。
6: 嗯，好，那我想首先呢，爸爸妈妈先不焦虑不紧张，因为当被孩子威胁的时候，你都很害怕，会想到别的地方去哦。其实我常常讲哦，我们有两只手哦，一只手呢是教育他，就是当他用这么伤害性的话跟你讲的时候啊，你要回应他的时候，你要另外一只手托着他的心，所以你就不会推向他你害怕的点。很多时候孩子们会为了要自己的需求，就会用最极端的手段来威胁我们的家长，然后常常因为这样的威胁就被达到目标了，我们就只好妥协了。所以这个是孩子在小的时候会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定自己的立场。这个是一点，因为你爱他，你不用担心他会走向这样的路上哈。这第二呢，我们大人要怎么样把 SEO 学好哦？像我自己很努力的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做很多的自我觉察。自我觉察有几个方向可以做。第一个就是市面上有很多书籍你都可以看的哦。那有一本书是叫 SEO 的，那一本书是从脑科学的立场来讲我们的脑是怎么样去处理我们的情绪的。所以你明白了脑的一个结构的时候，你就会更明白我们的情绪的处理模式。所以常常是因为我们的杏仁核来不及传达比较理性的那个控制欲控制的能力，所以我们就会出现很冲动的行为。所以你可以看一些书，譬如说市面上我们最近志伟也出了什么你为什么总是这么累，或者是我们什么躲在蚊子后面的大象，然后蛤蟆看心理医生，还有永进处的一本书，这些你
5: 听说
6: 这些都可以看。因为你看了之后啊，你就会慢慢的去了解啊，尤其那个蛤蟆看心理医生是漫画版的，你可以先看，你会很明白那个心理的一个历程哦。所以你看了这些之后，你就知道一个人的情绪的产生是从人跟人之间互动而来的。那么这是第一个方式，你可以阅读很多相关的书。第二呢，你要怎么做到更好的自我觉察，从你的五个感官开始。你要给自己静下来的时刻，不要太忙碌。那我们学自我觉察的时候呢，我们是带领着孩子从我们的眼睛静下心来，你看到你的眼睛，你看到什么，在四周围里面你看到什么，你的耳朵，你的鼻子，你的嘴巴尝到什么味道。像我们常常就会教孩子最简单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静下心来，现在 环顾你的四周，你看到有哪五样东西，
5: 嗯，
6: 然后完毕之后呢，就会请他再用你的耳朵去听听你的四周有哪四种声音，然后再用你的手去动你的身边三样东西，然后再用你的鼻子去闻两个味道，然后要用你的嘴巴去尝现在你的嘴巴里面有什么样的味道，一个味道，然后或者是最后你就把它换成是用你的感觉去感受你现在的感觉。这个是你可以用五四三二一的方法再带着孩子去觉察自己，你自己也可以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当然有各种各样的静坐的方法你也可以做，那最好的方法最快的方法就是刚刚我讲的五四三二一，可以带着孩子做，你也可以做的，比较随手可得的。所以当你能够这样静下心来，很能够去自我觉察，而不是被忙以忙影响你生活的时候，你就会更清楚感受得到你内心的声音。然后当你很重视你内心的情绪跟声音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现在此时此刻的感受，那么你就会表达出来。很多时候我们会生气乱表达，是因为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生气什么，我都不知道，
7: 也不知道自己生气的时候骂了什么。
6: 对，也不知道自己生气骂了什么，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此时此刻我处在什么时候。其实每一个生气点它的背后都有一个需求，你有看到那个需求吗？好像我举个例子哦，有一个小朋友，他的妹妹生日，他在不同班嘛，那他的妹妹呢就把生日蛋糕就拿去分享给哥哥，要跟他分享生日，结果妹妹才把蛋糕放下然后就离开的时候，这个哥哥呢就跟他的老师说，我不要吃这个蛋糕，我死都不要吃。他对这个妹妹生气到连妹妹的生日蛋糕都不想吃。后来我们的追究到最后，其实他是很讨厌这个妹妹，因为在家里面一直争宠到这个哥哥都没有什么地位，就说甚至没有什么样的被妈妈看到。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学生，他成绩很好，结果妈妈就跟他说，你成绩很好你就去读国中，然后呢把这个省下来的钱，因为家里面很多钱所以不给你读读中，那你去读国中也好，因为弟弟妹妹的成绩很差可能也考不进读中，所以呢因为你读读中之后其他人跟你一样也去读读中，所以这个孩子很被妈妈这样子安排很不甘愿。可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他的妈妈每天会在上班的时候特地跑出来带他去补习马来文，可是他从来都不感恩哦，因为他会觉得你让我去补习马来文，你的目的只是要让我进国中，然后让我为妹妹和弟弟铺路，那我的成绩这么好，你为什么不让我选择我自己要走的路？所以他内心里面有一股很深很深的怨气，然后所以他当他一看到他的弟弟妹妹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动作，就是想要打他们，想要骂他们。所以爸爸妈妈看到的就是这个姐姐为什么整天在欺负这个弟弟，整天在欺负这个妹妹，其实他的背后就是要宣泄他内心被妈妈不公平的对待。所以你去看到他背后情绪的需求是什么，一定有一个需求的。你会不会常常，尤其是老二，你常常没有故意不买衣服给他的，其实你不是故意的咯，你不是故意不买衣服给他的，你是觉得说老大穿的穿剩的就给他，那买了很浪费，可是带那个老二的心理，其实你从来都不爱我，你其实都没有买过一件衣服给我。我举我自己一个很深的例子哦，我女儿小的时候她在学着管乐团的，可是学管乐团是一件很累的事，爸爸妈妈要每天要去载咯，然后载很多轮，就是每天的时间不一样，载很多轮。那么有一天呢弟弟刚好也读小学了嘛，他学管乐团，他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载，因为几点都可以载。那有弟弟的之后呢，一起读小学，我们就跟他说，这样你不要学管乐团呢，你就让爸爸载一轮就好了，不用载了弟弟放学然后再回去载你好吗？这样你就叫他不要学哦。可是你知道吗，很残忍的我，后来有一天 我的儿子把管乐学得很好，后来我小大儿子要学管乐，我又允许他学哦，因为那时候的时间比较允许哦，就让他学管乐。
5: 嗯，
6: 然后后来有一天，哥哥在表演，弟弟在表演管乐的时候，姐姐在旁边跟我说了一句话，
5: 嗯，
6: 妈妈，其实我小时候我也是在学管乐的，
5: 嗯，
6: 可是你因为方便在，所以你叫我放弃学管乐，
5: 嗯，
6: 哇，当下的我哦，好像当头棒喝被他打了一下。其实我不是偏心，我真的没有意识到，当时只为了方便，结果就给了孩子不一样的路跟不一样的选择。
5: 嗯，
6: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当父母的有时候没有做到自我觉察做得不够好，或者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留意到孩子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选择。当孩子给我这样的提醒之后，我就会告诉我自己，我更加要很慎重的去看待对待孩子的不一样，
5: 嗯，
6: 不要让他们产生这么多的怨恨在心里。
5: 嗯，
6: 然后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个孩子升学哦，他现在是六年级，
5: 嗯，
6: 我很希望他的爸爸妈妈听到我这段的分享，
5: 嗯，
6: 因为他在心里面很积了很多的怨恨哦，
5: 嗯，
6: 我在想等到他有一天长大，他要怎么样把这个怨恨，要花多少的治疗费，花多少的心思去把他这个怨恨处理掉。如果他爸爸妈妈听到这段录音的话，
5: 嗯，
6: 他此时此刻就去做一些改变，
5: 嗯，
6: 我相信这个孩子会不一样。
7: 是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做一个满分的爸爸妈妈哦，然而我们每个人都不是考过大学去学怎么当个父母，我们都是边学边教，嗯，当我们发现我们有不足的部分呢，我们可以调整。当我们发现呢有什么需要说对不起的部分，抱歉的部分，我以前没有留意到的话，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我相信呢，孩子是不会抱着怨恨走下去，只要我们适当的时候也表达我们的难处，或者是让孩子知道我们的状况的话，我相信孩子懂这一点的。谢谢淑莹今天跟我们说了那么多有关于这一方面的让我们了解怎么去面对孩子的这个部分啊。那我们就希望还来得及的时候，我们就尽量的跟孩子疏通一下这个情绪，或者是引导他表达，因为毕竟如果我们自己也处理不来，那么找辅导师就是下一个阶段我们可以做的了，哦
6: 嗯，
7: 非常感谢淑莹今天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嗯，我们下次再聊了。
6: 好，谢谢。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姆雷西姆丹尼，您好，我是秦梦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森美兰州政府正考虑在部分行政议员职务下增设副行政议员，以进一步加强州政府的行政管理。森美兰州务大臣 Dado Ismailasim 说，州行政议员职务将由各成员党州议员出任。他说，这是州政府行政体系的一项新尝试，不过副行政议员的人数仍未确定。他表示，州行政议员阵容预计最早于本周五公布，最迟则在下周一公布。五名移民局官员因涉嫌串谋入侵马来西亚移民局系统，非法处理及批准临时工作准证申请，而遭到反贪污委员会逮捕。消息人士指出，五名年龄介于30岁至40多岁的嫌犯，包括一名女官员，是在昨天下午1点前往布城反贪会总部落供时被捕。截至目前，反贪会已经针对此案向17人录取口供。新任斗湖警区主任 Rusty Majusuf 承诺，将秉持前领导层所建立的卓越传统，并配合皇家警察最高领导层的愿景，继续带领斗湖警区向前迈进。 Rusty 昨天正式从代警区主任 Wiliton Inchana Ward 手中接过职务。 Rusty 此前担任沙巴交通调查及执法组主任。他说，受委担任这项职务是一项重大责任，必须以真诚和高度责任感履行使命。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3号已经通知国会，计划关闭5处驻外机构，包括格林纳达圣乔治使馆、日本名古屋领事馆、印尼棉兰领事馆、喀麦隆杜阿拉使馆分支机构，以及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知情人士称，这些关闭计划与特定地缘政治事件无关，而是特朗普政府缩减外交体系、推动美国优先议程的一部分。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当天下午5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电力联盟2号通报，当天晚上10点43分，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2: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3: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2: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4: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5: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1: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6: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变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3: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4: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3: 现代化、
4: 传统、
3: 多元、
4: 大自然、
3: 独特、
4: 丰富、
3: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5: 一起来马，
3: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4: 欢迎你来马。
6: FM 越听越爱，
7: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5: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大眼睛，check it out， Mumble。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政府计划向家暴者进行登记，以方便监督。上榜2026福布斯亚洲的马来西亚企业增加超过一倍。美国25州联合起诉联邦政府，要求裁定强迫劳动关税违法。萨拉马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林慧英说，政府正在研究设立家庭暴力施暴者登记册，以记录和监督重犯者。他指出，其部门正与警方和法庭共同研究这项建议，以防止施暴者再次对受害者犯下同类罪行。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dusri Johari Abdulghani 表示，政府正在考虑向每辆售出的电动车征收费用，以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扩建全国公共充电网络。他说，这项举措源于政府在建设大规模充电设施方面面临资金限制。他指出，政府此前曾连续4年豁免整装进口电动车的各类税务，导致少收33亿 ringgit 税收，但是电动车业者并未相应投资建设充电站，因此政府未延长该税务优惠，但保留本地组装电动车的税务豁免至2027年12月31号，以继续支持国内电动车产业发展。福布斯亚洲今天公布2026年亚太区200强上市中小企业榜单，其中上榜的马来西亚企业数量较去年的9家增加超过一倍至19家。在上榜的马来西亚企业中，超过半数受惠于国内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蓬勃发展所带来的机遇。福布斯亚洲指出，在上榜企业中，软件公司及半导体关键电子零组件和工具供应商占总数的25%，其他上榜企业则受惠于电动车及可再生能源加速普及，通过满足产业对专业设备及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推动业务持续增长。沙巴州政府已经提议将旅游事务纳入联邦宪法的联邦与州共同管辖清单，以符合1963年马来西亚协定精神。沙巴州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 Dato' Jaffrey Arifin 指出，这项提议并非旨在将沙巴脱离国家旅游框架，而是为了在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建立更有效的合作关系。他进一步解释，这项立法调整将使沙巴能够完善执照制度，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提升游客安全，并推行如旅游可持续发展税等政策。森北兰州政府正考虑在部分行政议员职务下增

0: 这是州政府行政体系的一项新尝试，不过副行政议员的人数仍未确定。谈到高级行政议员职务时， Dado Ismail 表示，尽管已经有相关委任条款，但目前仍未做出最终决定。他说，州行政议员阵容预计最早于本周五公布，最迟则在下周一公布。五名移民局官员因为涉嫌串谋入侵马来西亚移民局系统，非法处理及批准临时工作准证申请，而遭到反贪污委员会逮捕。消息人士指出，五名年龄介于30岁至40多岁的嫌犯，包括一名女官员，是在昨天下午1点前往布城反贪会总部录供时被捕。截至目前，反贪会已经针对此案向17人录取口供。新任斗湖警区主任 Rusty Majusuf 承诺，将秉持前领导层所建立的卓越传统，并配合皇家警察最高领导层的愿景，继续带领斗湖警区向前迈进。Rusty 昨天正式从代警区主任 Wellington Inchanawa 手中接过职务。Rusty 此前担任沙巴交通调查及执法组主任。他说，受委担任这项职务是一项重大责任，必须以真诚和高度责任感履行使命。
1: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级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治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0: 国际新闻。美国25个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起诉书说，美国政府再次对数1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关税，这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美国国务院3号已经通知国会，计划关闭5处驻外机构，包括格林纳达圣乔治使馆、日本名古屋领事馆、印尼棉兰领事馆、喀麦隆杜阿拉使馆分支机构，以及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知情人士称，这些关闭计划与特定地缘政治事件无关，而是特朗普政府缩减外交体系、推动美国优先议程的一部分。美国密歇根州报告2起环孢子虫病相关死亡病例，这是自5月环孢子虫病在美国持续蔓延以来首次报告相关死亡病例。路透社报道，密歇根州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3号，密歇根州累计报告环孢子虫病病例11234起，较7月31号增加461起，其中193人住院治疗。换个焦点，太平洋岛国瑙鲁政府宣布正式将国家名称从 Nauru 更改为 Nauru。 新华社报道，瑙鲁共和国政府日前发布声明说，联合国已经接到瑙鲁的相关通知，并在联合国官网做出更改，其中涉及英语、法语等语言，但仍保留中文名瑙鲁。声明称，瑙鲁总统阿德昂表明，新国名是国民的身份认同，早已出现在国徽上，是宪法允许的。这个决定无关政治，而关乎身份认同、历史传承。公告还说，

瑙鲁已经正式向国际组织及世界各国发出更名通知。古巴电力联盟三号通报，当天下午5:05，该国电力系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电力联盟二号通报，当天晚上10:43，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计划向家暴者进行登记，以方便监督。上榜2026福布斯亚洲的马来西亚企业增加超过一倍。美国25州联合起诉联邦政府，要求裁定强迫劳动关税违法。Malaysia Me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旗呀。
1: 妈，你在做什么呀？
2: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1: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2: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1: 哦，原来是这样。
2: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2: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2: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2: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自己。播出下午一点啦，嗨，你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佩莹，来到了这个时候啊，欢迎大家留言了。那一点到两点之间，声音或者是文字信息都可以，我们都是照单全收的，但是前提是你必须要符合我们的就是基本要求，就是比如说我要对你说，就是让大家说出自己的心里话，那不只是祝福而已，你想对自己啊，对身边人啊，或者对某某你不认识的人那一件事说一些话，说你的感触，说你的启发，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不过我发现有一些人可能对就是其他人的留言就是比较能够有一种引起共鸣的效果，那听了其他人留言之后自己才有一些想法。好，那如果你是这一类型的人的话，那你先留意一下其他人的留言，然后做一个参考，再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吧。这些都是由自己由内而发就是你自己本身的感受，所以是可以感受得到的，你发送过来的信息。但如果你选择录下自己的声音的话，那请你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然后记得把收音机的声量调到最低，或者说你听节目的声量，因为不是每个人用收音机来听 IFM 节目。那如果你是在线上听的话呢，也请把那个声量调到最低才录下你的声音。 WhatsApp 给我011-1701-8289 011-1701-8289，等着你的留言。那么当然你说了之后，你可以再配上一首自己想要听的歌，那么你就可以完成我们的留言步骤啦。

0: 重要的。
1: 本周冠军歌曲
2: 理想混蛋总有义工。
3: 我被你归属后的鲜花总无几个。
1: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enbang.ifm。
4: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5: 啊？什么事哦？
4: 不要骗我了。
5: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4: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
1: 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5: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先从自己开始好啦。今天第一位来留言的朋友，他说可以叫他 Jenny。 Hi Jenny 你好。其实在我要对你说，这里好多个 Jenny 哦。我想这么样留言，我也比较少看到你的信息，你应该是新来的吧。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留言区。我要对你说，今天想要对自己说，诶，其实人嘛，你要先对自己有信心，不管别人怎么说。那有些时候有些人说，诶，自信或者是有信心的人呢，看起来就是可能在自我膨胀啊，好像就是诶觉得很可以这样。可是后来想一想，那也是他人的嘴巴，我们不要活在别人的嘴里啊。那么他人要怎么想怎么做，那是他的功课。只要自己觉得诶，我随时随刻都是让自己保有一个正念的心态，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的话，那么只要我没有去伤害到他人，那么我为我自己而努力有什么不好呢？所以从过去在意别人怎么说，到今天有了自己的方向，有了自己的立场，跟自己的认为觉得 OK， 我觉得是对的，我喜欢的，我就勇往直前的时候，这样的一种模式啊，调整了之后，感觉自己的那种心理负担大大的减少了。以前呢，就会觉得哇，一直内耗，一直觉得因为别人就决定自己当天的心情啊。后来看过一段文字，也是配音有在节目中说的，我们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举动而影响了我们一整天的心情啊！你是想想，一天24个小时，那么24个小时扣除掉我们休息啊、用餐的时间啦、等等的，其实我们真正能做自己要做事情啊，在工作上也好啦等等，其实也不多的。所以如果你因为别人的那一句话而影响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值得吗？不值得。所以就因为有了开悟之后，那么现在啊，就是有了自己的想法，觉得轻松多了。谢谢佩莹的节目给了我们不少的鼓励，今天我也要鼓励自己啊。其实这个星期刚开始，但是觉得进入下半年的自己啊，就好像一匹马，需要快一点，跑得快一些了，快马加鞭啊。那也希望在这个路途上也要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因为真的有体力你才能够论目标啊。听了这首歌曲，就是梁志强唱的《不要认为自己没有用》。

是啊，你看这首歌曲是 Jenny 所选的，但是也看到一些朋友把留言发送过来说，诶，其实我并没有真正准备好要留言参加我要对你说，但是想对这一首歌说，其实这首歌真的鼓舞到挺多人的，有些人是在读书时期熬夜的时候听到的歌曲，有些时候可能在自己的人生的阶段可能遭遇一些挫败的时候听到的一些歌曲，那么这首歌曲呢的确是鼓励了不少人。好，那谢谢大家，你也被鼓励着的啊。好，回头来我们这时候来看一看另外这位朋友的留言，他想用匿名的方式，他说其实我们人呢，我们不求别人怎么对我们，我们先看我们怎么对我们自己，往往很多时候对自己啊有很多的要求的，有时候说哎呀这个不舍得买那个不舍得买，可是呢对于他人来说哎，就很舍得，所以我们怎么要这样的限制自己呢？对自己温柔一些，善良一些，其实这是最值得的回报跟投资啊。这是最近有了比较深的这个感触之后，在人事上的一些处理方面给自己带来的一些些的冲击，所以在这思维上的冲击了之后呢，就理出了一个答案，那么就说哎，其实我们真的要对自己好一些。经常都有在听着佩莹的节目，常说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嘛，所以就自问一下，我们真的有在做着这个部分吗？两句话听起来看似简单，但是真的要做到的话似乎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是不是？好，所以大家如果你没有真正的爱自己的话，今天你才接触这个节目，希望你就从这一步开始吧，爱是从自己开始的。今天你挑了这首歌曲，这是许茹芸唱的《你的眼里有星星》。听着节目的朋友，如果你想要留言的话，欢迎你这个时候把信息发过来。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2: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3: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2: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3: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4: 越听越爱。

欢迎回来，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爱从自己开始。先来这位朋友的留言，可以叫他 John。 哎 John 你来留言啦。哎，我记得第一次看到你留言的时候是几个月前啊，今天来跟进一下。最近忙哦，因为工作找到了嘛，所以就开始投入这职场的这个节奏。所以今天哎，怎么有空来留言呢？是希望能够给自己一些些的祝福，因为今天是自己的生日。但是过去生日啊都会请假不上班，但是现在啊觉得哎，这是新工作，就希望能够就不要那么快了啊，刚刚才入职然后那么快就请假，所以生日这一天也去上班了。但是啊，人有时候会这样啊，就是我们在不同的时候啊遇到同一件事情，或者在处理事情时候心态上的改变会决定你的处理事情的方式的。他说佩音你认同吗？我认同，因为我可能在可能多年以后的你已经经过了历练，然后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就可能有些部分其实没有抓得那么紧了，就比较放松一些。当你松开的时候，你周遭很多事情也会跟着改变的。但是这没有对错，可能年轻的时候你觉得比较执着是吗？你说以前的你很执着，然后很内耗，有时候又一边内耗一边感恩的。所以啊，人呢都是这样子一路走过来的。到今天呢其实也有一定的年纪了啊，男人嘛步入30之后啊真的要好好的打拼的。所以在肩膀上的那个重量一天比一天加重的时候，也不时的在提醒着自己啊，除了就是要加把劲，要加快这个脚步，把事情给做好，然后对自己至少也要有一个交代啊。那么可能就是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看到自己在这方面的改变吧。有时候这样，有时候也会那样，人生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开心，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悲伤多一些。那是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有心情的起伏，我们不可能开心每一天。如果开心每一天的话，那你就没有去经历到一些我不是说挫败是好，但是挫败它能够让我们看见更多可能的自己。人往往在很多时候啊，你是需要做出改变跟调试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你还有飞的能力的。所以不要拒绝于这一些事情发生，也由不得你拒绝了哈，反正来都来了，那你就必须要顺应着，让自己磨练自己，稳住自己去解决它。那么鼓励自己这一首歌曲啊，虽然它不是一首生日歌，但是要献给有时候感恩，有的时候有一些些的内耗，有些时候又找到一个平衡点的自己。希望自己更多时候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样呢才能够让自己平衡一些。失衡的话呢，在生活中真的是很难受的哈。哎，我早期的那个爱要及时啊，另外一个口号，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啊？现在聊起的时候，用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哈哈，很适合在这个时候说，是吧？好，今天赚钱。那这首歌曲是梁咏琪他所唱的《有时候》，我们来回顾回顾这首歌曲吧。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4: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6: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5: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7: 欢迎光临，
5: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8: 欢迎来。

你好，我是佩莹。今天呢，我要对你说，比较多人都是用文字的方式留言，其实你可以选其中一个就可以了啊。我们没有硬性规定你必须用哪一个文字或者是声音，都可以发送到0111701-8289。下来这位朋友，他是 Josephine 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我比较喜欢听慢情歌，因为很多时候可能觉得自己可以从那些慢情歌中去找到一些些的出口吧，因为曾经在一段情伤中啊，以为世界末日了，以为就自己这样没有办法再站起来了。但是后来，慢慢的听了这些歌曲之后啊，自己得到疗愈，也想通了，想开了，现在才看见推出门，就是推开门走出门外的自己。那这首歌曲啊，是其中一首自己很喜欢的歌，虽然那个时候是舍不得放手，但是到后来还是选择了放手。因为你真的爱，真爱到一个世界一个境界的时候呢，你会希望对方都能够找到幸福，放过彼此也可以找到快乐的。所以我看他这么留言的时候想，那你会不会是要选梁静茹的分手快乐呢？可是不是，今天跳的这首歌曲是菲道尔的阿拉斯加海湾，很那种唱进人心的一首歌曲。开头时候就是那种清唱式的方式，没有华丽的那个编曲啦怎么样的，但是这首歌曲呢就感觉自己被带往那个意境中。那么怎么样舍不得放手都好，这段感情如果不是属于你的，对方的心也不在你这一边，那么你就放手吧。其实如果这么想可能会更好过一点，就是也放过自己。幸好当时呢是决定放手，因为过后才看到今天蜕变的自己。不敢说自己变得很好，但是至少不会那么辛苦的在这个情伤里头内耗，也不会影响到自己的日常生活。现在呢都可以按着规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么也喜欢享受着一个人的生活，很自在。好吧，今天你挑的这首歌曲是阿拉斯加海湾，跟自己共勉之。

0: 在想他。
1: 听过了这首歌曲《阿拉斯加海湾》，下来的这位朋友这么巧也选了一首比较轻松的歌曲啊，让这午后时光大家过得较轻松一些。这是 Chim 的留言，他说：“佩妮你好，那其实午休时间大概也快要结束了一个小时吧，那一点到两点之间你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如果赶得及的话，就希望佩妮能够念出自己的留言啦。有的时候忙碌的不过来的时候啊，真的是用耳朵。”去旅行哦，让自己出外，就是那一种不是真正走出外啊，是那一种意念啊，你的思维啊，就走出外去旅行的那一种啊。所以听这一首歌曲呢，就可以让自己稍微的放松一些。有时候工作太紧绷了，没办法，因为自己的这个工作量，然后再加上工作的性质，那不允许自己有太多的画上双引号的胡思乱想，所以随时都是要在一个准备好的状态。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高压的状态之下呢，唯有的透过就是歌曲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了。今天挑了这首歌曲带你去旅行，这个你是心中的那个你哦，给自己下了一个这样子小小的承诺，希望这个旅行能够早日实践，而不是只是在思维上的去旅行，耳朵去旅行而已。好，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吧。

暂时用耳朵去旅行之后，记得回来马来西亚。好了，那我们下一个小时就给大家分享中国古风歌《余韵千年》啊，你是否爱听呢？欢迎你下个小时跟我分享你所喜欢的中国风歌曲吧，欢迎大家交流。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两点，萨拉马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德里斯里南西舒克里说，东协必须在制定政策时优先考虑儿童，并加强区域合作，打击一切形式的儿童暴力，包括日益严重的网络威胁。他指出，每名儿童都应享有平等的基本权利，包括受到保护、有尊严的生活以及拥有实现梦想的机会。所有这些权利都建立在一项原则之上，那就是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依归。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从今天起提升电召车载客设施，为入境的乘客提供更顺畅、快捷以及便利的乘车体验。马来西亚机场控股有限公司发文告说，改善措施包括启用车牌识别系统，并与乘客资讯显示系统衔接，同时增设自助服务器、乘客专用候车室，规划完善的载客停车位以及现场引导人员。这些改善措施是吉隆坡国际机场持续提升乘客体验、优化交通流量以及提高营运效率的一部分。国际法专家萨拉瓦蒂马巴西尔教授指出，马来西亚虽非1951年难民公约缔约国，但过去40年一直承担区域内大部分难民责任。然而随着多国减少接收或关闭边境，第三国安置进度放缓，国际社会不应让马来西亚独自应对难民危机。他表示，我国已经加强难民管理，包括推出政府主导的难民登记文件，暂停联合国难民署新登记，并建议参与联合筛查。作为主权国家，马来西亚有权为国际组织在境内运作设条件。国际新闻，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3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从上个月的37%降至35%。在参与民调的注册选民中，大约37%的人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选择共和党的比例为36%，这是近10年来民主党在这一数据上首次反超共和党。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扎特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i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父母的祈祷。我曾经在书上看到这样一句话，父母的嘴是孩子一生最好的风水，意思是父母的语言和态度会深刻地影响孩子的性格、格局与命运。温和、鼓励、尊重的言语能让孩子建立自信、安全感和内在力量，遇事不易退缩，敢于尝试与成长。而指责、否定、抱怨的语言则容易让孩子自卑、焦虑，形成消极的自我认知。父母的嘴塑造的是孩子看待世界和看待自己的方式。好好说话不是溺爱，而是用正确的方式去引导。长期的正向表达胜过任何物质条件，是孩子一生最稳定、最深远的风水。父母在伊斯兰中的地位仅次于认主独一，父母的权力与真主的权力紧密相连。在阿布达伍德圣训集中讲到，有三种祈祷是必被应答的，毫无疑问，被压迫者的祈祷、旅行者的祈祷以及父母为子女所做的祈祷。父母的爱是无私的，他们的祈祷中通常不含私欲，而是怜悯与责任。在穆斯林圣训集中有这样一条圣训，不要诅咒你们自己，不要诅咒你们的孩子，不要诅咒你们的财产，以免你们的祈祷恰逢被应答的时刻。作为父母，我们应该多说积极的语言，比如鼓励孩子表达情绪的话，认真倾听他们的话语，鼓励孩子自信的话，肯定他们的付出，鼓励孩子上进的话，对于每一次的进步都要表扬。告诉我们的孩子，如果你不想答应别人的请求，那么你可以委婉地拒绝。我们要教孩子正确交友的话，告诉孩子那些怂恿你做危险事情的朋友，总是贬低嘲笑你的朋友，总是威胁打击你的朋友，常常妒忌你的朋友，以及情绪常常失控的朋友，都不要和他们密切的交往。鼓励孩子们独立的话语，培养孩子们的底线教育，让他们明白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不能为了迎合大众而抛弃自己的信仰。比如男孩子在一起都抽烟，觉得抽烟很酷，当朋友递来一支烟的时候，要坚决地说不，不能因为迎合而放弃自己的底线。作为父母的我们要有耐心，不要在孩子犯错误的时候因为气愤而说出诅咒和消极的话语，多为孩子们做好的祈祷。比如说，我的主啊，求你使他成为清廉的人，求您引导我的孩子们，并使他们的心坚定地在你的正道上。我的主啊，求您使我们的配偶和子孙成为我们眼中的清凉。父母的说话方式藏着孩子一生的性格，温暖有力量的语音是孩子的人生底色。我们想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就应该多说什么样的话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 Sara 崔，
1: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

0: 分《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嘉宾们的分享。#Penyiaran Checkin，有分享才有爱。
1: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2: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1: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起。
1: 来来来，时间过得很快，来到了下午2:11了，爱从自己开始。那2点到3点是跟大家聊什么呢？那么其实步入全新的月份了，不知不觉来到了8月了。我想每个人听歌的口味，每个人听歌的选择都不一样。像我身边一些朋友啊，就特别爱听自己喜欢的某种风格的歌曲。像我们过去我们有分享过这个巴勒情歌，哎，不少人都聊起了这个 ballad song 啊，就是巴勒情歌它的特别之处。当然对于这个乡谣也有挺多人对它特别钟爱的。所以我想说的是，其实听歌真的是很主观的哈，是相当属于个人的。你喜欢的可能你就会多听一些，或者是我们都把它囊括成其实同一种风格但是不同语言在演绎的时候，其中可以让我们看出哪一些的分别呢？我想这个就是听歌的乐趣啊，不会说单一的只是听一种语言的，那我们从中去给一些机会，也给自己开拓视野，那打开你的耳朵去听一听不同语言的同一种风格，但是因为语言的不同，因为歌手的那个诠释的方式，所以就给那一首歌曲啊披上了不同的嫁衣啊。像今天我们的这个音乐海洋中啊，我们要看一看啊，其实说到中国古风歌或者所谓的中国风的歌曲的话，你的脑海中相信会闪过一些歌，但是有些人可能说我其实我不确定这首歌曲算不算是中国风歌，但我自己觉得是啦。那你也是可以分享来跟我就是跟我说一说啊，就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那说一说你比较喜欢听哪一首对你来说所谓的中国古风歌，为我们说的这个中国风的歌曲呢，那我也会在节目中给大家做一些歌曲的穿插啦，我们从中去找到一些这些歌曲哦，其实还挺多的惊喜的部分的，也许你听了很多次但是你并没有发觉原来它歌中的魅力竟然是那么那么的多。好了，我们来听歌，这首歌是一首新歌哈，我们先来听这一首给大家送上的《你算是个老几》，郭家伟的歌。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陈真文，语言治疗师。在语言评估当中，我们会找出孩子哪一项前语言技能比较弱，设计一项活动提升孩子的前语言技能，建议和孩子说话时面对面，好让孩子能近距离和爸爸妈妈眼神交流，也让他们有个机会观察爸爸妈妈说话时的嘴型，以便模仿发音。可以每天做几次，并且慢慢加长活动的时间，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在活动的开头，不妨可以用 Hello 之类的话来引起孩子的兴趣。如果爸爸妈妈发现孩子的眼神开始转移，重复这些开头的关键时，让他重新加入谈话。要注意，说话时声音要比较柔和，并运用不同的语调，最好可以扮以夸张一点的手势，便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从而更加愿意进行眼神交流。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嗨，你好，我是佩仪。那说到了听着中国风啊，中国古风歌曲的时候啊，一些朋友都说我超爱的，因为呢，在听着这些歌曲的时候啊，自己的心里暖暖的，而且有不同的那个乐器的融合，真的是让我们可以为那首歌曲掌声，而且会眼前一亮的。像这位朋友他就分享说，我喜欢听怒虎的听雪落下的声音，而且为什么有听雪落下的声音啊？你喜欢听雪落下的声音 ，OK。然后叮当手掌心，杨宗纬的凉凉，那算不算中国风呢？因为我不晓得你听的是哪一个版本，因为有些歌手他唱的是同一首歌，但是他可能也有不同的这个编曲的版本哈，所以这个我就有所保留了。举个例子，可能这位歌手他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同一首歌，但是他可能编了不同的版本，所以就要看你听的是哪一个版本啦。但无论如何呢，说到这些中国风的歌曲的话，真的确实挺多人对他还挺能够接受的，我可以这么说吗？对他的那个接受度啊，其实还算是挺大的。那所谓的中国古风歌曲呢，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划分哈，它其实在歌曲里头会融合一些民族乐器，很像比如我们听的华乐啊、古筝啊、二胡啊、笛子啊、箫啊，这些都会融入在里头的。当然不是每一种啦，就是要看那首歌曲的编法了，然后你会听到一些中西乐器的融合，然后再加上它的歌词是比较古典雅韵的，然后有一些可能还讲求押韵啊、意境啊、古典诗词啊，在这歌曲里头，那你听起来呢，它既是流行歌，但是呢，它又融合了传统国风的歌曲，所以听起来它就有很多的那个交替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穿插式的方式也成为了当今呢我们听歌的一种多一种选择，或者多一些的你会感觉这首歌曲它不就是那种 R&B 的吗？或者是哪一种曲风的歌曲吗？可是为什么它会融合这些？那这些呢就是它的巧妙的地方了哈。好，那我们说用耳朵去旅行的话，今天我们先飞到这一首歌曲了哈，不是所有歌曲，这一首歌曲我们就先飞到江南了。江南给你什么感觉呢？其实是那种小桥流水人家，那很漂亮的这个古镇啊，所以呢，这位于这个江南的这个文化特征啊，我想对于一些到过的朋友来说啊，可能你脑海中就浮现起很多很唯美的画面了，对吧？然而唱这首歌曲的歌手啊，林俊杰，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写下这一首歌曲呢？话说他是在2003年的时候到中国内地巡回宣传的时候的经历，他沿途创作而成的。就他参观过西安的兵马俑啊之后呢，就对着酒店的城墙创作了这首歌曲的旋律。开始的时候他是要描述一个幻想出来的爱情故事的，代表着时光交错、形同梦境的那种虚幻感哈。所以这首歌曲其实它是属于 R&B 的曲风，但是它其中它也融合了中国传统音乐，所以就浮现出一个很凄美的爱情故事。你留意一下哈，它的这个曲中呢，就是带有这个洞箫，然后有古筝，然后再加上 R&B 的节奏跨界的融合，让我们听起来好像又在古典又在现代的时空中交错哈。然后再搭配上 JJ 林俊杰特有的嗓音，让这首歌曲在那种凄风苦雨中啊，让大家听了之后有人真的会听到流泪的哈。就是我们从歌曲中去穿越古今呐，来听他演绎这一段绿色血液柔和时尚的现代传奇。听这首歌曲之后，我们再继续聊。大家先沉醉在江南中。

在听着这些歌曲的时候要听得很仔细哦，而且它每一段小节的过门的时候啊，其实我们都不放过。像林俊杰的这一首歌曲，你听到他前奏的时候有着那个洞箫的响声，这是因为洞箫它跟日本乐器尺八它的音色是相近的，而且尺八的音色呢被用来象征着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容忍啊，那一种坚定，爱情其实也要这样忠贞。所以林俊杰就为大家在歌曲中呢就留下了这个彩蛋。那他说其实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啊，他还没有真正到江南的。所以你刚刚听一下啊，是他到了江南写的吗？不是耶。所以你看哦，他对于这江南带有的这个神秘感，再来就是刚才说他在西安是参观了当地的兵马俑，然后当时的酒店也刚好就是对着那个西安城墙嘛，所以他对这个西安城墙是颇有感情的，于是就对着这个城墙而写下了这一首歌曲了。那么对于大家在听着这些中国古风的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给它赋予一个不一样的心情来听呢？那今天开始我们就来听这些歌曲了。好，刚才那首歌曲是林俊杰自己谱曲，林秋离填词的《江南》。换一换口味了哈，先来听一首新歌。这个虽然不是中国古风歌曲，但是也想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新歌叫《Bubble》。

0: 人一票。
1: 外带或者是点外卖时，你会主动要求餐具吗？明都鲁的 Corny 他就说，要看点外卖送的地方是哪里，如果是在家里吃的话就不需要餐具，但是如果是在外用餐，他觉得需要有餐具，不然就很难吃。吉隆坡的 Nora 就说，只有打包在外用餐才会使用一次性的餐具，但是如果打包回家就会特别交代不要一次性的餐具。吉打的吴女士她说，为了环保呢，不会要求一次性的餐具。吉隆坡的 Y-Leg 呢，他就说他是支持环保的一份子，所以他都会自己准备汤匙叉，他也会要求业者不要给他一次性的餐具。他说丢又不是哦，收着就会越来越多啊。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配合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
4: 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

是的，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啊这些好歌哈、啊，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嘛。的确，我想呢，在说到听这些中国古风歌曲、中国风的歌曲的时候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所喜欢的歌。当然，你所喜欢的歌曲的同时呢，那么是否你也可以挑出其中的三甲？我们通常看比赛有冠亚季军，是不是？在你的心目中呢，你会把它列为三甲的歌曲呢？好，这位匿名的朋友说，其实只要关于电影系列的啦，自己都会比较打开耳朵去听的，因为喜欢看电影嘛，所以在看的时候啊，多多少少啊，心里都会对那些歌曲啊有一些些的期待。当你有期待的时候，你就希望能够从中去找到更多那个共鸣点，然后再加上听的时候那个脑海中啊浮现的那个画面，哇，真的是多得不得了啊。的确啊，像一些只是纯粹听而已没有看那个电影的人，可能他脑海中就不会浮现那个画面。所以有时候啊，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对于自己本身，你可能在听的时候，你的一个需求、你的出发点、你的动机不同的时候，往往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让你对那一首歌曲产生一定的期待。好，那么说到中国古风歌曲的话呢，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首歌曲呢？

首歌曲是不是感觉到了这个赵薇啊在剧里头的俏皮，然后带有一些些的叛逆呢？我想这种洒脱气息的歌曲啊是深受大家的喜欢的。有一个姑娘，如果早期你有看这个电视剧《还珠格格》的话呢，我相信你对这首歌曲不会陌生，这是琼瑶填词李正帆谱曲的歌曲。那么后来其实我听到挺多的歌手都有演绎过这个版本啊，当然每个人的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特色都不同嘛。所以作为这个《还珠格格》的片尾曲，这首歌曲有一个姑娘，大家是不是脑海中就会浮现了哈，这个剧中的主角小燕子，她的那种活泼乖巧的那个样子，也不想乖巧，她应该是说有点叛逆哈，那一种性格。 OK， 在歌曲创作好之后呢，其实左宏元老师就在唱片公司啊，制作人啊，琼瑶啊，大家的各词所见之下呢，那么其实左宏元老师是坚持己见啦，就是把这首歌曲呢加入那个对白，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说服了琼瑶适应时代的变化，最终呢才演绎的这一首歌曲的。所以有些时候啊，可能我们就只是听到那个成品，你不晓得那个过程是怎么争取过来，怎么样才变成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这个版本呢？但无可否认啊，这首歌曲因为它够俏皮，然后再加上小燕子她在剧中她其实很活泼，所以凭着感受到她的单纯，她的快乐，大家就联想起有一个姑娘的印象，无论是在形象啊歌曲的演绎方面，那么其实小燕子赵薇就把这首歌曲啊唱成了自己的风格，在许多的可能不同的演员都有演绎过这首歌曲啊，靠这首歌曲来啊让大家有更多当年啊看剧的这个共鸣嘛。好，听过了这一首有一个姑娘啊，这边也有看到朋友的留言啦，说到进入三甲的歌曲的话， Sonny Poon 啊就说饮茶歌窍催使使君，然后还有木兰长恨歌，这些都是自己心目中的三强啊。其实我觉得这些好歌都值得听的，当然对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欢，有自己的一个期待哦。我说听歌是这样的，当你有所期待的时候，可能你就会想，哎呀，这首歌曲它出来面貌是这样这样这样长这个样子啊。但是如果是回看更早期的一些电影的话呢，我略略的抽出了这一首歌曲啊，就是电影《花好月圆》的插曲。还记不记得呢？这首歌曲任贤齐跟杨千嬅演绎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花好月圆夜》。那么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有两个版本哈，一个是华语版，一个是粤语版本的。那么我们听一听，其实可能你的那个画面感就会出来，特别是如果你有看这一部剧的话，《花好月圆》的话。

听过了电影《花好月圆》的插曲，唱歌的是任贤齐还有杨千嬅，《花好月圆月》。那古筝啊，就是一个象征式的啊，大家一听到说来了来了来了。其实呢，如果你有看这个拍摄电影《花好月圆》的那一段期间啊，其实有说到这个创作灵感，这首歌就是任贤齐看到杨千嬅在弹着古筝，他就想要创作一首中国风的歌曲。当时任贤齐的脑海里浮现的就是古代的元宵节啊，那种未婚女子啊出门赏灯啊，然后公子哥们也都出门寻找他们的爱人，所以在这曲中啊，就是春风轻灵飘逸的拂过了每一寸的山岗田野啊，那么天地间呢，哇，顿时就感觉花开了，然后无限的甜蜜啊跟浪漫啊，迎合着柔情蜜意的春光，很像过年哦。所以元宵节就给大家那一种诗情画意啊，明媚多情的那一种情怀嘛。所以这首歌曲你一听之下呢，可能有人说哎呀月圆了，就是要过年了，或者是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时候，是吧？所以我想听这些中国风歌曲的时候，脑海中真的是可以浮现出很多很多的画面感的。你又是怎么诠释你心目中的这个中国风的歌曲呢？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交流，把你的信息发送到 WhatsApp 平台 011-1701-8289。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多拉乌巴迪拉萨
3: #拒绝非法药物。
4: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呼应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0: 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已经在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mbang.ifm。

今天开启的这个中国古风的歌曲啊，是不是深深的感受到其实真的是余韵千年啊，这些乐器啊，民族乐器啊，在我们脑海中闪过，听在耳边的时候相信都不会陌生。但是现今我们看到啊，那其实很多的不同的风格的融合，像中国风的歌曲，像这首《将军令》，它也融合了 hip hop 啊、two step 啊、舞曲的变奏，就让整首歌曲啊更加的多样化。而且，然后我们从中去看到音乐的可能性，真的是你永远都猜不透啊，它今天会变成什么模样。所以这首歌曲它真的是很突出的，它很特别，它既是一首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民间古曲，然后呢又加入了嘻哈跟摇滚的中国风的流行歌曲。那么吴克群就在这一首歌曲里头啊，就因为他的个人特色很鲜明嘛，所以你在听他有一些戏曲的腔调啊、民族乐器啊、流行说唱 hip hop 啊、摇滚的这个穿插的时候，不难发现啊，其中也展现了年轻人拥有自己的文化认同，也不会就是只是一味的只是在一个方向，也表达了自己的这个自信。然后这首歌曲我想说的是，他真的很大量的展现了中华民族传统乐器的独特魅力，那么用于这个大型民族管弦乐队中的一些合奏，所以对于这个艺术上的影响来说，还多多少少还是有的。好啦，今天让大家打开耳朵来听一听中国古风歌，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继续锁定着我们的节目吧。今天我们暂时聊到这，下一个小时有绝配拼盘，那下个星期二我们继续来吹中国风。好，进入新闻之前有这首翻唱歌曲《门没锁》。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马雷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秦梦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部长陈宏坚表示，国家稻米食物库存目前共1,237,000公吨，处于稳定水平，足以应付人民6个月的需求。该数目涵括200,000公吨缓冲库存，以及1,037,000公吨贸易库存。他说，充足的稻米库存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应对西亚地缘政治局势动荡可能带来冲击等能力。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正敲定住宅租赁法案，通过明确界定租户和房东双方的权利和责任，建立更平衡的租赁关系。房地部副部长达多埃玛阿菲拉萨布表示，这项法案是为了营造更公平的租赁市场环境，并提供更快捷、简便且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机制。他也说，鉴于市场租金水平受到多种经济因素及各地情况影响，因此政府暂时不打算全面实施租金管制。青少年心理健康意识试点计划 PRZ 的成效报告预计将在今年9月完成。雪州行政议员扎玛利亚·扎玛鲁丁表示，该报告将作为雪兰莪州全面推行 PRZ 模块的重要依据。他说，由马来西亚辅导协会编制的报告将全面评估试点模块的成效，并找出有待改进之处，确保后续优化工作建立在数据分析和学校实际推行经验的基础上，从而提升模块全面落实后的实施成效。国际新闻，白宫计划于星期二和美国主要科技公司的代表举行会谈，讨论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测试方法。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预计出席会议的企业包括 Anthropic、 OpenAI 以及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不过特朗普政府和受邀企业至今都没有证实这项消息。韩国热浪来袭导致16人死亡，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内阁会议上要求官员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民众日常生活，并检查电力系统以应对空调需求激增。韩国气象厅表示，东南部内陆城市凉山在星期天录得42.5摄氏度的高温，这是122年来的最高纪录。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今天的绝配拼盘，我们先让 Burton Chai 这位来自泰国的歌手，也有人把他誉为是泰国歌神的国民级的歌手的歌曲作为开始。那么他的这首歌曲就是非常的浪漫，对不对？这么抒情的。那么他的歌曲其实传唱度相当的高，而且也是家喻户晓的一位歌手啊。那么当然说到他的这一首歌曲的时候，我不晓得诶你听过吗？那如果是翻译成中文的话，歌名是叫做石头与钟表。那么他在演绎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呢，就歌词是将那种冷酷无情的人比作石头啊，就是在你怎么样浇水灌溉呢，他都不会感动的，那就默默的付出啊，苦苦的等待自己的不断停走的这个钟表，就是说对方爱的那个人呢就不断的在付出，可是啊那个冷酷无情的人就像石头这样啊，没有心跳的石头，无论你付出多少的柔情，你都无法改变对方。所以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钟表在走，自己依然在痛苦中坚持跟等待的，所以是一首相当苦情的情歌，歌名就叫做石头与钟表啊，是这样子的由来的。好，今天的绝配拼盘，我们听泰语、菲律宾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啊，然后还有越南语歌曲，请大家洗耳恭听啦。

0: 本周冠军歌曲 Idol Give Me That Love，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2: 我们互相尊重，
3: 包容彼此。
1: 昌明马来西亚
2: Malaysia Madani，
1: 六大原则
2: Kemampanan
0: 永续，
2: Kesejahteraan
0: 繁荣，
2: Daya Cipta
0: 创新，
2: Hormat
0: 尊重，
2: Keyakinan
0: 信任，
2: Ihsan
0: 关怀。
2: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1: 一起关注国家的时事动态，
0: 共同努力，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2: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3: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2: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3: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4: 越听越爱。
0: 截止日期就在8月7号，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行动可要快咯。那来到了今天8月4号了嘛，所以不要等到最后一分钟才提交你的证件。好啦，这个时候我们在绝配拼盘继续给大家送上好歌，下来的这首歌曲是一首菲律宾语歌曲。
5: OK boys,

这首歌曲非常有带动感哦，所以我要让他整首歌曲完全结束了之后我才说话。这是一首菲律宾语歌曲，然后你可以听得出来吗？它其实是一支乐队组合，主要是唱流行跟 R&B 歌曲的这支组合叫 South Border。 那他们在90年代的时候有非常大量的作品，那广为人知的就是这一首了哈， Kahit Kalian。 那这是一首菲律宾语歌曲。那么乐队刚成立的时候，最初他们都是就是唱一些自己所喜欢的歌曲，后来找到了定位之后，然后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会团员组员们都会玩乐器嘛，所以这也是算是他们的优势啦。所以在演绎这些自己的歌曲的时候呢，就更加的有自信了。后来看到他们一路成长跟进步的，就是在各大奖项都算是榜中有名的，那包括了他们的最佳乐队表演奖啊、年度专辑奖啊、年度歌曲啊，凭借着热门歌曲啊，刚才的这一首歌曲获得了最佳制作唱片奖。那后来他们的这个唱片销量经过统计之后啊，也达到相当高的这个记录啊，就是三白金啊，双白金已经很难了，他们还达到三白金啊，所以在当年来说是相当有纪念价值的。对于菲律宾语歌曲、缅甸语歌曲、越南语啊，或者是柬埔寨语歌曲、泰语歌曲，你较喜欢哪一种语言的歌曲呢？

0: 近生活的内容。
1: 非工作期间发生的意外，在过去其实不属于涉险保障的范围，而新的计划推行就是为了填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确保受保人在工作时间之外同样获得庇护。
2: 由于联动24现在已经改为自愿参与模式，如果员工希望继续参与24小时社保计划，可以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系统会自动保留。
1: 不希望参与则必须通过联动 FAEDA 平台填写免责声明。
2: 提交免责声明的期限为7月13号到8月31号，网址是 lindongfaeda.bergeso.gov.my。
1: 员工如果在退出之后后悔，还是可以重新申请加入，但是不允许频繁进出，因为一旦加入，涉险机构就已经开始承担保障的责任了。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今天我们听了那么大量的一些可能你平常比较少听到的菲律宾语啊、柬埔寨语啊、越南语啊、泰语歌曲等等啊。那么其实说到缅甸语歌曲，这位歌手他其实也发挥得相当不错的。他是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风靡一时啊，那个时候被誉为是相当具有影响力的成功歌手。那么他出道以来发了20多张的专辑。那么其实他是出生在一个艺术之家啊，那在家里啊，妹妹啊是演员啊，然后祖父也是，然后爸爸呢也是作家，所以在小的时候啊，就会给他一边弹钢琴一边教他唱歌的。所以我想啊，对于这位歌手哈马奈温或者叫他 Harmer Nevin 来说，是已经算是一个给了他一个占了一定的优势，现成的哈，就是这样的一个摇篮，让他也可以从小就接受这个音乐的训练。爸爸当然就是首先发现了他的音乐才华的人啦，所以在他整个音乐生涯中呢，他的这个歌曲啦等等啊，都是跟爸爸的记忆有关的。那么今天我就挑了他演绎的这一首歌曲，我们来听一听。

哎，民谣味非常浓郁的一首缅甸语歌曲啊。好啦，听过了这首歌曲，也是来到了今天绝配拼盘的尾声了。 DV2 在8月6号晚上9点跟你约定哦，要播放由刘德华、谢霆锋还有范冰冰领衔主演成龙特别演出的新少林寺，看乱世英雄如何悟出武德大爱。所以把这个日期还有时间给记下来，8月6号晚上9点钟就在 TV2。 好啦，我是佩音，在下节目之前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那就约定大家明天中午12点爱从自己开始，再见，拜拜。

0: 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4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外交部副部长达多鲁卡尼斯曼阿旺桑尼说，外交部持续监督并更新身处14个受冲突影响国家的21427名马来西亚公民的行踪，以便在安全局势恶化时做好展开撤离行动的准备。他说，外交部已经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这类情况。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dusri 张庆信说，在持续及策略性措施推动下，预计到了2030年，马来西亚商务活动产业将为国家带来累计349亿7000万 ringgit 的经济效益。他说，截至2026年6月30号，马来西亚会展局已经成功争取416项将在2026年至2030年举行的商务活动，预计可创造82亿7000万 ringgit 的经济效益。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Dado Cairo Fiodas 说，截至6月30号，全国有1113017名零工工作者在社会保险机构之下的自雇人士保险计划注册及受保，其中129102人是女性。他说，从今年1月至6月30号，全国有48180名女性在家庭主妇寿险计划之下缴纳保费，在相同期间获赔的数额达255万 ringgit， 涉及3358名女性。他又说，寿险机构也为女性群体提供特别社会安全保障，及家庭主妇寿险计划一年的保费为120 ringgit。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 Dado Fuzia Saleh 说，根据1987年版权法令，使用受版权保护的材料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必须获得版权所有者批准，至于授权安排及版税则由相关方面协商决定。他说，这项规定适用于任何受版权保护作品的使用，无论有关用途是否涉及人工智能技术。国外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达尔邀请阿拉格奇在方便时尽早访问巴基斯坦，声明说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4号，连日季风暴雨引发的洪涝与地质灾害持续席卷印度多地。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越听越爱，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3: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2: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3: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2: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5: 很有气质、
6: 很有风度，
4: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7: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3: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6: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7: 饭。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4: 毅志、
6: 毅胜
4: 陪你不饭不散，
6: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8: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9: 包容彼此。
8: 昌明马来西亚
1: Malaysia Madani
8: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3: 永续
1: Kesejahteraan
3: 繁荣
1: Daya Cipta
3: 创新
1: Hormat
3: 尊重
1: Keyakinan
3: 信任
1: Ihsan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8: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3: 共同努力，
9: 一起进步。 Madani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哎，我想去旅行。
2: 想去就去吧，
1: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2: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4: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3: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
4: 大声说耶，
3: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6: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6: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6: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7: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8: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3: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9: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配合国庆月，爱 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
2: 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音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3: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4: 啊！怎么啦？
3: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4: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3: 谢谢你。
4: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3: 嗯。
4: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3: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
4: 啊！哎。click 什么啊？
3: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4: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3: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4: 啊。
5: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3: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5: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3: RTM Click，
5: 和 iFM 一起
6: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爱，亚庇 FM 91.9，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5点，外交部持续关注受冲突地区的马来西亚公民行踪。我国的稻米库存足以应付6个月的需求。韩国热浪来袭，导致16人死亡。萨拉姆雷西马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外交部副部长 Dato' Lukan Isman Awang Sony 说，外交部持续监督并更新身处14个受冲突影响国家的21427名马来西亚公民的行踪，以便在安全局势恶化时做好展开撤离行动的准备。他说，外交部已经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这类情况。他表示，有关计划由外交部与相关部门及机构、非政府组织、旅行社、朝觐服务业者、皇家空军以及能够提供特别包机服务的航空公司共同协调。另外，国家石油公司也制定了撤离旗下员工的计划。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部长陈红坚表示，国家稻米食物库存目前共1237000公吨，处于稳定水平，足以应对人民6个月的需求。该数目涵括200000公吨缓冲库存以及1037000公吨贸易库存。他说，充足的稻米库存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应对西亚地缘政治局势动荡可能带来冲击的能力。提到在2030年将我国的稻米自供自给率提高到80%，陈红坚说，农粮部采取积极措施，扩大采用新的耐旱稻种。他解释，这是因为近年来产量呈下降趋势，加上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威胁，导致自供自给率出现缺口，需要加以应对。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正敲定住宅租赁法案，通过明确界定租户和房东双方的权利和责任，建立更平衡的租赁关系。房地部副部长 Dato' Aimath Athirasabu 表示，这项法案是为了营造更公平的租赁市场环境，并提供更快捷、简便且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机制。他也说，鉴于市场租金水平受到多种经济因素及各地情况影响，因此政府暂时不打算全面实施租金管制。持执照的社交媒体服务提供商现在必须落实年龄验证机制，利用 MICA 身份证、护照等官方证件，确保只有年满16岁的人士才能在相关平台注册及持有账户。通讯部指出，该措施是根据2026年6月1号生效的儿童保护准则落实的举措。年龄验证必须通过 MICA、护照、出生证明或其他认可证件等官方文件进行。为确保符合相关规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将监督获发执照的服务提供商落实儿童保护准则的情况。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dusri Nancy Shukri 说，东协必须在制定政策时优先考虑儿童，并加强区域合作，打击一切形式的儿童暴力，包括日益严重的网络威胁。他指出，每名儿童都应享有平等的基本权利，包括受到保护、有尊严的生活以及拥有实现梦想的机会。所有这些权利都建立在一项原则之上，那就是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依归。青少年心理健康意识试点计划 PNZ 的成效报告预计将在今年9月完成。雪州行政议员 Jamalia Jamaluddin 表示， 该报告将作为全俄州全面推行 P2G 模块的重要依据。他说，由马来西亚辅导协会编制的报告将全面评估试点模块的成效，并找出有待改进之处，确保后续优化工作建立在数据分析和学校实际推行经验的基础上，从而提升模块全面落实后的实施成效。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从今天起提升电召车载客设施，为入境的乘客提供更顺畅、快捷及便利的乘车体验。马来西亚机场控股有限公司发文告说，改善措施包括启用车牌识别系统，并与乘客资讯显示系统衔接，同时增设自助服务机、乘客专用候车室、规划完善的载客停车位以及现场引导人员。这些改善措施是吉隆坡国际机场持续提升乘客体验、优化交通流量以及提高营运效率的一部分。
1: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1: 忠于君国
3: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1: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1: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1: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1: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1: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摆脱被国际社会孤立的状态。一名不愿具名的泰国官员透露，米兰莱6号将到泰国政府大楼出席仪仗队欢迎仪式，随后与泰国首相阿努廷举行会谈。与缅甸为邻的泰国一直寻求实现和缅甸关系正常化，包括通过双边努力以及东协机制推动。韩国热浪来袭，导致16人死亡。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内阁会议上要求官员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民众日常生活，并检查电力系统，以应对空调需求激增。韩国气象厅表示，东南部内陆城市凉山在星期天录得 42.5 摄氏度的高温，这是122年来的最高纪录。韩国气象厅今天对首尔全部地区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当天上午10:44，首尔气温上升到33摄氏度。新华社报道，韩国疾病管理厅的数据显示，持续高温导致人员伤亡增加，单单上个星期天，全韩国就有108人因为中暑在急诊室接受治疗。当地时间8月4号，连日季风暴雨引发的洪涝雨地质灾害持续席卷印度多地。据阿萨姆邦灾害管理局3号通报，该邦已经有7个县超过128000人受灾。阿萨姆邦本轮洪灾累计遇难人数已经升至87人。印度气象部门警告，强降雨仍将持续，发生突发性洪水的风险极高。目前各级应急救援队伍正全面展开抢险救灾工作。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达尔邀请阿拉格奇在方便时尽早访问巴基斯坦。声明说，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了意见。据土耳其伊赫拉斯通讯社3号报道，一艘土耳其货船在黑海遭无人机袭击，3名船员受重伤。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外交部持续关注受冲突地区的马来西亚公民行踪。我国的稻米库存足以应付6个月的需求。韩国热浪来袭，导致16人死亡。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 Mahd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进入到了8月份了，终于啊回来了哈，我的搭档。
3: 怎么样，有没有点想念我呢？
2: 3个星期不见了。
3: 是，但我还是有跟其他的同事搭档。
2: 是啦，没错。好啦，先跟大家报一下名字啦哈。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3: 是什么点名吗？大家好，我是 JC 进程。
2: 是3个星期没有来点名了。过去3个星期呢，跟 YY 就是搭档嘛，组成了这个周二限定。我都觉得哎呀，不然 YY 直接留下来就好了。
3: 我也是这么。
2: 就不要回来了嘛，为什么还回来呢？
3: 没有办法，就是这个电台没有我，就会更精彩啊！
2: 好哦，老板听到了吗？
3: 把话收回来，不能说太满啊。但是我觉得男女还是有一些火花，
2: 没错，
3: 对吧？就是有些课题呢，可能就是要听男的声音啊，女生的声音啊，所以我觉得我在电台还是扮演着，就是帮男生发声的一个角色。
2: 没错啦，大家都知道在 IFM 呢，我们的这个男生代表啊确实不太多，不太足够啊。
3: 对，然后我们有很多话题嘛，5点钟有无所事事，那早上呢有早安民调，很多时候呢如果都是女生的话就会这个什么阴盛阳衰，
2: 没错，
3: 那就听不到另外一边的声音。
2: 是，所以呢如果刚好啊你是一位男生啊，然后呢你对广播也有兴趣呢，也有这个广播梦的话呢，可以趁现在哦，就是把你的资料就是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啊。那我们现在呢是正在招聘当中的，如果你现在是还抱着这个广播梦的话呢，可以趁这个星期哦，或者是最近了哈，尽快的把你的资料都传送进来的啦。
3: 是，请大家也要稍微的理解一下，我们要找人呢，你就必须要附上你的录音的档案呐，还有你的履历呀，你过去得到过的学术文凭啊，这些是基础了哈。那我觉得你要求职这些东西还是要先搞清楚，好不好？就是要把足够的文件发进来。
2: 没错啦，
4: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5: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1: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5: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1: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6: 越听越爱。
7: iFM 振振有词，
8: 你好，我是郑业。每年的7月22号是世界脑健康日，今年的主题为脑健康人人可及。随着全球人口持续老化，如何让更多人拥有健康的大脑，延缓认知退化，是各国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方向。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5700万名失智症患者，每年新增将近1000万宗病例，预计未来几十年还将持续攀升。而马来西亚同样面对人口高

0: 高龄化的趋势，65岁以上人口不断增加，失智症患者人数预料也将显著上升。世界脑健康日是由世界神经病学联盟在2014年发起，主要是为了提高全球对脑健康和神经系统疾病的关注，呼吁社会重视脑部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根据世界神经病学联盟公布的数据，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34亿人受到神经系统疾病影响，包括中风、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癫痫、偏头痛等，这些疾病已经成为全球导致残疾的首要原因，对个人、家庭及医疗系统带来巨大的挑战。世界脑健康日活动希望推动各国缩小医疗资源差距，让更多人能够及时获得神经系统疾病的筛查、诊断和治疗，因为延误就医可能错失最佳治疗时机。世界神经病学联盟也指出，维护脑健康并不是只依赖医疗，许多神经系统疾病的风险可以通过日常生活来降低，例如保持规律的运动、均衡饮食、充足睡眠、控制血压和血糖、不吸烟、减少饮酒以及持续学习和保持社交互动，这些都有助于维护脑部功能，降低疾病的风险。总的来说，世界脑健康日不仅是一个宣传日，更提醒大众，脑健康贯穿人生每一个阶段，从儿童到长者，关注脑健康，及早预防，才能拥有更高质量的生活。
1: IFM 振振有词，
0: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2: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队长同和。

0: 军歌曲，马野 Krabbit 寇先生海与你。本周冠军歌曲 Idol Give Me That Love，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我的肚子很痛，
2: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1: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2: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1: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2: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1: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1: 来到了这个无所事事的时间了哈。你好，我是 Fish 陈怡。
0: 你好，我是 JC 进程。
1: 今天呢在无所事事呢要来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关于到停车这件事啊，因为我跟 JC 呢都是有驾车的人。
0: 对对对。
1: 然后驾车其实有很多的烦恼啊，比如说塞车啊，比如说找不到停车位啦。那尤其是在吉隆坡啊，不管你是去什么地方啊，比如说在 PJ 啊或者是邦萨啦，我们都很怕找不到停车位，尤其是在这个上下班或者是午餐时间。但最生气的还是如果你在你的家外就被堵住了。那可能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烦躁。那我上班都迟到了该怎么办呢？为什么会想要跟大家聊这个停车的事情呢？是因为啊，在前几天呢在网络上就有流传了一支视频啊，有一群恶徒呢，他们就手持着这个棍棒啊，砸毁了多辆轿车的挡风玻璃和后视镜。那这个视频在网络上面流传之后，大家就说啊，应该是因为这些车子啊他们是违规双重停车，就是所谓的 double park，
0: 是
1: 啊，所以呢这些可能摩托骑士或者是这些恶徒他们的车就被挡住了出不了，那没有办法他就砸车咯。
0: 所以呢这个画面上是看到他们是砸车，那至于砸的车是不是真的因为挡住他们也不晓得。因为呢这事件呢是发生在一个祖屋的底楼下，那我们也都知道呢马来西亚有一些祖屋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默契的，毕竟停车位不足，所以呢会有很多人他是把车子停在别人的车前面，然后呢就回家。那我其实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因为过去我也曾住在祖屋。那这个祖屋呢因为是我们所谓的公共祖屋啊，或我们说廉价祖屋啊，都可以啊。反正呢它没有所谓的保安，没有说啊你要住在这边你才能够进来，
1: 没有管理员啦。
0: 对，也没有说啊一个单位就一个停车位或两个停车位，或者是谁的停车位是这个谁的停车位是那个，反正都没有，反正就是一个开放式的，谁都可以停。那不管你是外面的人还是住户，那住户你要有三辆车四辆车五辆车都可以，反正呢你能够停就停咯，不能停你自己想办法。所以呢其实有很多主屋的下方呢都是停满了这种双重停车的，然后呢他们有一个默契，就是他们不会把手刹拉起来。你知道这件事吗？
1: 我知道
0: 啊，那他就会停在前面。所以如果你要离开的话，你是里面那辆车，那你就可以把对方的车子就是往前推一点，有一个空间你就可以出去。然后因为你往前推他就顶到前面的车，对不对？
1: 对。
0: 那前面的车要出的时候又要把它往后退，所以只要一切都无视，我也出得到，大家也都出得到，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互相理解，
1: 就是有所谓的这种默契啦。所以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这是日常了一件事情啊，双重停车已经是日常风景了，尤其在可能祖屋区啊或者是一些可能比较没有规划停车位的住宅区都好。但是这如果真的让被你遇到了，因为现在以前是可能手那叫什么自动挡
0: 手
1: 刹挡，那可能是你可以移那个车嘛，但现在已经是很多自动挡的车，你没有办法用这样的方式了，那你现在遇到了该怎么办呢？
0: 其实你知道自动挡也可以手刹的吗？
1: 我知道
0: 也可以放手刹，
1: 但是很应该不会有人这么做吧，就是我自己
0: 不是啊，也是可以推动的啊，你只要放到那个这个我们说的控
1: 档，
0: 对对对，就可以了。
1: 但是现在真的会放 N 档吗？这你会吗？
0: 但如果你停别人的，你双重停车，你当然要这么放啊。
1: 可能
0: 你可以不放吗？
1: 我就不双重停车啊。
0: 对对对，当然当然，但是因为祖屋没有办法，我只能说他们在设计那个停车位的时候，那个数量可能是没有考虑到所有人都有车子的。
1: 是，
0: 当然他也可以，就是设计的人也可以说，你祖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车？
1: 对啊，
0: 大家不是应该是可能 B40
1: 或者是搭公共交通工具、
0: 低收入群体，不是应该就是大家都可能用摩多啊，或者是
1: 反正是其他的代步工具了。
0: 但是你也知道马来西亚的状况是有点特殊的啊，哪怕是祖屋区也有很多的车。好，这个我们放一边不谈。所以这种所谓的双重停车，你觉得是一种应该互相体谅吗？还是你觉得不该？ 你就不应该双重停车，应该完全杜绝，就是哪怕被人砸车进，虽然这是违法的事情，但是那也是因为你违规在先。
1: 是我自己吗？我其实是觉得哈，如果你这个双重停车，然后你又没有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又好像刚才你说的，他没有打空档，你车没有打空档，你别人没有办法挪动你的车的话，那可能你就得接受你可能会被砸啦，或者会被其他人破坏啦等等之类的。
0: 当然法律上有一个原则哈，too good doesn't mean one doesn't equal to one too bad doesn't equal to one good 就是说呢别人违规那你也违规，不代表两个你的违规就合理化。
1: 是是，
0: 你还是必须要面对像这个所谓的视频里面说的砸车依然还是违规的，虽然对方可能先挡住你的车子。
1: 没错，我看到最新的消息呢，其实警方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了，就是有逮捕了这些所谓的恶徒，逮捕了这些恶徒啊。不过今天我们的重点不在这里哦，今天想要和大家聊一聊的是，你有没有曾经被所谓的违规双重停车，就是illegal double park 给困住了呢？那最后你是怎么解决的？也可以和我们说一说是在什么情况，你是在银行、在办公的时候、在住家或者在什么地方，来给我们留言吧，说说看。那最后你是怎么解决的呢？你是一直 call 他啊，给他打电话，然后联系到了对方吗？还是你就放弃了你的车，选择其他的出行方式呢？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期待你的留言。下一段回来，我们再来看看你是怎么脱困的吧。

0: 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哈，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呼应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fm。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2: 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5点，
3: 无所事事，
4: 欢迎回来，我是甄怡。
2: 你好，我是 JC 进程。
4: 那 JC 先来说一下吧，你有没有被违规双重停车，就 double park， 然后你被困住？
2: 困住是没有，但挡住是肯定有的。像我说，我以前住在主屋嘛，那如果你回到家哦，那有这个时间有空间，那你就赶快把车停进去。但是呢，后来的车子呢就会停在你的前方啊，他也是回家的，所以呢，他留个电话号码也没什么意思，因为万一你晚上打给他，他也接不到。所以一般呢，他就挂那个N 档哈，就是让你可以去推他的车子，一般都不会有太大问题。唯一的烦恼就是万一车子太多，你就要推很多辆车，因为你前方的那辆车他可能前后都没有空间，所以你要往他的左右边最尾端那辆车开始推，然后就推，然后再出来，然后出来又有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出来的那个拐弯的空间角度不够，你可能就是要花蛮长的时间，可能15分钟不等吧。那如果是在外头去用餐或者是商业区的话呢，一般我拨电话都会
4: 马上来移车，
2: 都会有遇到啦。我暂时当然你说完全没有被顶过吗？有的，还是有，就是要鸣笛，然后大概鸣了个5到10分钟这样子。我是没有被困过1-2小时，或者是到那种要报警拖车那种了。
4: 我自己老实说这个情况不是我最严重，反正是在我隔壁的车它是最严重的。我曾经试过去一个闹区吃这个午餐，然后你知道午餐时间啦，
2: 对，
4: 这个上班族全部人跑出来吃饭的时候，我刚好停了车，就有一辆车停在我后方，一辆车就停在我的后方。其实当时我不是很开心，我很想把我的车退一点点，你知道吗？就是阻止人家 double park 在我的车后。
2: 哦哦，就是停出去一点点，
4: 停出一点点，然后就不让他停。可是我又感觉，哎呀，大家都是来吃饭的嘛，为什么这样？上班族何苦为难上班族呢？
2: 是是是是。然后呢？
4: 但是我下车了之后，我不知道对方去了哪儿，但刚好就是我隔壁的那辆车主要上车了。
2: 哦，他要离开，
4: 他要离开了，然后他就开始鸣笛嘛，然后也打电话啦，也联络不到那个人，然后他
2: 你站在那边一直看的？
4: 我没有看啊，因为刚好我要进的餐厅就在那前面。
2: 哦哦哦，好，你在餐厅里面，
4: 我就在里面，从我吃饭到我已经吃完了，然后
2: 他还在那边，
4: 还在那边。
2: 哎呦，
4: 我觉得那个车主好有耐心啊，他就一直打电话啦，然后对。可能因为是女生，所以她也不太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所以就只能打电话啦，然后一直鸣笛啦，将近一个小时，到我已经吃完饭了，我要离开了，然后那个挡着我们车的车主呢，他才大摇大摆的回来了。
2: 那是那个男生吗？
4: 是个男生，然后因为他去银行办事啦，所以可能很紧急啊，那我们也不能够说什么，因为两个女生嘛，我们也不好对他怎么样。
2: 对不起哦，我没有要刻板印象，就是有时候我们会问一问，那究竟是不是可能女生她会很担心。万一就是
4: 女生会怕呀，
2: 对啊，就是太激动啊，那惹怒那个停车的人，虽然自己是得理那一方，但是会不会有人身危险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有时候确实他这个性别有时候会有一些小关键在里面。
4: 没错，因为这边呢刚刚有说到八达岭的 Karen 哦，他有传了这个语音进来，那我就帮他转述好了。他说他自己因为车上有载着这个轮椅嘛，所以就会停在这个 OKU 的停车位，但有一次呢他的车就被挡着了，被挡住了，然后他也联络了对方好久啊，那最后对方来了要移开车子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态度上面的不友善，所以就让他感觉很害怕，直接就是把车架到了警察局那里去了。
2: 哦、OK， 那这真是很危险哈。
4: 是，
2: 那这位呢是八猪八侠的顺利啊，他有特别提到，其实现在很多新型的车子如果你挂 N 档的话呢，那个钥匙就拔不出来了。其实确实是这样的哈，因为我的车子本身也
4: 也有这种安全的。
2: 对 我们说的空档就是 neutral end 档，就不能熄火了，因为他会担心你的车子有危险。你如果挂 end 档的话，就代表你的车子是没有刹车的。
4: 嗯，
2: 那万一你在斜坡，那车子会滑下去。
4: 对。
2: 所以现在很多新的车子都不允许你挂 end 档，然后呢把车子停下来，所以你就只能放电话号码。
4: 但老实说，你能够接受吗？就是别人双重停车，然后离开很长一段时间，可能你一直联系
2: 不能接受啊，因为你知道我本来就是一个行程比较满的人，然后我都是一个比较急的。
4: 那你有试过？
2: 我不是那种会一个小时提前出发，对不对？我没有这个空间，通常就是这个距离15分钟，我大概就15分钟的时间，所以他只要一挡着我，哪怕5分钟10分钟，我也会受到影响。
4: 嗯，
2: 我是不能接受，但我能接受你如果有放电话号码。我打给你，你出来，你给我招个手，然后你移车，我没有问题。
4: 嗯，
2: 我觉得一点都不生气。
4: 嗯，
2: 啊，或者你的是挂这个空档，然后我可以推到你的车子，对，我可以出来，我基本上一点都不生气。
4: 如果他
2: 我理解了，
4: 如果他真的挡了你很久，然后告诉你比如我在买药，我在看医生，或者我在办事什么之类的，你就是不接你电话，那你能够接受吗？
2: 当然不能接受啊，就是但是我是一个不太懂得面对冲突的人
4: 啊，
2: 所以我就是那种如果我真的鸣笛大概15-20分钟，我觉得有过分咯，
4: 嗯，
2: 已经找不到人咯，对不对？拨电话没接，对不对？那我第一件事情我会先拍下来
4: 啊，
2: 拍 video 或者拍照片。
4: 嗯哼
2: ，OK，
4: 是为了保护自己。
2: 没有啦，就是可能心中觉得我要让这个人被大家知道这样子。可是后来我也不会做，就冷静下来之后发现啊，算了吧，就何必去
4: 给自己
2: 激起这些空端，对，激起这些争端，
4: 嗯
2: 啊，但是怎么说呢？我目前还没有太过夸张的经历，
4: 嗯
2: 啊，能忍我都尽量忍了，
4: 嗯，我自己其实。虽然嘴巴上觉得我不能接受，可是我在设想
2: 那又能怎么样呢？
4: 对
2: 不
4: 对？
2: 对
4: 对对，
2: 有时候我们在市区或者是在所谓的都市
4: 啊，
2: 你知道这种情况是很常发生的，
4: 对
2: 啊，你也知道很多人是没有礼貌的，
4: 嗯，
2: 没有同理心的，
4: 然后我还
2: 没有逻辑思考的，就是
4: 然后我还惹怒他的话，
2: 不是你知道有这种人的，可是你又奈他无何，
4: 嗯。
2: 这些人很多啊
4: 那回到来，那如果今天你真的奈他无何，你不能够拿他怎么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要默默承受呢？
2: 当然有一些比较怎么说合规的做法，
4: 嗯，
2: 你可以拨给市政局，
4: 嗯
2: 啊，你可以拨给警方啊，那他们处理是需要时间啊，但如果你真的觉得
4: 很赶时间，
2: 恶人就是要有报，对不对？就是要有这个付出代价，那你就拨电话给市政局。
4: 嗯
2: 啊，我知道是可以这么做的啦，只是他们来处理要花多长时间，那就不知道了。
4: 好啦，那继续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你自己有没有遇过？那你怎么处理呢？0111701289，下一段回来再来念出大家的留言。

0: 快讯。
1: 用热血凝聚爱心，以行动为国庆献礼。由马六甲多个社团和机构联合主办的国庆捐血献爱心活动，将在8月16号星期天上午11点在马六甲 Eon Mall Bandaraya 二楼举行。捐血活动的目标是募集150包血，成功捐血的朋友将可以获得赞助商送出的精美礼品。欢迎马六甲的朋友踊跃出席，挽起袖子用爱心点亮生命，期待你的参与。
2: 配合国庆日的到来，马来西亚创价学会柔佛分会与东甲市议会将在8月16号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下午2点与东甲 Dewan Putra Badang Lerek 联办国庆捐血运动，欢迎东甲的朋友踊跃出席，让我们在这个国庆月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019-726-9323019-726-9323。
3: 一份小小的善举就能凝聚成大大的爱心。柔佛在野华小将在8月9号星期日早上8点到下午2点迎来同心聚力点亮 JJ 义卖嘉年华。这一次的嘉年华现场不仅有各种美食、新鲜蔬果和日用品，还有好玩的游戏摊位。六年级的毕业班师生更是亲自上阵策划摆摊，在毕业前为母校留下最棒的集体回忆。当天还有魔术师带来精彩义演，共同为学校筹集建设和设备维修的基金。8月9号约定你带上家人一起来逛义卖献爱心。想了解更多详情，欢迎拨打热线 019-727-9793 019-727-9793。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4: 下午五点
5: 无所事事。
6: 好啦，继续来聊一聊吧，你有没有被违规的双重停车给困住过呢？那你又是怎么解决的呢？或者你自己有没有这么做过，就有没有双重停车困住别人过啊？
7: 是是是，有时候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的这个苦衷。可能你本来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啊，你想说啊，那两分钟就可以处理，但什么事情耽误了还是之类，可能你也想要为挡住别人、对，就是挡住别人的人啊来说几句话。虽然不能说一定合理化你的行为，但至少我觉得如果我们要理解跟同理一些急事的人的话，那也要理解你的原因，要听听你的原因。
6: 我觉得马来西亚人我们都蛮善良的啦，大家其实都能够将心比心的。
7: 是，
6: 比如沙巴的恩敏，他说他一般如果双停车的话都会放电话号码，而且也不会离开太远，如果做每件事情都是将心比心的话呢，那就不会有闹心事啦。那麻坡的 Edison 就说他当然也有遇过啦，之前在银行呢就曾经被别人双重停车挡着自己的后路，当时自己不小心退车的时候撞到了他的大小眼的一粒眼睛，应该是车灯吧、结果呢车灯掉下来了，反而他自己的国产车还没事呢。不过对方的车主就很生气啦，要他赔这个200令吉左右的后车灯。他在想，诶，难道不是因为你先违规停车犯规了吗？为什么是我要赔钱呢？没办法啦，最后只能说是自己倒霉咯。
7: 是，像我们刚刚说嘛，哈 ，too bad doesn't equal to one good， 就是他违规没错，但不代表你就能够对他的车子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个我们也要有点 common sense 哈。可是呢，这位朋友哈 Ryan 就是说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 all boils down to common sense， 就是说到底，其实就是这种common sense， 我们说的一般大家要有这个理解力了哈。我们常说逻辑上来讲，你也不希望别人挡着你，那为什么你会愿意挡着别人，然后呢去一个你听不到车笛的地方？那天我的朋友也确实是这个样子，他就把车子停在一个空间，然后呢他就跟我们去吃东西，然后呢坐到一半啊，有一位这个餐厅的服务员就来问大家啊，请问有没有哪一辆的车子是假设1234这样子。他就听了一下觉得没有啊，我的车子不是1234，后来他想了一下，我的车子是7234，会不会是我？ 那个服务员念不准，他就去看看他的车子，结果真的是他的车子，他没有挡着别人，他只是因为他挡在那，他停在那个空间，那个空间挡着了大型罗里经过
6: 啊，就是没办法通车啦。
7: 对对对，就是那个地方当然不是一个停车位，但他没有挡着别人的车，他只是没有想到那个时候竟然有一辆大型的罗里要经过，结果就被他挡住了。所以他说，哎，幸好我去看了一下。
6: 那这边呢也看到柔佛的这边看到他的名字柔佛的秋葵他说呢他是在巴图巴汉我的家乡哦，他说当地的银行街很常有这种现象啊，包括他自己也是，如果不赶时间的话就会等车主回来咯，如果赶时间的话呢就会去附近把车主找回来，基本上气氛还算和谐。怎么样把车主找回来呢？一家一家银行进去问呢？
7: 我也不知道欸，但我觉得如果那个空间就是那个地方很多这种双重停车位，那我觉得餐厅你要做生意，我觉得最好有一个广播系统，比较方便了，就你知道你要做生意嘛，哈，来这边吃东西的人会双重停车，那你尽量处理这件事情，就不会有太多的冲突。Edison 呢要补充，刚刚你说2000，你说200，是2000，不是200，
6: 2000哦，哇，
7: 大小眼嘞，你不懂大小眼是什么，对不对？
6: 我不是不懂，
7: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6: 我知道，
7: 你知道哈，是那个名车、啊，
6: 我知道，我知道，对对对，我只是不小心，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好吧，
7: 少看一个零，
6: 好啦，okay. 那来看看，这边有 A。人哦，他说，给大家一点建议哦。
7: 怎么样？
0: 本身是做 sales 的，到处南马、中马、北马跑，被 double 报到已经很习惯了。分享给各位，有一次遇到一个最离谱的事情，就是在银行处理完事情，因为是两个小时的这个 PJ 区域 parking 已经要到了，我也有事先跟他们一些执法单位说明，不是我不要出，我已经被违法一个 double 报遇到了这个情况。当然，各位不要做所谓违法的事情，我们要以德服人，怎么说？就是叫司机会拖车，哈哈哈哈。
7: 哦，对，
0: 他们
7: 要赎
0: 这辆车，就是要交罚款，
7: 要交
0: 罚款也不便宜哦。
7: 是，
0: 各位去查一下就知道多少钱了。
6: 好。
7: 好，那这位是要匿名的朋友，他说他的另一半经常 double park 哈、啊，他去商店买东西，然后把自己留在车里面等他。他说只要有人在就不是太大的问题。不过呢，他曾经有被一辆车子 double park 堵住，结果呢也没有留下联络号码。他的老公脾气很暴躁，就一直按喇叭，直到那个车主出现，按了差不多10分钟。
6: 但我觉得按喇叭他也不是脾气暴躁啦，就正常人如果
7: 没有，他说他的老公本来就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
6: 啊。对，但是我觉得
7: 幸好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6: 这样也是，但鸣笛确实是应该是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做法。
7: 是，可是这位朋友像言猜，他说他的喇叭，他的车子的那个喇叭失灵了
6: 啊，
7: 所以呢有一次被挡住就求助无门，等了2个小时，是幸好隔壁的车子要求就是帮忙按鸣帮忙鸣笛才可以。出来，结果呢那个人就被自己破口大骂。
6: 那叫什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7: 对对对对。
6: 所以呢我觉得作为交通使用者啦，我们自己其实也要有这种意识，就是如果你双重停车，你是迫于无奈你要这么做的话，其实大家都能够理解你的，但是你也不要太过分。比如像刚才 JC 说的，你就要停着靠近一些啊。我曾经听过有人是那种啊，我可以挡着别人没关系，但别人不能挡着我的啊，就是、
7: 双重标准。
6: 双重标准，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比较不好啦，对不对？毕竟马来西亚的交通情况，我想各位都非常的清楚啊。希望接下来大家在面对这种双重停车的情况的时候，可以理智一点，不要做出一些违法的事情。你可以像刚才 A 人讲的，打电话报警或者找执法单位来帮忙嘛，对不对？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第二财政部长 Dato' Amir Hamzah Azizan 表示，随着全球经济日益迈向数码化，全球税务制度也必须与时并进，适应新的经济环境。他说，通过持续推进税务改革及数码化措施，政府正加强税务生态系统的透明度、效率及廉政，以确保我国能够继续保持竞争力，并成为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柔佛州政府拨款150万 ringgit 在丰盛港推行基础设施、体育、医疗及公共设施项目，确保州经济增长成果惠及当地社区。柔佛州务大臣 Dato'on Hafiz Ghazi 表示，州政府将复制已经在新山成功落实的发展模式，并指柔佛经济转型计划将强化经济，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尤其是为年轻人提供更多工作岗位。马六甲首席部长 Dato' Abdul Rauf Yusof 表示，首长爱民巡回活动并非季节性或竞选性质的巡回活动，而是人民代议士为人民计划的延续，宗旨在于直接聆听及解决人民面对的问题。他说，这项做法让州政府能够更贴近民众处理投诉，并确保能够立即解决的问题不会被拖延。槟城消防与拯救局证实，一对斯里兰卡籍夫妇今天在亚美尼亚街遭到一栋站前建筑物坠落的石块及木材击中，导致受伤。伤者分别是一名66岁的男性以及55岁女性。海前消拯局随后前往现场进行救援以及评估工作，两名外籍伤者目前在槟城中央医院接受治疗。这对夫妇都是到槟城旅行的游客，原定在明天返回斯里兰卡。国际新闻，纽西兰国会日前通过一项法案，正式确定英语是官方语言之一。英语将在纽西兰的法律、政治和政府场景以及文件中继续使用，不需要另行出台配套新规。英国人1840年开始对纽西兰殖民前毛利语一直是当地通用语言，此后逐渐被英语取代。英国联邦航空管理局3号正式为波音737 MAX 7机型飞机颁发证书，允许其重返蓝天，并指这是经过接近10年的广泛审查后的成果，波音则因此能生产这类机型。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刚刚听过的呢是王鹤野的《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那来到了这个小时的爱下班聊天下，你好，我是 Fish 陈怡。
1: 你好，我是 JC 进程。
0: 那还没有和你进入今天的听新闻聊天下之前呢，我们先来和你预告一下待会儿七点钟我们在这个下班聊天下聊的话题吧。刚才上个小时聊了交通呢，其实说到交通啊，我想马来西亚的各位的这各位交通使用者呢，我们都很担心会遇到这个交通事故嘛，对不对？那这卫生部长呢就指出，我国平均每天有18人啊是死于交通事故的，其中呢有将近60%的死者是摩托骑士。而且他还点出哦，每逢周末举行大型摩托车活动，会导致全国医院急诊室都必须面对大量交通事故伤者，甚至啊有不少的家庭因此就失去了至亲。所以呢，到底摩托骑士的死亡致死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是他们个人的行为问题，又或者是马来西亚的道路规划问题？
1: 是这样，我想这则新闻或这样的一则所谓的提醒呢，会让人联想到最近啊这个摩托集会所造成的这个死亡事件了哈。所以大型摩托的活动究竟是应该被允许的吗？我们昨天跟廖博士有特别提到啊，其实我们要如果真的要持平而论的话，要一视同仁，对吧？我们也有很多豪车的俱乐部，我们也有高档车的这种所谓的大集会，那为什么他们就可以摩托就不可以呢？那当然你也要有个底线，那只要大家没有违法，譬如你集会但是你没有飙车，那逻辑上应该是可以的，可是你飙车就不行了啊，对不对？因为飙车就是超速，然后超速就会致死别人。所以今天呢，我们将会有请马来西亚道路安全研究院的董事局主席，也是我们很熟悉的黄绍文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一起，或者说我们说这样的一个事件啊，就是摩托与道路安全。
0: 没错，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取一个平衡呢？下个小时记得留守爱下班聊天下。

0: 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外带或者是点外卖时，你会主动要求餐具吗？宁都鲁的 Corny 他就说，要看点外卖送的地方是哪里，如果是在家里吃的话就不需要餐具，但是如果是在外用餐，他觉得需要有餐具，不然就很难吃。吉隆坡的 Nora 就说，只有打包在外用餐才会使用一次性的餐具，但是如果打包回家就会特别交代不要一次性的餐具。吉打的吴女士她说，为了环保呢，不会要求一次性的餐具。吉隆坡的 Y-Leg 呢，他就说他是支持环保的一份子，所以他都会自己准备汤匙叉，他也会要求业者不要给他一次性的餐具。他说丢又不是，收着就会越来越多啊。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2: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妈，你在做什么呀？
5: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4: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5: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4: 哦，原来是这样。
5: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4: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5: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4: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5: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4: 知道啦，
2: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6: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7: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6: 关注 IFM 脸书
8: AIFM.Malaysia，
6: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7: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9: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0: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这个星期和大家分享访问了10位企业家所获得的心得。有一句老话叫做不怕慢只怕站，很老套但很正确。在这10位企业家中，我们看见他们拥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那就是耐心。大家创业时难免会考虑 ROI， 也就是这个行业赚钱吗？要多久才可以回本？几个月可以看到回酬和盈利呢？但做出成绩的人却会问，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做好，直到别人都追不上。访问一家餐饮业企业家时，他说，一锅好的汤底不是今天想到明天就推出市场，为了调整味道、辣度、香气和稳定性，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不断测试，因为他们知道顾客喝下去的那一口汤不会因为理解你赶时间而降低标准。另外一位健康产业的企业家告诉我，为了证明他的产品有效，他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进行临床研究，一项研究可以是几个月甚至几年。站在商业的角度来看，这一点都不划算，因为别人可能已经推出3款的新品，他们却还在等待研究结果。另一位黄金制造品牌累计了超过10000款产品的设计，背后是几十年不断设计修正累积出来的成果，他们都在靠着慢 建立自己的根基。说实话，我们这一代的人创业很容易被社交媒体影响，看到别人开店爆红，看到别人直播卖爆了，后天又看到别人创业赚大钱，难免就会误以为成功应该是一件需要很快发生的事。可是别人开花的那一天，可能是他埋头种树的第十年。能够经营20年、30年的企业，最大的优势就是比别人更愿意坚持。产品需要时间打磨，品牌需要时间建立，团队需要时间培养，市场需要时间相信你。所以在创业的那一刻起，请你预留足够长的时间，做好心理准备，花上很多很多年，把一件你坚持的事做到别人无法取代的水平。创业是一场马拉松。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点五集完整重播。
1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2: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甄怡。
10: 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12: 今天的第一则新闻呢，先来聊聊啊，这关于这个飞机师在印尼运毒被捕的新闻呢。我想呢，在社交媒体上，大家应该昨天都有看到相关的这些消息了哈。上个月呢，在28号晚上大约11:30左右，一名39岁的我国机师在印尼雅加达苏卡诺哈达国际机场，因为涉嫌试图将大约25公斤、超过70000颗的摇头丸和少量的冰毒运入印尼，当场就被当地的海关识破落网了。那对此呢，我国全国警察毒品犯罪调查总监拉多胡森指出，初步调查也显示，这名涉嫌运毒到印尼而被捕的我国机师是在出发前2天在安邦的一间民宅取得毒品，警方也已经展开进一步的行动追查这批毒品的来源。
10: 那你在社交媒体上如果有看到这个机师在印尼机场徘徊的画面，应该就是印尼相关当局所释放出来的我们有看到他就带着这个行李箱，后来呢就被有关当局要求打开，那据说呢里面就有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些毒品了。那我国的警方呢也现在马上跟进了哈。那刚刚说到的那个呼线呢，就说案发当天一早，嫌犯呢是先到吉隆坡国际机场执勤，他直飞这个吉隆坡往返沙巴亚庇的航班，之后呢再直飞一趟前往印尼雅加达的国际航班。现在呢警方已经掌握了嫌犯的通讯记录还有联系的方式，正在深入调查有关的线索，同时呢也重点调查是不是有机场的职员充当内鬼协助毒品通过机场的安检。这个机场的安检是我们机场的安检啊，因为他没有过印尼当局及机场的安检。那么回到我国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呢，是有4层的安检机制，那么旅客跟行李都必须要接受不同层级的检查你出过国你就知道你要扫描就是行李，然后呢你要扫描你手上所带的东西，然后你在所谓的这个置放行李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扫描的，然后你自己本身也要经过扫描机。那可是涉案的机师呢当时是通过我国机场的所有安检程序，包括第一层的扫描，没有触发警报，所以呢进一步接受了人身的这个检查，最后是顺利登机的。
12: 拉多胡森也说呢，我国的机场安检对检测毒品方面可能不够警惕和重视，因此啊警方和各机构商讨对策之后一致决定加强机场对毒品检测的力度，杜绝贩毒活动。那他解释，我国在机场安检方面一直都着重在枪支、爆炸物和其他航空安全威胁的检查，或许是因为这样啊，所以我们在毒品方面的检测呢确实有不够警惕的情况。那根据数据有显示，欧洲国家对大麻的需求攀升，我国的地理位置也处于运毒的枢纽，加上国际安检力度的问题，被贩毒集团有机可乘，大量的聘请毒驴来运毒的。根据警方的数据呢，在今年首7个月，警察是一共在机场侦破了108宗毒品案，和去年同期的54宗是增加了100%的。那落网人数呢，也从57人增加到了121人，其中就包括了52名外籍人士。至于起获的毒品总重量呢，和去年的35公斤相比，是攀升到今年的1.3吨。 非常大的这个增长、
10: 距离。对，这个毒品的总值呢是从1840万令吉增加到了1亿800万令吉。当然毒品的价格攀升可能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可是你说重量的话，从35公斤，35公斤是什么意思？35公斤是一个人，不到一个人，
12: 对，差不多是一个中学小学生中学生的一个重量。
10: 对 对，就不到一个成年人的重量，飙升到了1.3吨。所以我们只能够说能够理解啊，我个人是觉得能够理解，因为机场的安检一般呢当然是会着重在对航班有没有威胁啊，像这些枪支啊、爆炸物啊、易燃物啊等等。那至于毒品方面呢，因为毒品可能它里面没有火药，没有这些所谓的金属的东西啊，它就是一个一个可能就是。
12: 可是其实我很好奇，
10: 自然成分还是什么，
12: 我很好奇，
10: 所以它扫描的时候可能很难扫出来，你懂吗？
12: 但是马来西亚我们不是一直对毒品或者贩毒运毒这件事情是力度是非常的大的，非常严谨的吗？
10: 所以你要看啊，你看你想象一下，如果呢在机场要把毒品检测出来，它可能不能通过扫描机，因为扫描机它也许扫不到这些比较，我不能说天然成分啦，就是这种所谓食品食可以吃的东西的那个东西扫出来，它可能扫的是金属、火药或者是电线之类的东西。那要怎么做呢？那一般的机场，国外的机场，我看到他们是用那个 K9， 就是用那个真毒犬，就是用那个真毒犬来嗅啊，那就是
12: 检测毒品啊，
10: 对旅客的那个行李箱啊，或者是包包啊等等的。那马来西亚有没有就这个部分我不晓得，我暂时没有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看过有真毒犬，所以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要增加更多的侦测的方式，就不能只是用机器扫描，因为我不晓得啦，但是也许毒品比较容易通过这些扫描。
12: 我看到了一则算是评论啦，还有就是新闻呢是有指出，其实这位机师是抵达了印尼的机场之后，也是在这个 X 光扫描的时候发现行李异常被拦截的。
10: 是，
12: 所以印尼的海关方面其实
10: 为什么他们就侦查到，
12: 对，
10: 为什么我们侦测不到？
12: 对，所以印尼海关其实他们有说，有可能是因为机组人员他们走不一样的这个通道，特殊通道，那可能就所谓的
10: 可以跳过一些扫描。
12: 对，那可能我们会觉得，哎，你是专业人士嘛，那可能就有这个特别的信任啊、然后监测方面也比较可能松懈一些些，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所以导致贩毒人士不法集团他们有机可乘，有可能。
10: 对，就是所以因为他知道你可以通过嘛，所以他就可能付你钱啊，你帮我带过去，反正你是机师，所以你扫描的管道可能不太一样。当然也不排除像警方讲的可能有内鬼，就是我知道你是带违禁品的，我今天就是放你过去这样子，所以一切都要看警方去调查。可是像这吉隆坡的佩珊他有说，对啊，现在 AI 高科技扫描机难道侦测不出来吗？
12: 对啊，
10: 我们不是专家，我们也不好说啊，但是既然现在印尼有这样的一起事件，就代表着我们是可能有疏漏的。那为了不要再丢脸啊，或者是不要再被
12: 发声啦，
10: 就是不要再被人家当作是马来西亚进来的人哦，大家都要小心哦，因为马来西亚可能会带什么东西进来。就如果有了这个刻板印象，你看我们以后啊，马来西亚人要旅行去别的国家，你可能也会面对更加严谨的检查，不是说你没事就不怕，对吧？身正不怕影子斜。但是如果这个侦测多一点，这个可能多几层，你会很麻烦。大家可能对你有一个刻板印象，就像我们知道全球可能某一些国家来的人，你对他会有一种跳飞机的印象，或者是有这个所谓的
12: 反正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啦。
10: 对。
12: 可是我想说的是，无论这个制度多么的严谨，或者我们的安检做得多么的完美啊，不法集团总是会找到漏洞的。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任何身份都不应该成为免疫的一个理由，都不应或者说免去这些检查，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你可能是某某身份，那我们就不检查你，或者你就可以免除一些特定的责任，或者是任何身份，我们自己都应该要守着我们自己的底线。不管这个制度多么的完美哦，如果你自己能够守着你自己的底线的话，保护这个社会的安全的话，那或许我们的整个社会也会更加的安宁一些，不需要只是靠执法、制度、安检，你说呢？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甄怡。
2: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 来和你跟进朝圣基金局的这个报告啊。反贪会根据朝圣基金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所展开的调查持续的有新进展。目前呢，再有两名50多岁的男子被捕，分别涉嫌挪用大约800万令吉的橡胶树苗供应合约，以及通过大约30万令吉的装修工程行贿一名前首席营运员。这两名男子呢，今天被推事批准严扣驻查。那根据媒体的报道啊，其中一名落网者就是巴生河流域一家橡胶树苗供应公司的前经理，他涉嫌在2015年到2017年之间挪用一家法定机构旗下的2家种植公司，总值大概有800万令吉的橡胶树苗供应合约。
2: 那当然呢，我们看到另外一名的嫌犯呢，是一家设计公司的董事，他涉嫌呢在2014年到18年期间，以总值大约30万令吉的4家住家装修工程贿赂一名前首席营运员，那作为协助他获得该机构装修工程的回报。那这两名嫌犯呢，都是在昨晚到反贪会总部录供的时候落网，那布城的推事呢批准反贪会的申请。那这两名就是一个是前种植园的经理被延扣3天到8月6号，设计公司的董事呢就被延扣2天来协助调查了。
1: 是，其实我想很多朋友会不理解为什么这个话题呢会这么的引起关注，就是这个关于到朝圣基金局，尤其是在华社里面，可能大家不太理解，朝圣基金局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可能责任，或者是为什么这个话题会这么的重要。
2: 是因为毕竟我国有很多穆斯林嘛，我们的穆斯林人数呢是占全国人民的就是绝大部分了啊。那当然穆斯林呢是有要缴这个朝圣基金的啊，所以呢他们的金钱被如何的使用，当然这个是一个要向公众交代的这个部分呢，可能我们华社本身没有太直接的这种所谓的切身之感但是他回到同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些公共资金有没有被滥用。
1: 是，
2: 那如果是有被滥用的话，那是不是应该要进行一些调查，像朝圣基金的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已经被就是一字不漏的就是揭露出来了。那该调查的单位，像反贪会还是警方，就要去展开调查。所以这些如果当中有涉及行贿、收贿，或者是里面有涉嫌违法挪用资金的人的话呢，是应该要被对付的。这样子你才能够显示出国家真的要打贪，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都在等待着有关当局，不管是调查的还是提控的这些单位如何证明他们也会做事，或者他们也会针对这些所谓的大的事件呢就是落力的去处理，然后有没有一些真的是高级的官员被揭露啊，被对付啊，被处理等等。
1: 所以可能很多朋友会认为，哎呀，这个马来西亚朝圣基金局的核心责任嘛，你们就是协助穆斯林在进行可能一些符合伊斯兰教法的朝觐啊，或者是哈基的储蓄，或者是管理一些跟伊斯兰穆斯林有关的事物，那我们非穆斯林就不太关注。我觉得倒不是哦，这件事情可能也可以显示出政府在打贪方面的决心。所以借此呢，我们也能够关注一下马来西亚的执法单位，他们其实是怎么去进行这些调查，那接下来呢他们又会执行什么样的一些行为的，所以呢我们就继续的关注下去了。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陈真文，语言治疗师。在语言评估当中，我们会找出孩子哪一项前语言技能比较弱，设计一项活动提升孩子的前语言技能，建议和孩子说话时面对面，好让孩子能近距离和爸爸妈妈眼神交流，也让他们有个机会观察爸爸妈妈说话时的嘴型，以便模仿发音。可以每天做几次，并且慢慢加长活动的时间，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在活动的开头，不妨可以用 Hello 之类的话来引起孩子的兴趣。如果爸爸妈妈发现孩子的眼神开始转移，重复这些开头的关键时，让他重新加入谈话。要注意，说话时声音要比较柔和，并运用不同的语调，最好可以扮以夸张一点的手势，便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从而更加愿意进行眼神交流。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欢迎回来，我是甄怡。
2: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那下来呢，我们就说说跟电动车有关的新闻啊。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部长的 Sri Johari 呢就说，政府正在考虑向每一辆在国内卖出的电动车征收一笔费用，充作是建设公共充电设施的基金。他说他可能有这个考虑，但是呢没有透露到底政府计划征收多少费用。部长呢就说啊，电动车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不过呢要推动电动车的普及，就必须要建立完善的公共充电网络。他和中国商务部部长会面时，就针对比亚迪和其他电动车课题进行交流。他就被告知，中国政府投入了数十亿的资金来建设公共充电设施，但我国呢，就政府难以像中国那样投入大笔资金来建设公共的充电设施，所以呢，投资部正在研究向买车的人征收费用。他就认为呢，无法寄望这些汽车制造商自行建设公共充电设施，他们不会这么做，所以呢，政府要自己研究新的机制。
1: 那到底政府的目标是什么呢？先来看看在充电设施方面呢，政府是希望能够在2030年前建设30000个充电设施，在2025年的原定目标是建设10000个充电设施，结果呢，实际完成的数量只有5624个，也就是差不多一半了哈。那根据陆路交通局的数据呢，截至2026年7月10号，我国共有156983辆已经注册的电动汽车。投贸部的数据也显示，截至今年的5月31号，全国共安装了6416个公共充电桩。这就意味着，目前呢，我们平均大约是24辆电动汽车共用一个公共充电桩。如果
2: 到底现在我们卖车卖得如何呢？看到马来西亚汽车商工会上个月公布的汽车销量，我国纯电动车依然是增长最快的领域。上半年的销量从去年同期的12000多辆大幅攀升到今年的26000多辆，按年是增长大约106%啊，对的，就是翻个倍了哈。那基于上半年的强劲表现，该工会呢就将今年全年的纯电动汽车销量的预测上调到60000辆，就说呢，因为这个销量卖得很好，所以呢，现在预测应该会卖得更多了。
1: 那针对电动车企业比亚迪在霹雳设厂的课题呢，Johari就指出，目前投贸部还没有接获这家公司他们是否继续在丹戎马林投资的通知，所以无论是继续暂缓，又或者是调整投资的计划，这都是他们的商业决定。部长也透露，为了推动电动车发展，政府在过去4年放弃了多达33亿令吉的税收，在2022年到2025年期间，政府在4年内豁免了进口税、国产税和销售税。可是4年过去了哈，业者并没有投资建设公共充电设施，所以呢，政府就决定啊，我们不要再提供这些相关的措施优惠啦，只是延长本地组装业者的免税优惠2年，这会一直到2027年的12月31号为止。
2: 所以呢，这看到呢，政府虽然啊，就是要建设充电桩，可是呢，又没有办法达到这个2026年的一个2025年的目标。本来是要建10000多个，只建了5000多个。那么，但是呢，因为这个电动车卖得很好啊，卖的数量越来越多，所以呢，怎么办呢？难道政府要自己出资去建吗？因为既然这些企业在这边只卖车，也不建充电桩，那政府呢就要想个办法。如果政府的政策是依然鼓励大家买电动车，那他就要解决这些电动车车主或拥有者的面对的问题，就是充电桩。所以呢，要么就自己挪钱，不然就跟大家收钱。那收这个钱可能就收在车价上面，那你就不会，就是你就不会心疼，就是再多拿一笔钱出来。那你在买车的时候，你就直接考虑这个车价，然后车价可能里面就已经有包括了所谓的建充电桩的基金这样子。
1: 可是会不会有些人会认为，为什么我买车我还要帮政府建这个公共充电桩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2: 那就看你是不是觉得帮政府咯。
1: 因为对我来讲啊，如果我自己是有地房屋的话，我 有这个，我购买电车，我就在我自己家安这个充电桩就好了啊。那我付这个钱，我就在帮别人建这个油站的概念。
2: OK， 那个概念是这样子哈、哦，你要记得呢，像我们现在为什么汽车要收路税？
1: 嗯，
2: 那路税呢，当然拿来也是建所谓的大道啊，或者是建这些所有的设备。那你可以说哦，你今天付了这个税，你有没有用到？那当然这是一回事。第二一回事就是，如果今天你不付这个钱，然后呢建电这个充电桩的量不够，那电动车的购买量下跌，其实对你也不好，因为你用的车不是普及化的车，你可能未来你就会面对一些零件啊、维修的问题啊，然后那你也难免会要出远门，那到时候呢你也可能会用到。所以当然这个概念是不是被大家接受不懂，也有人可能像你说的那样，就是
1: 我为什么要
2: 为什么我要对这个充电桩，不是应该我付了税，然后我付了这个所谓的国家的税收
1: 啊，
2: 这个
1: 购买税、销售税、
2: 收入税啊，对，我们个人所得税啊等等，政府不是应该要建基本设施吗？所以有关当局就是要研究，他不能说今天落实就落实，他要研究大家接受度有多高，然后那个量应该要多少。
1: 是，那除了是这个之外呢，在昨天也有看到啊，这个城市及乡区规划局也制定了电动车充电车位的规划指南，在多层住宅和非住宅开发项目，在未来呢，必须将至少2%的停车位规划为电动车的充电车位，其中一个访客停车区就要有这个停车，怎么说充电车位啦。所以我觉得政府除了是在车主上面想办法，也在其他的方面，比如说我们想的多层住宅啊，或者是公寓啊等等方面，政府其实确实有想帮大家解决类似的问题。
2: 是，只是这个百分比够不够呢？2%就是说每100个车位应该有2个是充电车位，每2000个车位就要有40个，所以这个就要看盖房子的发展商，要怎么去吸纳或者是去处理这个成本了。
1: 好了，那这个小时的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我们先和你聊到这里，下个小时呢再来聊一聊关于道路使用安全和摩托的使用，到底要怎么达至一个平衡呢？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5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32.66点，涨6.93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017.44点，涨36.12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809.32点，涨56.90点，总成交量达28亿0300万股。内陆税收局总执行长大都阿布达里亚马鲁丁说，截至6月30号，该局成功征收44亿ringgit 的额外税款。他指出，这项成就反映税收局致力保障国家收入以及巩固税务系统完整性的承诺。税收局着重于以风险为基础的战略审计和守规活动，以找出和处理重大违规案件，包括逃税和激进的税务筹划。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to' Sri 张建信说，在持续及策略性措施推动下，预计到了2030年，马来西亚商务活动产业将为国家带来累计349亿7000万 ringgit 的经济效益。他说，截至2026年6月30号，马来西亚会展局已经成功争取416项将在2026年到2030年举行的商务活动，预计可创造82亿7000万 ringgit 的经济效益。经济部长达杜莫马沙哈阿姆杜拉表示，微型和中小型企业无需修改现有系统或开发新的应用程序，以配合2026年统计法案的实施。他说，法案所规定的数据共享机制主要涉及联邦和州政府各部门机构以及持有行政数据的相关单位，并不涉及企业系统。尽管如此，微型和中小型企业仍然需要参与统计普查或调查，并根据现有的会计系统、年度财务报表和业务记录提供相关资料。乌克兰前陆军总司令扎卢日尼说，自2022年以来一直遭受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永远不会加入北约，尽管基辅方面曾公开表明有意加入这个由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他认为，北约仍然沿用二战时期的理论，而乌克兰的持续抗战更依赖盟友支持，而非正式加入联盟。根据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6月公布的民调，扎卢日尼仍然是乌克兰最受信任的公众人物，支持率达73%。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是加特尔安迪尼马迪。以上2TM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哈？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3: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哇，原来是这样的。
7: 哎，女儿，干嘛？
6: 没什么。
7: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6: 没有没有。
8: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0: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8: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0: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8: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0: 保护自己和家人，
8: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9: IFM 下班聊天下，
10: 介护培训导师邱泽仁在我国推动长期看护的服务。
11: 日本在1980年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4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步入了老龄化的阶段，他们就有了介护这方这个理念，照护方面要给予长者有尊严自立的方式过晚年的生活，日常生活活动啊，可以自己吃、自己步行、自己移动、自己洗澡如厕，这方面的本能都能自己做得到。当下呢，能做到有尊严，也就代表有的选择。可能跟我们在马来西亚看到关于长者的照护是有一点不一样，什么东西都帮他去做，心理上他就会太过依赖，可能久而久之就会觉得自己

0: 用啊，不仅仅是对这个长者有很大的影响啦，也就代表他的第三人生不可以过得那么顺利，同时对照顾者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时间来到了7:17。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2: 你好，我是 JC 进程。
1: 那今天呢，在爱东方聊天下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关于摩托车与道路安全呢、啊。为什么要来谈这则新闻呢？因为啊，卫生部长在之前呢就有公布了一则数据啊，就是
2: 我国呢平均每天呢、啊、就是会有18人死于交通的事故，那超过一半，大概是60%，其实59%了哈、嗯，那都是超过一半的数字，都是摩托骑士。他还点出呢，每个周末举行的大型摩托活动，就让全国医院急诊室呢面对大量的交通事故的伤者，甚至呢，有不少的家庭因此失去至亲。所以啊，现在呢，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课题。
1: 是，
2: 那今天
1: 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和我们的嘉宾来聊一聊哦，到底这些问题是行为导致的呢，还是道路安全规划的问题呢？那我国又应该要做些什么来减少或者是来预防这类型的问题一直发生？首先我们先请出今天的嘉宾吧，由马来西亚道路安全研究所董事局主席，我们有黄绍文博士。博士你好。
2: 黄博士你好，好久不见了。 Hello。
3: 嗨嗨嗨嗨，这里嗨定成男，大家好，晚上好。
2: 是，最近呢，这个大型摩托活动啊，就导致了有死伤的情况啊。那你本身怎么看呢？当你们在做研究这个道路安全的时候，其实这个部分是你们已经考虑在里面的，还是其实对你们来说，它是一个极高不可控的一个情况跟活动呢？
3: 整体来讲呢，我们当然可以看得到这些，就是所谓，我们打从我们 MCU 也可以看得到，在 MCU 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这个在路上使用的那个量把它降到最低，当然，这也反映出来，就是这段时间在路上的这个所谓的那个，事故的那个发生率也相对的减低了，但整体来讲呢，但我们有。我们这个在行驶的用量提升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 exposure 就是那个暴露点就基本上多了之后，那个风险也会更加提高的。所以当我们从这个我们所谓的大家一起的聚在一起朝同一个方向跑，当然这也是主要的情况是发生是。这样情况发生之下呢，也相对来讲把一些风险提升的，而且可能有一些如果单独行驶在某些情况之下呢，可能不会造成这个隐忧，但在集体的那个骑行的话会有些状况出现。
1: 那根据这个卫生部长的文告就有说啊，交通部发布的马来西亚道路死亡指数呢，道路交通事故是我国导致过早死亡的第五大原因啊。而且呢，每逢周末，在不同的地区都会举行大型的摩托车活动，所以全国的医院急诊室也因为类似的这些交通事故，所以是有压力的，人手方面的压力等等。所以其实这是不是反映了一种群体的风险呢？就是黄博士，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严格的去执法、去监管，来杜绝这些交通事故的发生？
3: 其实这种群体骑行本身呢，它不一定是危险，但是需要关注的哈。这种群体活动中呢，当然是像我刚才所提到，它会有一些暴露出一些这所谓的特定，或者就是可以所谓的增加了。叠加了一些的风险，当这个我们的队伍就是那个规模过大，就像
2: 数量过多
3: 了，过多了哈。其实呢，那个经验差异啊，就是大家在路上跑，你可能是刚刚的骑手，或可能一些就是比较我们所谓的就是经验老道的。就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有就是我们就是跟车的距离啊，因为大家一伙嘛，就有些时候就甚至会出现所谓的竞速啊，你跑在前面，你跑得快了，我要跟得上啊，这样就还有，比方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好些一些那个玩乐出来的那些影片，看到他们危险超车啊，甚至有些时候是想要展示自己比较特别一点啊、有特别我们的特技。有一技之长了哦，就说这样的环境，这风险一定是攀高的。 而且这那个上升呢，就是风险增加的那个数，那个是翻倍来看的。就当然有些我们像大家在其中在朝一个方向走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我们叫同僚一些压力都会影响到，最后他可以这样子骑，我不能，或者他骑得比较快，我要跟得上，他都可以这样子来展示他与他的那一手，我也要可以试试看。这都很多时候呢都会在这方面呢都有时候会超出自己所谓的能力的范围嘛。就当然我也可以看到好些，因为他们距离比较远啊，也是就在夜间这骑行啊，疲劳啊，天气啊，你知道很热，突然间又下大雨之类的，路线又不熟啊，这些都会造成一定的这个事故的这种风险增加。所以在我来讲呢，我们不应该把这种群体骑行当作是就是当作是个问题中，我们要去把它就是完全去避开。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针对这种高风险的这种行为哦，我们要有一定的这个跟相对的我们叫安全管理跟控制了，这是一定要有的，而且是在提前要规划的好。不然的话就可能有些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故发生。
2: 博士，你本身是否赞同直接禁止这类型的大型摩托活动呢？
3: 基本上我们如果是管这个是安全的管控能够把它做得好是可行的，但大前提之下这个负责我因为这管控啊它不失手就交到 GBC 或者警察处理，那个主办方也要有这方面的能力，就是那个管控方面要把它做得好。当然你可以看得到因为我们在这种风险管控方面呢需要大家的一起配合，也包括所谓的那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参与者。大型的活动如果是这样讲，比方说我演唱会也好啊，搞些什么 carnival 活动啊，都是大型的嘛。所以最重要是那个管理安全管理要着手处理，不要说自己看自己顾自己咯，你看安全不安全你自己骑你自己看啊，这不行，是需要有一套的这个管理的那个系统跟方法。
1: 是，好，那黄博士刚刚有提到这个安全管理它是必须要有一套系统，要有它的方法的，那到底除了是主办单位执法单位还有骑士本身之外，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其他的部门或者其他人士也一起加入到这个安全管理的体系当中呢？下一段回来我们再请黄博士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吧。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2: 你好，我是 JC 进程。
1: 那在线上呢，我们还有黄少文黄博士和我们谈一谈呢，这个道路安全的部分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呢？上一段其实黄博士有提到啊，这些所谓的摩托车大型活动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交通工具的大型活动也好，它不是不能举办，但是要有这个安全管理。那这个所谓的安全管理体系，它应该要涵盖哪些部门跟哪些单位呢？黄博士，
3: 当然是主办方这个这个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哦。大型活动呢，当然是提前要有，我们就是我们要做 planning 的哦，要策划，跟一些所谓的一些备案。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叫做就是安全的这个隐忧的这个确认跟这个安全隐忧的管控必须要做。当然是这个就是在准备方面，就是我们要有一些所谓适当的这个所谓应急的一个方案要有。但我们也知道，比方说这种类似大型的活动呢，他们都很多时候都会分组啊、分批啊，从不同地方来自不同地方集合在一个点。所以当这种分成小组出发的时候呢，这种类似的这个骑行呢，应该基本上也要有所谓的领骑。跟这个亚队人员，但这个也是要规划的，他不是说我们这样有就有了。所以他们要做些什么东西呢？当然这些都是需要些类似的，我们叫做 capacity building approach， 所以要这些知识是要灌输得到，要把它能够执行出来的。当然，在整个的这个领行跟这个亚队人员的那个在处理这方面的这个安全隐忧的那个我们所谓的活动的时候情况之下呢，我们必须要也了解到他不单单是这一组人，因为在公路上是会参与跟其他的道路使用者嘛。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其他的这所谓的事故发生的时候需要做的东西，需要处理的东西，也当然也包括通报啊，跟这个所谓的最有效的情况之下得到这个医疗的这个挽救，这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也了解到在马来西亚有时候的大晴天都会下大雨，在这方面如果改变的情况，这种天气改变的情况之下要如何处理，这都需要去有一套的我们叫做planning 了哈，要把它理清，要这样子做，不要到时候就是我们叫做是自己看啊，看着办啊，这种是不行的。所以当我们牵涉到这类似大量的这个骑士在高速公路跨州啊，就是长时间长距离的这种骑士这样的主办方当然也必须的跟警方跟陆路交通局跟所谓道路，我们因为他们很多时候会过 highway 嘛，我们的道路管理单位呢需要做出比较详尽的一个沟通理解跟一些安排。当然别忘了这个医疗单位那些就是需要协调的。在执法方面呢，很多时候就说我们能不能就 JPJ 有啦，警察有啦，我就放手给他们做了哈，这其实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单一的就是朝向就是把类似的所谓在路上行驶一起大体的一个骑行就全就外包，所谓的外包到这个 JPJ 或警察那边其实是不对。当然在执法方面呢，超速啦、危险超车啦之类我们的交警啊，我记不记得是可以着手的。但整体来讲呢，最有效是需要各方面的一起把它做出来的，不单单是这其中一众或者是指望一方的把这个事情搞好，做不到，只有大家要一起的。
2: 那你觉得就是封路是不是一个必要的这个规划的方案呢？你刚刚说是要先做好这些安排嘛？那如果我直接封掉那条路就不让一般的这个交通使用者进来，那它逻辑上来讲是会减少一些所谓的这个冲撞啊或风险。可是人民就不理解了，是不是真的可以这么做，或者是这样子做真的会比较有效？那每一次有大型活动我就封路，在道路安全跟规划方面又可行吗？
3: 当然，这像你所提到的，记者你所提到的是很就是封把它封了，就是我们那个跟其他不了解、不知道 或者就是被惊吓的那一群呢，就把它隔离掉，这是可行的。但前提之下呢，但封路之后会造成所谓的那些影响呢，是否可以把它降到最低？比方说，这条路封了，我要回家，我回不到家，我当然不是要去参加这个骑行这个活动嘛，对吗？我要回家了，我只有这条路跑。就我在我不知情之下把它封的话，我就可能我半小时到家变成两三小时才到家，这对造成的就不必要的一个影响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是可以取决于就是中间点的话是最好，但当然我认为如果到了那个所谓的集中点，那个摩托的量大的时候呢，就肯定必须要封。但是如果是一小撮的跑过去了，比方说我们也有过这样的这些问题，是在这高速那边骑脚踏车，一组人可能三五成群就在高速跑。同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如果是因为这样子就把整条高速封的话，也不行嘛，是吧？
2: 对。
3: 就整体来讲呢，可行是行，不过是要拿捏到一个我们叫做那个我们叫 balance 啊，中间点要拿到。某些情况之下是封是最好的一个方案，某些情况下是不必要的。
1: 是，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哦，因为我相信啊，虽然说这个摩托车的死亡率是极高的，但是不能够完全把它归咎在大型活动上嘛。我们不能够就说一定是机会活动才有。其实有一些，比如说外卖员啊，或者是摩托车使用者啊，上下班等等，他也可能会有这个交通意外的发生。所以到底这个我们是要把问题归咎在骑士个人吗？还是整个交通体系，我们的马来西亚的整个交通系统都应该要为此来负责任呢？是不是比如要有一个特定的骑士通道啊，或者骑士的这个路线啊，它会更适合呢？
3: 刚才我提到了，因为一点很重要的，就我们很多时候不要把它单一化。比方说刚才所提到可能是我们骑士的问题啦，就是可能的骑不好，甚至有些研究了，那是在泰国，然后说哇，那种摩托骑士真的是没办法，他们在这个紧急的情况之下，不知道怎样子踩刹车器，那个是另外那个研究是在泰国的，但我们不能说全部就完完全全归纳于就是说，其实你本身不把自己安全顾得好，所以是你的问题，或者是说，其实是道路的问题，道路规划的问题，其实我们应该把它，我们不应该是说二选一的，基本上都是，多重的因素，就是绑捆在一起的。所以在这种我们所谓的那个摩托车的使用量跟道路那个暴露的那个程度提高之下呢，我们因为像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使用摩托好些人是通勤的，就每一天上班下班或者接送孩子都用的，就当然这一点是我们就是把那个风险把它提高了嘛。但很多时候摩托的情况呢，就跟其他交通工具它相对来讲会比较小，体量小，那个质量也小，就在碰撞之下呢，基本上就是摩托的那个危险几率是提高的。我们也知道，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多时候，因为摩托它没有车体嘛，没有安全气囊，没有这个安全带，其实有可能也帮不了多少。所以一旦发生碰撞的时候，基本上是我们这个摩托骑士的身体呢，就是造成就我们所谓的自己的承受着这个冲击，就造成这个所谓的伤亡啊。所以这点的情况之下，再加上，在路况的时候，我们知道摩托体积小，很多时候我们会看不到，我们叫做 blind spot 哦，就是盲点、盲区。就因为它小，它那个进入盲区，整个进入盲区的机会就大很多。就变成整体来讲，会看到，摩托本身，这个交通工具是这么多交通工具里面呢是最危险的。但当然我们不能够避开提的，就是当然摩托骑士本身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比方说超速啊，危险超车啊，当然现在我不知道你们可能会在路上也会看到，就是他们就是我们所谓的分心的这个驾驶啊，我本身看到的是有摩托骑士就是手拿那个手机，不是在看他，他是在打短讯的，就是一只手打短讯，一只手在叫骑，就可能讲这是很厉害的一个技能嘛，但这是 间接跟直接的就把它提升那个碰撞的几率提升掉了。之后当然是很多就是我们的疲劳驾驶，我们通勤的时候工作做了一整天，还要骑了一个小时的摩托回家当然这些都是那所谓的一些因素了，造成这个碰撞事故的提升。我们可以刚刚我所提到的，比方说就是那个摩托没有安全带，没有系安全带，唯一有的就是头盔。但这个情况之下也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这个就是你唯一可以真正可以帮到你保你一命的。但对，就是保你那一命，那是很多时候碰撞最我们的脑是最重要嘛。就但我们也从我们的科学研究的那个得到的结论，就是很多时候命上因为是脑部受到这个严重的冲击，所以这头盔是可以保命的。
1: 是，
3: 所以当然我们整体来讲道路的设计，你看所提到的就是比方说那个安全我们所谓的特定的摩托道嘛，对吗？但这个是必须，当然是设计的那个标准就我们要达标，当然最重要是要用，有没用也不行嘛，对吗？所以这个是大家必须要尽量提醒自己的。
1: 没错，好，那下一段回来我们再继续请黄博士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到所谓的这些道路事故啊，它对于马来西亚或者对于国家的长期影响，经济上面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跟代价呢？下一段我们再请黄博士和我们聊一聊吧。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3号星期一，临床心理治疗师彭开贤谈压力之下择善而行。8月4号星期二，园长邓淑莹谈孩子的情绪藏着他未来的人生能力。8月5号星期三，营养师邝淑婷谈母乳喂养与营养管理，妈妈吃得好，宝宝长得壮。8月6号星期四，妇产科医生张爱燕谈看不见的痛，走进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真实世界。8月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 HPV 病毒感染很常见，但你真的了解它吗？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诶，我想吃福建面。
4: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5: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6: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7: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1: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8: 欢迎光临，
1: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9: 欢迎来我的家。
10: Click 流行音乐
11: ，Click 热搜新闻
10: ，Click 体育赛事
11: ，Click 生活资讯
10: ，Click 时事焦点
11: ，Click 电视电影
10: ，Click Podcast 重温。
11: 一个动作
10: 掌握所有。
1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12: Click，iFM 下班聊天下。
13: 接着回到爱东方聊天下，在线上呢，我们有马来西亚道路安全研究院董事局主席黄博士在这里和我们聊一聊哈。那刚才上一段呢，其实黄博士就和我们聊了很多啊，关于到安全管理的整个系统也好啦。那但是我就在想，其实这个对于比如道路事故啊，或者交通事故，对于我国长期的这个经济影响，其实是有多严重呢？可不可以请黄博士我们解释一下。
14: 当然我们可以提因为卫生部长也提到嘛，就是这个每宗这个死亡啊，这个道路死亡造成就是312万的这个灵气的损失，这是我们群体、我们社会、我们国家的损失啊。但这个我们不应该当作是一个，就是我们就是那个价格，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无价的，我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当然这个312万呢，基本上就是我们在2018年的这文研究院的这所谓的那个统计生命价值的那个估算啊。但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真正的在这社会的经济损失呢，基本上都远远超于这个数额。当然是你问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亲人也好，朋友也好，我们要标个价，当然是对我们来讲都是无价的哦。在经济方面呢，在道路安全的设施呢，这成本的效应呢，有些就可要标个价吧，因为都容易看呢，你知道，其实我们是好些时候是被无奈就把它这个把它做出来，但整体来讲呢，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整体的损失呢，不是单单看这一条这一个生命的损失而已，而且它牵连做很大的一个我们所谓的那个影响哦。自己个人跟家庭的那个影响，有一份那个研究的那个报告，就是它的影响甚至是可以达到就是两代以下的都会受到影响，就是不单单是自己本身，就是比方说死者 A， 就是他不是只是他个人或者他所谓的家人，他往下两代都会有做这个所谓的影响。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了解到，在我们整体的那个这个道路安全的问题呢，它是可以避免的， 这点很重要。我们是可以做出一些改变，知道这种不必要的伤亡是可以避免的。当然我们就说，哎呀，我每天都看这么多人都是就麻木了，我也不知道做些什么，其实不对的。很多时候是可以避免的，当然很多东西是我们一些时候是把它想得太复杂。哦，可能有前面我提到就是在避免方面的这一环哈。所以但如果那个是2018年的这个我们的统计了，在如果以类似的来推算的话呢，基本上如果是以现在的我们所谓的那个value of life, value of statistical life, 就是我们本身值多少钱它以现阶段来看呢，基本上现在已经攀到超过400万了。
8: 是
14: 400万了。所以
8: 你说，就是所以你看啊，这个价值那么的高，我们也听到你刚刚说啊，其实它影响的不止一代啊，甚至是往下两代这样子。在教育大家这方面，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狠一点？所谓的狠，当然我们知道现在有关当局就是啊惩罚啦，对不对啊，监禁啊什么的啊之类。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发现大家有个心态，就是你如果没有真正看过意外带来的那种震撼画面，你可能真的不怕。对不对？这个是人的一个心态了。所以在这个道路安全的教育方面，你觉得可以怎么样呢？因为过去我们试过有做很多防范罪案啊，我们就说啊，那带大家啊去看一看监狱长什么样子啦，看鞭刑长什么样子啦啊，看这些惩罚。那么那交通是不是我们也要用这样的情况啊，让大家多看到交通意外的那种真实的画面，才能够有一种阻吓的感觉。我不晓得黄博士你怎么看？
14: 当然在整体的这个安全这一块呢，我们经常都会提到，就是我们所谓的三个E啦。第一个就是说在 engineering 呢，就是在工程方面着手，就是说motor 做得更好，或者是更安全的交通工具把它推出去，路的设计在工程方面把它搞得更加安全。这是第一个E啦齁。第二个E呢，我们叫 education 啦。就是在比方说刚才提到，就是所谓的认知方面的把它提升，然后给安全意识提升，了解到安全的隐忧跟一些可以做的东西，就是 education。第三个E呢，就是 enforcement, 就是在执法方面。这三个其实呢都是必须要一起推进的。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 engineering 把它放一边，可能就是哎呀，有工程师在搞，我们不懂得，不要看不要管，然后就是用就好了， OK, 可以这样子讲。不，下面两个E呢，就是对我们使用者是息息相关的。当然我们所提到的这个第一个E那个 education 呢，有些人说哎我懂啊，不过哎呀不会发生的，就是你今天所提到的所谓的侥幸心理，然后发生都永远是别人，不会是我，或者是不会是我的朋友，也不会是我周遭所认识的人。在这种的，其实这种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所谓过度与自信，因为当风险来的这种问题，这种事故发生的时候呢，它不会给你有所谓的那个预期的哦，因为这是大家使用的情况之下发生事故，很多时候都取决于那个你本身一些的举止跟你决定的做的东西，比方说超速、闯红灯、使用手机，都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很多时候就哎，没事，我可以我应该没有这样糟糕，运气没有这样差，没事哦，这东西都但一旦发生的时候就没得回头。
8: 是，
14: 但最后一下那个 enforcement 很重要，因为当我们也一些研究，也就是所得到的成果，很多时候我们了解安全性，它机械是要做某些东西，但我们不做，因为没执法，因为没有人给上班。哦，这种东西是这个是也是人之常情的，就是我们所谓 carrot 跟 stick 了哈，
8: 是
14: 哦，要都要共用的，一起才能够把那个效率把它提升的，这是很重要。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不单单只是靠宣传的哦，往往很多时候宣传是可以提高认知，但它是否可以转化成为我们的行为啊？这个是很大的问号。但怎样子把它促成呢？就是这个自法必须下手。自法下手呢？自法有效的自法有三个因素。
8: OK。
14: 我也是叫它三个 S 啊。 第一个就是说了确定性，就是你犯法就是犯法，你有那种灰色地带，把它减到最低了哈。你超速，真正超速，不是说我看错你眼睛，我的眼睛看到你超速，我说你超速，不是，我东西就是很明确的证明你超速。
8: OK。
14: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叫 SWIFT， 罚单到你所谓的要承受那个，你不要说喂我今天超速了，三年后罚单才到，那个效果不在，因为它改变不了我了。就最后一个单词是 severity， 就是 severe， 就是要够严厉，就是会对我造成一定的影响，我才会改变。好、哦，这个当然是一些是用钱来衡量，就是罚单，现在不提到500嘛，以前就是说，哎，其实不一定单单钱啊、因为钱的概念对某些人会不一定定义嘛，
8: 是，
14: 所以整体来讲，这三个 S 必须要有，所以为啥三个 E 跟三个 S， 我们要才能够把它做好。
8: 理解。
13: 是，那来到了节目的最后呢，其实刚刚黄博士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啊。原本我想问黄博士在节目的最后希望给大家留下什么，不过刚刚的这个三个 E 跟三个 S 啊，其实已经说出了无论是交通使用者，就是道路使用者也好，执法单位也好，在面对这些道路安全问题或者是这些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执法要到位，不能松懈，这我觉得是可能骑士或者可能道路使用者，我们会觉得想要抱着侥幸心态啊、能避则避，或者罚单来了我也不理。但这个其实不只是对我们自己，对于我们下一代，其实也是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的。每一个道路安全的问题，它其实都是一个家庭的伤痛，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正视这个问题了哈。
8: 是，当然也谢谢黄博士啊，刚刚有提到很多点啊，其实我们心中也都真的是有这样的想法。哎，你为什么如果你真的抓到我超速的话，为什么罚单那么迟才来啊？或者是你有没有？是就是执法人员说哦，我看到你超速，这些其实我觉得也都很重要，也解答了大家心中的疑惑。好，你要惩罚一个人没有问题，你只要呢有做到刚刚就是黄博士说的三个 S 哈。好，那就谢谢黄博士今天的分享了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全的开车，安全的回到家。谢谢你，黄少博士，谢谢。
14: 好，谢谢大家。
9: 数数这些年的暴雨风浪。
13: 好啦，那来到了7:56呢，我跟 JC 的星期二搭档也要交班去啦。
8: 是的，明天我休假，明天你当班吗？
13: 我明天本来是没有当班的，不过呢我会代班爱生活。
8: OK， 好，那明天呢就在空中再见，珍妮喽。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马来西亚马丹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经济部长达多摩马沙哈阿姆多拉表示，微型和中小型企业无需修改现有系统或开发新的应用程序，以配合2026年统计法案的实施。他说，法案所规定的数据共享机制主要涉及联邦和州政府各部门机构以及持有行政数据的相关单位，并不涉及企业系统。尽管如此，微型和中小型企业仍然需要参与统计普查或调查，并根据现有的会计系统、年度财务报表及业务记录提供相关资料。穆罕默德·萨哈提到，政府部门之间共享行政数据后，预计可以减少微型和中小型企业重复提交相同资料的情况，从而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和行政负担。政府强化船只监控和筛查机制，防止被列入国际制裁名单的船只进入我国水域和港口。交通部今天在国会官网发布的书面答复中指出，这项措施是通过与各机构的合作落实，其中包括马来西亚海事局、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马来西亚皇家关税局、移民局和皇家警察部队。交通部说，目前共有1404艘船只被列入海事执法机构的监控名单，而所有相关船只也同时被列入几个国际制裁机制名单，其中包括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英国外交联邦及发展部、欧盟、联合国及澳洲制裁办公室。五级阿曼交通调查与执法局总监达杜苏里莫马哈斯布拉阿利指出，在7月30号到8月2号举行的 RXZ Members 8.0 摩托车集会期间，共发生46宗涉及摩托骑士的交通事故，当中有11宗是死亡车祸，5宗是重伤车祸，30宗是轻微车祸。年龄分析显示，21岁到30岁的涉事人数最多，占41.30%。分析显示，追尾事故数量最高，共21宗，其次是失控自撞15宗。穆罕默德·哈斯布拉说，警方目前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之1条文调查11宗死亡车祸。再有一名马来西亚男子因涉嫌运毒在印尼泗水机场被逮捕，执法人员在其穿戴的塑身衣内搜出共990克冰毒和4包共计1089颗摇头丸。印尼朱安达海军航空基地指挥官赫诺克表示，海关人员在7月29号上午收到情报，指一名从吉隆坡飞抵泗水的乘客涉嫌夹带毒品。克诺克说，尽管男子的行李在经过 X 光扫描后没有发现异常，但执法人员在对男子搜身时，在其黑色束身衣内查获上述毒品。当局估计，这次缉毒行动成功阻止大约6584人受毒品滥用影响。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否认辞职传闻，并表示将继续履职。他指出，外界散布伊朗政府和最高领袖立场不一致的说法，目的是挑拨双方关系，制造分裂。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麦克迪塔巴塔巴伊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驳斥了有关佩泽西奇扬辞职的报道，并表示有关说法完全是谎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独家报道，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情报部门一名官员上周向大批军方分析师发送电子邮件，征集创新并且非常规的打击伊朗方案。另一名知情人士证实这项消息，指美军中央司令部承认需重新审视现有战略，目前正在评估所有可能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考虑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规模，包括重新对伊朗剩余核设施发起大规模打击，但空袭能否取得明显效果遭到质疑。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晓芬，为你带来福建卫新闻。当局的苗是保障部副部长陈宏坚表示，国家稻米的库存目前已经是有1,237,000公吨，在稳定的水平，足够的应付人民达个月的需求。经济部长达杜穆罕默沙哈阿杜拉表示，米显加中水型的企业不需要收过现有的系统，或者是开发新的应用程序，来配合2026年统计法案的实施。伊讲法案规定的数据共享的机制，主要是涉及联邦甲州政府、各部门、机构甲有行政数据的相关的单位。投资部业级工业部长达杜斯里·乔哈里·阿杜加尼表示，政府都在考虑向特定卖出去的电动车征收费用，以设立专项的基金，用来扩建全国公共充电网络。这是因为政府在建设大规模的充电设施方面，面对资金限制。来路西修局总执行长达杜阿布阿达瑞·贾马鲁丁讲，截至6月30日，改革成功收到44亿ringgit 的额外税款。这反映西修局致力保障国家收入，加强个税务系统完整性的承诺。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达杜艾曼阿迪拉萨布表示，该部都在决定租地租赁法案通过明确的改定租户加出租的管理和责任，来建立国家平衡的租赁的关系。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林慧英讲，政府都在研究设立家庭暴力施暴者的登记册，记录加监督，过一摆还账。伊提到妇女部加警方以及法庭共同来研究这项建议，防止施暴者再一摆对受害者犯下同款的罪行。有执照的社交媒体服务提供商，现在必须落实认定严正机制，利用麦卡身份证、护照等等的官方证件，确保仅仅是满16岁的人才会用在相关的平台注册成为用户。通信部指出，该措施是根据今年6月1日生效的儿童保护准则落实的举措。外交部副部长达杜鲁加尼斯曼阿旺桑尼讲，外交部持续监督并更新第14个受到冲突影响国家的21,427名马来西亚公民的行踪，以便在安全局势恶化的时阵做好展开撤离行动的准备。国际新闻。缅甸总统敏昂莱礼拜四以文职的身份到泰国进行2日的访问，这将是伊无成为缅甸国防军总司令后头一摆访问泰国。伊这摆访问泰国的目的是和缅甸多登外交舞台，摆脱被国际社会孤立的状态。韩国的烈浪导致16千人死亡，韩国气象厅表示，东南部内陆城市梁山在礼拜日录得42.5摄氏度的高温，这是122年以来的最高的纪录。韩国气象厅今日对首尔全部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韩国疾病管理厅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外带或者是点外卖时，你会主动要求餐具吗？民都鲁的 Corny 他就说，要看点外卖送的地方是哪里，如果是在家里吃的话就不需要餐具，但是如果是在外用餐，他觉得需要有餐具，不然就很难吃。吉隆坡的 Nora 就说，只有打包在外用餐才会使用一次性的餐具，但是如果打包回家就会特别交代不要一次性的餐具。吉打的吴女士她说，为了环保呢，不会要求一次性的餐具。吉隆坡的 Y-Leg 呢，她就说她是支持环保的一份子，所以她都会自己准备汤匙叉，她也会要求业者不要给她一次性的餐具。她说丢又不是哦，收着就会越来越多啊。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3: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6: 妈，你在做什么呀？
7: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6: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7: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6: 哦，原来是这样。
7: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6: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上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7: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6: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7: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6: 知道啦，
3: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0: 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非工作期间发生的意外，在过去其实不属于涉险保障的范围，而新的计划推行，就是为了填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确保受保人在工作时间之外同样获得庇护。
3: 由于Lindong24现在已经改为自愿参与模式，如果员工希望继续参与24小时社保计划，可以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系统会自动保留。
2: 不希望参与，则必须通过Lindong Faeda平台填写免责声明。
3: 提交免责声明的期限为7月13号到8月31号，网址是lindongfaeda.bergeso.gov.my。
2: 员工如果在退出之后后悔，还是可以重新申请加入，但是不允许频繁进出，因为一旦加入，涉险机构就已经开始承担保障的责任了。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4: 配合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
5: 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
6: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7: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8: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7: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6: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9: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8: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9: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这个是通通拜拜。
10: 剧情张力，
8: 角色魅力，
1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8: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10: 一起听 GST
8: 啊，不是，是
1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1: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2: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3: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2: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3: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4: 越听越爱。
5: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6: 8月3号星期一，临床心理治疗师彭开贤谈压力之下择善而行。8月4号星期二，园长邓淑莹谈孩子的情绪藏着他未来的人生能力。8月5号星期三，营养师邝淑婷谈母乳喂养与营养管理，妈妈吃得好，宝宝长得壮。8月6号星期四，妇产科医生张爱燕谈看不见的痛，走进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真实世界。8月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 HPV 病毒感染很常见，但你真的了解它吗？
7: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马来西亚马丹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第十五届国会第五会期第二次上议院会议在今天正式休会，为期十天的会议共通过12项法案。本次会议自7月20号起召开，期间上议院也依据议会常规第16条，在休会演辞环节辩论2项和政府施政相关的动议。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上议院首次提出有关动议。2项动议分别涉及价格异常低廉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尤其是拼多多以及登木平台，对我国中小微型企业和零售业生态系统所带来的冲击，以及建议为辅警提供提前投票或邮寄投票安排。另一方面，获得通过的法案包括2026年网络犯罪法案、陆路交通修正法案、证人保护修正法案、儿童性犯罪修正法案、竞争修正法案以及竞争委员会修正法案。国家团结部通过第13马来西亚计划，将战略重点从加强社会团结转向建设民族国家 Negara Bangsa。 部长 Dato Aaron Agodagang 表示，这项努力的目标是以联邦宪法、国家原则、相互尊重的态度及共同责任为基础，建立共同身份，配合马来西亚迈向新时代。部长表示，一个成功的民族国家是由来自不同宗教文化及族群的人民组成，他们不仅共同生活，也共享同一个未来。在这项努力中，跨宗教合作将继续成为主要支柱之一，因为当不同宗教社区携手合作时，社会将变得更具有韧性。马六甲首席部长 Dasri Abdul Rauf Yusof 表示，首长爱民巡回活动并非季节性或竞选性质的巡回活动，而是人民代议士为人民计划的延续，宗旨在于直接聆听及解决人民面对的问题。他说，这项做法让州政府能够更贴近民众处理投诉，并确保能够立即解决的问题不会被拖延。柔佛州政府拨款150万 ringgit 在丰盛港推行基础设施、体育、医疗及公共设施项目，确保州经济增长成果惠及当地社区。柔佛州务大臣 Dr. Owen Hafiz Ghazi 表示，州政府将复制已经在新山成功落实的发展模式，并指柔佛经济转型计划涵盖短期、中期及长期发展目标。该计划的目标在于强化经济，也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尤其是为年轻人提供更多工作岗位。国际新闻，欧盟各国内政部长在4号上午举行视频会议，这次会议可能为寻找共同点提供机会，但也同样有可能为一场紧张对峙拉开序幕。尽管西班牙迅速采取行动将移民从休达遣返，但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领导的政府支持比大多数欧盟国家更开放的移民政策。采取更强硬路线的欧盟成员国家中，意大利的立场最为鲜明。总理梅洛尼抨击了马德里的立场，特别是最近西班牙推动的给予无证移民合法身份的举措。埃塞俄比亚北部阿姆哈拉州北谢瓦区政府发布声明指出，当地3号上午因为遭遇强降雨发生山体滑坡，导致14人遇难，7人受伤。事发时，聚集在当地一个修道院附近参加宗教仪式，山体突发垮塌，导致不少民众被泥石淹埋。每年6月至9月，埃塞俄比亚的雨季降雨量相对较大，较容易发生山体滑坡等灾害。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3号正式为波音737 MAX 7机型飞机颁发证书，允许其重返蓝天，并指这是经过接近10年的广泛审查后的成果，波音则因此能生产这类机型。马来西亚马达尼，可是加特拉安迪尼玛迪。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乐好，我是梅芳，为您带来第二个新闻。农业及鸟只保障部副部长陈宏强表示，国家稻米食物的库存目前降123,700,000公吨，出尔稳定的水平，出尔应付农民六个月的需求。一旦充足的稻米库存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应对西亚地缘政治局势动荡，可能带来冲击的能力。体育直接的社交媒体服务经营商现在必须落实年龄认证的机制，利用 MyCard 身份证、护照等官方的证件，确保只有年满16岁的人士才会使到相关的平台注册去体育账户。通信局多媒体委员会将监督服务供应商落实儿童保护准则的情况。外交部副部长达到卢甘尼斯马阿万萨尼达，外交部直属监督并进行身处14届受冲突影响国家的马来西亚公民的行踪，向系只会使到满窗及时压回师，做好展开撤离行动的准备。对此，财政部长达到斯里阿米尔汗扎阿基赞表示，随着全球经济日益迈向消费会，全球的税务制度也必须与时并进，适应新的经济环境。一旦透过持续推进税务改革及消费会的措施，政府则加强税务税台系统的透明度、效率及量价的水平。来历税收局总执行长达到阿布达瑞贾马杜林达，截至6月30号，改革成功定收44亿ringgit的额外的税款。伊指出，这项成就反映税收局除了保障国家的收入，以及巩固税务系统完整性的承诺。到旅游领域方面，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达到斯里当肯辛达到地所及策略室处世界推动的俄国交流自强沙康尼马来西亚商务活动的双业将为国家带来累计349亿7,000,000 ringgit 的经济效益。由福州政府拨款150万 ringgit 到红沙港墨省增加基础的设施体育，为了其公共设施的项目，确保就经济增长的成果惠及当地的社区。如副州务大臣达到王哈菲斯甘吉表示，州政府将复制已经到新山成功落实的发展的模式。并且消防局拯救局证实，一对斯里兰卡籍的夫妇近日到旅游的热点区惹人阿姆迪亚遭到一栋降水建筑物堕落的脚骨甲、脚头甲、目睭的击中到底受伤。小姐分别是一名66岁的男士以及55岁的女士。海港消防局随后坠亡现场增加急救员以及评估的工作。两名外籍的旅客目睭到冰箱当然愿意接受治疗。国际新闻：缅甸总统缅昂赖车骑士以文职的身份到泰国参加诺吉的访问，这是缅昂赖卸落缅甸国防军总司令的职务后第一次访问泰国。伊这次访问泰国的目的是让缅甸重返外交的舞台，摆脱被国际社会孤立的状态。韩国热浪来袭，导致19人的死亡。韩国总统李在

今天是8月4号，1955年的这一天，马来亚联合邦最高专员 Sir Donald McGillivray 公布了马来亚联合邦立法议会全体成员完整名单。领导该内阁的是首席大臣 Tunku Abdul Rahman， 内阁部长包括交通部长李孝士、天然资源部长 Dr. Ismail、 经济事务部长 O.A. Spencer、 教育部长 Abdul Razak、 卫生与社会福利部长 Leong Yew Koh、 劳工部长 V.T. Sambandan、 地方政府部长 Sulaiman Abdul Rahman、 农业部长 Abdul Aziz、 工程部长 Sadon Haji Jubir、 邮政与电讯部长 Ong Yook Lin。 同时获委任的还有联邦秘书长 D.G. Waterston、总检察长 J.P. Hogan、 财政司 C.T. Thomas、 国防秘书 A.H.P. Humphrey 以及联邦立法议会议长 Raja Sir Uda。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我们这个小时呢，就和大家聊综艺节目啦。当然，在那之前呢，也和你分享这一则好消息啦。TV2 呢，将会在8月6号晚上9点播放由刘德华、谢霆锋和范冰冰领衔主演、成龙特别演出的《新少林寺》，看乱世英雄如何悟出武德大爱啦。所以，如果你也想要留守啊，要看这部剧的话呢，一定要多的留意 TV2 8月6号晚上9点啦。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这一档综艺节目啊，我觉得挺妙的。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我觉得它也算是另外一个的记录。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韩剧，即使过了很多年之后啊，只要是听到某一句台词，或者是看到某一个画面，甚至听到某一首 OST， 心里还是会马上会浮现当年的感觉呢。毕竟有些电视剧不只是停留在电视剧啊。那说到电视剧呢，我相信呢，它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陪过我们度过某一个时期呀。也有可能是考试压力很大的时候，或者是刚开始工作时，大家都会有追剧的那种心态嘛，对不对？甚至是你可能也只是某一段特别的开心，或者是特别难忘的人生阶段。今天和你介绍的这一档综艺呢，就是属于很多剧迷青春回忆的一趟旅程。那它的这档综艺节目的名称就叫做《鬼怪十周年旅行》。十年前呢，这一部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是风靡亚洲哦。那孔刘饰演的鬼怪金信，还有金高银饰演的池恩卓，李栋旭饰演的阴间使者，刘仁娜饰演的 Sunny， 哇，这四个角色啊，成为很多观众心里无法取代的经典哦。十年后他们再次相聚，不是为了拍续集，而是一起旅行，重新回到那一段美好的回忆。所以呢，就和大家聊的就是这一档综艺节目《鬼怪十周年旅行》啦。哦，说到十年，我觉得挺妙，对吧？应该算是一个很特别的时间呢。十年前呢，他们就拍摄这部剧嘛，鬼怪的时候呢，演员们可能还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那个时候的他们就一起拍戏，一起背台词，一起创造角色。可是戏拍完以后啊，大家也就各自继续人生嘛。有人呢就拍了更多的作品，有人就经历了事业变化，有人成长，也有人改变。所以啊，十年后的重聚，最感动的地方不是他们再次演鬼怪哦，或者是他里头的角色等等，而是原来这些一起经历过青春的人还能再次坐在一起。那这一档综艺节目《鬼怪十周年旅行》呢，就邀请了这四个主演，包括有孔刘、李栋旭、金高银还有刘仁娜重新集合。那节目安排他们展开旅行，一起回顾拍摄时期的故事，也分享作品背后的回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怀念一部作品呢，我觉得不单只是停留在它的剧情，而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自己。所以在当看到我们看到他们再次同框啊，很多剧迷也怀念的更多的都是十年前那个看剧的自己。说到这部剧《鬼怪》，为什么它可以成为经典呢？好，我相信当中的原因有很多。第一个呢，一定最吸引的，那就是故事了。它把奇幻、爱情、友情，还有人生意义结合在一起。表面上它讲的是一个不死的鬼怪，但真正说的其实就是一个活了很久的人，怎么样重新找到活下去的意义呢？金信就是里头的主角啦，等待了很多年了，直到遇见池恩卓，他才第一次感觉，原来人生还有值得期待的事情哦。这种关于陪伴、等待 还有告别的主题非常容易打动观众啊。另外鬼怪这部队的角色他的关系哦，也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最大的魅力了哈。那鬼怪和阴间使者之间的友情， Sunny 和阴间使者之间的复杂又遗憾的爱情，恩卓和鬼怪之间跨越时间的缘分，这些关系让观众看完之后都久久无法忘记。所以啊，十年过去大家依然会讨论，哇，如果重新看一次鬼怪，我想应该还是会很感动人的。不晓得在之前你有没有曾经看过这部剧呢，就是鬼怪。那之后呢，他们十年后也没想到他们并不是拍续集，而是拍旅行的综艺节目。我觉得这个也挺妙的，也难得能够再次请到这四位主演啦。所以我相信尤其是对剧迷来说是意义非凡的。那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也是一首 OST， 就是鬼怪的 OST 啦，也的就是 Stay With Me。 那歌曲回来呢，也会继续和你聊这一档综艺节目一些背后的一些精彩花絮吧。我们现在继续在 IFM 的官方的 YouTube 还有 TikTok 做直播，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参与互动 AIFM.Malaysia。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首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写李清照晚年无可排遣的悲愁和孤寂，他一连用了七组的叠词，加强了音乐性，又把情绪层层叠加，声声回荡，被列为宋词十大名篇。他用愁来点题，但是呢，却用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样一个自问自答，把愁绪提升到了哲理的层面。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2: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3: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2: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3: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4: 越听越爱。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欢迎回来，综艺热搜榜。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留言区下方看到 Ellie 的分享啊，她说说到鬼怪这部剧真的是非常的深刻，印象很深刻，对她而言是超感动的。刚刚也为大家播放了就是她其中一首 OST 嘛， Stay With Me。 哇，这时候听了这首歌呢也回忆满满，对她而言她也很喜欢这一首歌曲哦。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这档综艺节目呢就和鬼怪是息息相关的。那这一次这一档综艺节目《鬼怪十周年旅行》啊，其中一个重要看点呢，就是他们回到了经典拍摄地啊、哦，包括了很多居民熟悉的江陵海边呐、啊，那个红围巾，那个海边场景，那个让很多观众第一次认识鬼怪的画面。十年前呐、啊，那个场景是成为了韩剧经典哦。十年后，演员们再次站在那里，感觉就像打开了一本旧相册。而最特别的呢，他们并不是用演员身份重新演一次，而是用现在的自己去面对过去的角色。你会发现呢，时间真的改变了很多东西，可是可能就不一定是那种所谓的他们里头的细腻的部分，可是呢就有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精彩之处，他们之间的默契。即便你看十年里头可能他们没有互相的在合作都好，但是呢都能感受到他们之间的默契没有消失齁、哦。就像谁呢，像李东旭还有刘仁娜之间的那种互动呢非常的自然。两个人说话时啊那种熟悉的斗嘴感觉也让很多观众瞬间回想起当年的阴间使者和萨米。很多观众看电视剧的时候可能看到的就是他的完成品嘛。可是演员知道的还有很多幕后的故事，比如某一场戏为什么这样拍，某句经典台词为什么会留下来，某一个动作真实背后又代表着什么意义呢？啊，这些幕后故事往往才是粉丝最想知道的。那这一档综艺节目《鬼怪十周年旅行》最大的价值就是让观众看到经典作品背后啊，不只是只有角色哦，还有一群一起努力的人。像什么呢？演员之间的友情啊，工作人员的付出啊，还有拍摄过程当中的困难啊，这些都是电视剧之外的故事。而十年后的他们能够坐下来回忆起这一些等等的事情，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啦。因为并不是每一部作品都有机会留下来，或者是留下那么深刻的回忆嘛。你看，还要再想回十年前的事，可能对演员也好，甚至我们普通人来说，要想起十年前的事，都可能都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慢慢回忆。我觉得这档综艺节目《鬼怪十周年旅行》另一个感动人的地方呢，就是让大家看到了演员也会成长。十年前呢，他们就是剧里的那种鬼怪家族嘛，十年后他们也变成了现实生活里的朋友。孔刘、李栋旭、金高银、刘仁娜，每个人都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阶段，可是当他们重聚在一起，还是可以像以前一样聊天开玩笑，互相吐槽，这其实也挺珍贵的。因为人生里面啊，真的是有非常多的关系，也有可能是会随着时间慢慢淡掉。有些朋友可能几年没见，但重新见面的时候，还是可以马上找到熟悉的感觉。我想，这个应该就是一种很特别的缘分。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档综艺节目呢？还是在之前你也刚好曾经追过《鬼怪》这一部韩剧呢？也欢迎聊聊你的观后感吧。那在看《鬼》这档综艺节目，我想除了是让你想起十年前的自己也好，我觉得也可以更好的去回忆起，其实十年前的自己的那位陪着我们成长的朋友，到现在你们还有联系吗？我们也先听歌曲，的就是王力宏的《伯牙绝弦》，那之后呢会为你送上的就是飞儿乐团的《北极圈》。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0: 哎，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1: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i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的这一个主题，这一档综艺节目呢，就是鬼怪十周年旅行。那其实刚才也呢，也收集大家的一些留言和信息分享了。有些朋友就聊哇，没想到鬼怪已经是十年前的剧了。他说偶尔如果真的是很烦心的话呢，真的是会很喜欢听这首歌曲 Stay With Me， 就是这首其中一首的鬼怪 OST。 当然这几年呢，如果你一直都有留意啊，可能你也发现了越来越多经典作品呢推出十周年、十五周年特别企划。诶，为什么呢？因为观众喜欢的，我觉得不单只是停留在内容而已，还有的就是回忆。我们非常喜欢看到演员再一次集合，因为那就代表了原来我们曾经一起经历过那个时代呀。一部作品能够陪伴着观众十年，其实已经是超过娱乐本身了，它变成了一种共同记忆。可能你当年在追剧的时候啊，正在读书，可能才刚刚开始第一份工作，也有可能刚认识某个人，所以多年后重新看回熟悉的角色，你想起的不只是剧情，还有自己的过去。这也是为什么鬼怪十周年旅行会引起这么多讨论。它不只是演员回来旅行，而是带观众一起回到十年前那个冬天。今天和大家聊的呢，就是这档综艺节目《鬼怪十周年旅行》，一趟属于演员的旅行，也是属于剧迷的回忆之旅。十年前这部剧《鬼怪》就告诉我们，人生虽然有遗憾，但因为遇见某些人会变得更加灿烂。十年后演员们再次相聚，他们告诉我们的其实也是另一件事。有些故事结束了，但美好的回忆不会消失，因为真正经典的作品不是播完以后就结束，而是在很多年以后，当你再次想起，依然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温暖。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当然在下周也会继续和你聊其他的综艺节目。如果你在近期也看了很喜欢的综艺节目，想要推荐分享的话呢，非常鼓励你到我们现在的直播 AIFM.Malaysia 留言区下方留言，你希望下周敏瑜能在空中和大家介绍分享的是哪一档综艺节目吧。我们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是 AIFM.Malaysia， 继续在空中做直播，也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啦。节目最后也为你送上的就是有这首歌曲范晓萱的哭了，还有呢就是另外一首新歌让你知道，这首歌曲就是汪苏泷和邓紫棋合唱的歌。下个小时有翻唱时光机，和你在空中聊聊也听听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如果你也想推荐分享，别忘了继续在我们的直播平台留言和推荐啦。也希望下周有机会有缘分在空中为大家分享介绍的就是大家曾经推荐的非常好听的翻唱歌曲。

0: 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1: 易智、
2: 易胜
1: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6: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7: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6: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7: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5: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7: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6: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第二财政部长 Dato' Amir Hamzah Azizan 表示，随着全球经济日益迈向数码化，全球税务制度也必须与时并进，适应新的经济环境。他说，新的商业模式、跨境交易以及国际税务发展趋势要求各国政府以更现代化的方式制定税务政策以及推动税务管理。Amir Hamzah 也提到，通过持续推进税务改革及数码化措施，政府正加强税务生态系统的透明度、效率及廉政，以确保我国能够继续保持竞争力，并成为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十二月洲际国庆日庆典将在8月30号及31号在加伯举行，到时会有一系列活动，宗旨在于培养爱国精神、加强团结及培育爱国情怀。十二月食品工业商品及区域发展部长 Dato' Stephen Rundi Udom 也是这次庆典的负责人，表示预计十二月洲元首敦湾 Junaidi 端姑 Jaffa 以及十二月总理 Dan Sri Abang Chuan瓦利顿欧贝将出席相关活动。他表示，这项庆典不仅是纪念国庆日的平台，也是加强团结精神、缅怀过去领袖贡献以及巩固人民团结的重要方式。他也鼓励公众，尤其是加伯省及周边地区居民参与庆典或收看现场直播节目。吉隆坡市政局日前展开特别行动，打击无牌经营以及阻碍公共空间活动。在地地旺沙湖公园、加兰登布林一带，充公了323辆各种类型的自行车。这项行动的目标锁定非法经营自行车租赁活动，相关业务由外籍人士经营。经过调查发现，相关经营者不仅没有营业执照，同时将各类成人及儿童自行车和相关设备遗留在公园公共区域。市政局表示，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公共通道受到阻碍，并对休闲区环境造成明显干扰。市政局也发现，部分经营者没有妥善处理损坏及无法使用的自行车。当局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公共空间阻碍问题或非法营业活动，可通过市政局、吉隆坡市政局的官方投诉渠道提出投诉。孟加拉国和韩国已经达成协议，大幅降低两国之间的商品关税。根据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孟加拉国出口到韩国市场的商品中，97%的产品将享有优惠关税待遇，包括成衣及皮革制品。与此同时，孟加拉国也将给予87%的韩国商品优惠市场准入，包括塑料产品及完全散件组装套件。孟加拉国商业部长穆克达迪尔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孟加拉国希望在2034年成为一个规模达10,000亿美元的经济体。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该国需要8%的经济增长，而这需要更多外国投资。他也提到，孟加拉国庞大的年轻劳动力群体使该国成为韩国企业具有吸引力的生产基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可能在星期三之前和伊朗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将有助于稳定能源价格。贝森特星期二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说，美国正在和伊朗方面进行谈判，而他认为有可能在这两天达成协议，开放海峡，并朝着更加正常化的立场迈进。当被问及协议是否允许伊朗对通过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时，贝森特说，他认为这样的做法将保障航行自由。海事安全消息人士表示，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货船米诺斯先锋号今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时候，在阿曼海岸附近遭到不明发射物击中，船员弃船逃生，一名水手失踪。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有一种 feeling， 温热得来，刻意闪换。农药及粮食包装铺副铺长陈凡检表示，国家头面食物库存目前强123万7000公吨，处于稳定水平。俗语因富人民略窄热的市桥，其讲充足的头面库存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应对时下天然政策局势动荡，可能带来重建的能力。持有执照的撒狗媒体服务提供商建合必须落实年龄验证机制，利用 MyCard 身份证、护照等官方证件，确保只有年满16岁的人士才能在相关平台注册及持有账户。同时，及多媒体委员会将监督服务提供商落实儿童保护准则的情况。外交部副部长特鲁卡尼斯曼阿旺绍尼讲，外交部持续监督边境线，删除实施的诉冲突影响国家的马来西亚公民的行踪，安阳才能在安全局势恶化时做好展开撤离行动的准备。根据记录，共有21427名我国公民目前身在激烈面对冲突的国家。女陆税署局总执行长达到阿比查里扎马鲁丁讲，截至6月30号，该局成功征收44亿元的额外税款。佢指出，佢向神超反映税署局致力保障国家收入以及巩固税务系统完整性的承诺。天一财政部长达到苏阿苗汉扎阿斯赞表示，随着全球经济日益迈向数码化，全球税务制度也必须与时并进，实现新的经济环境。其讲，通过持续推进税务改革及数码化措施，政府正加强税务生态系统的透明度、效率及良政水平。在旅游领域方面，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达到3庄建先讲，在持续及策略性措施推动下，预计到了2030年，马来西亚商务发通产业将为国家带来累计349亿7000万元的经济效益。由辅助政府拨款150万元，在奉新港 Mersing 推行基础设施、体育、医疗及公共设施项目，确保住建之增长成果飞机当天实期。由辅助会提成达到安哈菲斯加斯表示，住政府将复制已经在线上成功落实的发展模式。槟城消防与拯救局证实，一对斯里兰卡籍夫妇今日在旅游热点区扎兰阿门尼找到一栋砖墙建筑物跌落的石块及木材集中而受伤。伤者分别是一名66岁的男性以及55岁女性。消防局随后前往现场进行救援以及评估工作。两名外籍旅客目前在槟城重症医院接受治疗。国际新闻：缅甸总统缅昂莱省吉斯以换籍身份到泰国进行两日访问，佢喺缅昂莱卸下缅甸国防军总司令嘅职务后，第一次访问泰国。佢嘅次访问泰国嘅目的系让缅甸重返外交舞台，摆脱疲国之沙飞孤立嘅状态。韩国热浪来袭，投资19年死亡。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内阁会议上要求官员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民众日常生活，并检查天热系统以应对空调需求激增。气象厅表示，东南部内陆城市凉山在星期日录得42.5摄氏度的高温，这是韩国122年来的最高纪录。美国25的驻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同地区征收的关税是违法的，并且是有废止。以上 RTM 黑夜新闻由林钦尧编辑。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2: 越夜越爱。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晚上好，欢迎你收听翻唱时光机，我是敏瑜。那要和大家聊的这首歌啊，或许我一说它的歌名，你就能够知晓它的原唱者到底是谁啦。有一些歌曲哦，可能我们真的听了非常多年了，也一直以为诶自己是知道它的原唱到底是谁。不过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这首歌，也有可能会让大家有一些不一样感受到不同的得着。诶，怎么那么说呢？这首歌名呢就叫做孤单北半球啦。很多人可能就在猜，诶，它的原唱是林依晨还是欧德阳呢？啊，不过其实这首歌曲的原唱呢就是台湾男歌手欧德阳啦。这首歌曲呢是在2003年发行，是由方文良作曲，陈近南填词。后来呢，林依晨也是因为主演了电视剧爱情合约，也为电视剧演唱了这首歌曲孤单北半球。随着电视剧播出啊，林依晨的女声版本很快就走红啦。也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都一直以为诶林依晨才是这一首歌的原唱。其实欧德阳的原版哈，其实他自己本欧德阳才是这首歌的原唱啦。那说到欧德阳的原版呢，其实就是有比较温暖轻松的感觉，而林依晨的版本呢就多了一份女生在爱情里的温柔和思念。后来情歌听后梁静茹也重新演唱了这一首歌。梁静茹的声音啊，一直都是给人一种温暖舒服的感觉，所以当她唱起这首歌曲孤单北半球，就像是在告诉一个远方的人，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够陪在彼此身边，但心里的想念并没有因为距离而减少。也许这就是这首歌一直受欢迎的原因，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曾经有一个你非常想念的那一位，即使是相隔很远了嘛，不过还是希望有一天可以再次见面。下来就一起来听听梁静茹演唱的这首歌曲《孤单北半球》，原唱者就是欧德阳，为你送上的呢就是梁静茹的演唱会的版本哦。我们就先听歌曲。如果你也想在空中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非常鼓励你到我们现在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A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

0: 下班聊天下。
1: 介护培训导师邱泽仁在我国推动长期看护的服务。
2: 日本在1980年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4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步入了老龄化的阶段，他们就有了介护这方这个理念，照护方面要给予长者有尊严自立的方式过晚年的生活。日常生活活动啊，可以自己吃、自己步行、自己移动、自己洗澡如厕，这方面的本能都能自己做得到。当下呢，能做到有尊严，也就代表有的选择。可能跟我们在马来西亚看到关于长者的照护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什么东西都帮他去做，心理上他就会太过依赖，可能久而久之就会觉得自己没有用啊。不仅仅是对这个长者有很大的影响啦，也就代表他的第三人生不可以过得那么顺利，同时对照顾者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出门
5: 不用
4: 花钱，
5: 不用
4: 买票，
5: 不必
4: 尖叫，
5: 可以但后果自负。
6: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5: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谈谈唱唱。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是歌名叫做不要烦 Leave Me Alone， 是台湾独立乐团浅滴在2024年1月发行的热门单曲。这首歌曲呢，就是以轻快直率的旋律唱出了跨越30岁后和自己和解的释然心境，收录在他们随后推出的专辑当中。为大家送上的就是呢他们的现场版本啦，演唱会的版本。那另外呢，也要和大家聊的跟年龄相关的哈，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呢，当年龄从二字头慢慢走到三字头，身边的人好像开始变得很关心什么呢？几时结婚呢？什么时候买房？工作稳定了吗？有没有计划生小孩？好像越过30岁啊，人生就突然多了一张必须完成的清单。下来要和你聊的呢，就是这首歌曲郑华娟所创作还有演唱的一首歌曲，歌名叫做三字头。这首歌曲呢，是由他自己作词作曲，也唱出了很多人在进入30岁以后，面对生活、感情和未来的时候那种复杂又真实的心情。年轻的时候啊，我们总是觉得时间很多，想做什么以后还有机会。可是当年龄来到三字头，哎，有人就开始发现了，原来人生哈不一定是会按照自己想象的方式前进。但这首歌呢，并没有一直停留在焦虑里头，它反而呢带了一点幽默，也带着一种慢慢释怀的感觉。因为长大以后，你才会发现啊，人生并不是比赛，也没有规定30岁之前一定要完成什么。有人30岁才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有人30岁才遇见适合的人，也有人到了30岁才开始真正了解自己。今天要为你送上的呢，就是三字头的现场 live 版本。我想啊，比起录音室版本呢，现场的演唱一定是多了一份自然还有真实感啦，也没有太多的修饰，就像一群朋友坐在一起聊着这一些年经历过的人生。也许三字头这三个关键词并不是一个压力，而是更好的提醒我们，走过一些路以后啊，可以更勇敢的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那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这首歌曲吧，也就是郑华娟所演绎的三字头，为你送上的就是现场演唱的版本哦。歌曲回来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胡彦斌所翻唱的没那么简单。

0: 重要的。
1: 本周冠军歌曲理想混蛋总有义工。
2: 我被你归手后的鲜花总无几个。
1: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3: 哎，我想去旅行。
4: 想去就去吧，
3: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4: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1: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5: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
1: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6: 跟我走就对了。
5: 大声说耶，
1: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刚刚听过的歌曲没那么简单，原版或者是原唱呢，就是黄小琥在2009年的经典代表作啦，唱出了经历感情之后的成熟和释怀。那么在2013年呢，胡彦斌就在《全能心战》当中大胆改编，将歌曲从大调改成小调，赋予作品截然不同的忧郁还有张力啦。那这个版本呢，也是凭借层层堆叠的编曲还有极致爆方力的演唱，不仅刷新当中节目的历史最高分，也成为华语乐坛最具代表性的神级改编之一。那刚刚为大家送上的就是胡彦斌所翻唱的《没那么简单》。下来继续为你分享另外一首翻唱歌曲。我想啊，每个人的心里呢，都可能藏着一些故事，有些故事我们愿意说给朋友听，哎呀，但有些故事却只能留给自己。下来要和你分享的呢，就是张惠妹所演绎的这首歌曲《偷故事的人》。这首歌曲呢，是由艾怡良作词作曲，收录在张惠妹201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啊，《偷故事的人》，哎，你在听他的歌名或者是说这个歌名的时候，我觉得挺特别的，到底什么是偷故事呢？艾怡良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啊，是从他自己的情感经历出发的。他分享啊，当一个人经历失恋，心里面留下的空缺呢，有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羡慕别人的幸福，甚至会希望可以把别人的快乐偷偷就是慢慢的一点点借过来，来填补自己心里的遗憾。所以这首歌呢，唱的不只是爱情结束后的难过，也是一个人在失去以后慢慢寻找力量的过程。当时啊，艾良就亲自录了一段钢琴 demo， 后来呢就张惠妹用她充满力量的声音为这首歌加入了更深的情绪，而下来我们要听的版本呢，就是艾怡良亲自演唱的版本啦。同一首歌，当创作者自己在演绎的时候，我觉得他当中的感觉肯定是不同了，因为毕竟每一句的歌词都是他曾经想过、感受过，甚至经历过的心情。听起来像是他重新打开自己的故事，也让我们听见藏在旋律背后的那份真实。也许我们都曾经偷偷看着别人幸福，然后再问自己，哎，什么时候我也可以重新快乐呢？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艾良所演绎的这首歌曲吧，《偷故事的人》。他是这首歌曲的创作者，而这首歌的原唱者就是张惠妹。那节目最后呢，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一首新歌，探长演绎的《想念失效》。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如果你在近期也听了很喜欢的翻唱歌曲，想推荐分享，非常鼓励你到我们现在的直播留言区下方留言歌手的名字还有歌曲的名称吧。那我们也希望下回有机会有缘分在空中为你推荐和分享。那我们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是一样的名称 AIFM.Malaysia， 期待你的上线继续和我们交流和互动。那我们就在下周的每个星期二晚上十点继续在空中和你听听说说好听的翻唱歌曲。下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欢迎听众在直播间或通过 iFM 的 WhatsApp 点歌0111701-8289。欢迎大家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曲。下来我们先听这首歌吧，《偷故事的人》。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呼应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已经在到了，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bang.ifm。
3: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4: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3: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4: 你在烦恼什么吗？
3: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Malaysia Madani
0: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3: 永续
1: Kesejahteraan
3: 繁荣
1: Daya Cipta
3: 创新
1: Hormat
3: 尊重
1: Keyakinan
3: 信任
1: Ihsan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3: 共同努力。

0: 女儿，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11点，萨拉姆莱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持有执照的社交媒体服务提供商现在必须落实年龄验证机制，利用 MyCash 身份证、护照等官方证件，确保只有年满16岁的人士才能在相关平台注册及持有账户。通讯部指出，该措施是根据2026年6月1号生效的儿童保护准则落实的举措。为了确保符合相关规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将监督获发执照的服务提供商落实儿童保护准则的情况。我国反贪污委员会持续加强数码取证能力，派员赴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参加国际级的一款用于数码图像和视频取证的专业软件课程，为应对日益复杂的网络犯罪及数码证据篡改挑战做好准备。文告表示，这项培训的宗旨在于提升反贪会科技见证组侦测、分析及验证涉嫌遭篡改、操控或利用人工智能及声伪技术生成的图片、音频及视频证物真伪的能力。文告指出，这项高影响力培训重点涵盖多项视觉见证技术，可以确保提交法庭的数码证据具备高度真实性，并能作为专家证词的依据。警方证实，7月26号在布林市周家央一家工厂对面园地内发现的麻袋包裹物，经过确认是人类骸骨。家央警区主任 U. Sharifuddin Mohamed Yusuf 表示，警方目前正在追查涉及人士的身份，并调查这起发现事件是否涉及刑事因素。目前警方将案件列为猝死案处理，调查工作还在进行中。沙巴第四区水警部队昨天在沙达根西布嘎伯萨的苏埃西昆多尔岸边成功当毁一起将津贴使用油走私到邻国的活动。水警部队指挥官阿曼·阿姆里·阿布杜拉曼表示，执法人员也在突击行动中逮捕了3个人，并起获一艘船、一辆3吨螺里以及各种品牌的津贴使用油，总值16.4469 ringgit。 他说，这宗涉及津贴管制品的走私案件目前援引1961年供应管制法令第21条文展开调查。他也提到，执法单位将持续致力于打击各种形式的物资流失及走私活动，以保护国家利益及资源。香港传奇歌舞影巨星曼波女郎葛兰在3号下午逝世，享其寿93岁。葛兰本名张玉芳，1952年以电影《七姐妹》正式出道。1956年由他主演的歌舞片《曼波女郎》上映，他在片中将拉丁舞步与流行曲完美结合，其热情奔放的演出随即在港台及东南亚掀起曼波热潮，令他有了曼波女郎的称号。踏入60年代，葛兰在《野玫瑰之恋》中饰演性格泼辣的酒吧歌女，融合西方歌剧《卡门》的精髓，其演出充满野性与张力，打破当时华语片女星温婉柔弱的刻板印象，成为影史经典。除了演戏之外，由葛兰主唱的《我要你的爱》、《说不出的快活》、《卡门》及《我要飞上青天》等多首歌曲依然传唱至今。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西亚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然还没有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够重返外交轨道。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安萨里说，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美国华盛顿斯波坎周边3场野火持续延烧，至少700幢建筑受损，超过6万人被迫撤离，目前还没有接获人员死亡或受伤报告。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是加特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浅浅，为你带嚟粤语新闻。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部长陈云坚表示，国家稻米实物库存目前一共1,237,000公吨，处于稳定的水平，足以应付人民6个月的需求。他说，充足的稻米库存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应对西亚地缘政治局势动荡可能带来冲击的能力。持有执照的社交媒体服务提供商现在必须落实年龄验证机制，利用 MyCard 身份证、护照等官方证件，确保只有年满16岁的人士才能够在相关平台注册以及持有账户。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将会监督服务提供商落实儿童保护准则的情况。外交部副部长达杜鲁卡尼斯曼阿旺索尼说，外交部持续监督并更新身处14个受冲突影响国家的马来西亚公民的行踪，这样才能够在安全局势恶化的时候做好展开撤离行动的准备。第二财政部长达杜苏里阿缪坎萨阿兹山表示，随着全球经济日益迈向数码化，全球税务制度亦必须与时并进，适应新的经济环境。他说，通过持续推进税务改革以及数码化措施，政府正在加强税务生态系统的透明度、效率以及廉政水平。内陆税收局总执行长达杜阿布达瑞贾马鲁丁说，截至6月30号，该局成功征收44亿 ringgit 的额外税款。他指出，这项成就反映税收局致力保障国家收入以及巩固税务系统完整性的承诺。在旅游领域方面，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达杜苏里张庆信说，在持续以及策略性措施的推动之下，预计到了2030年，马来西亚商务活动产业将为国家带来累积349亿7000万 ringgit 的经济效益。由佛州政府拨款150万 ringgit 在丰城港 Mersing 推行基础设施、体育、医疗以及公共设施项目，确保州经济增长成果惠及当地社区。由佛州务大臣达杜安哈菲斯加斯表示，州政府将会复制已经在新山成功落实的发展模式。槟城消防与拯救局证实，一对斯里兰卡籍夫妇今日在旅游热点区 Jalan Armenian 遭到一栋战前建筑物坠落的石块以及木材击中，导致受伤。伤者分别是一名66岁的男性以及55岁的女性。两名外籍旅客目前在槟城中央医院接受治疗。香港传奇歌舞影巨星万波女郎郭兰在3号下午逝世，享其寿93岁。郭兰本名张玉芳，1952年以电影《七姊妹》正式出道，1956年由她主演的歌舞片《万波女郎》上映。他在片中热情奔放的演出在港台以及东南亚掀起万波热潮。踏入60年代，郭兰在《野玫瑰之恋》中融合西方歌剧卡门的精髓，其演出充满野性与张力，打破当时华语片女星温婉柔弱的黑板印象，成为影史经典。除了演戏之外，由郭兰主唱《我要你的爱》、《说不出的快活》、《卡门》以及《我要飞上青天》等多首歌曲依然传唱至今。韩国热浪来袭，导致19个人死亡。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内阁会议上要求官员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民众日常生活，并且检查电力系统以应对空调需求激增。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林兴游编辑，下节新闻将会在听朝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欢迎大家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想参与点歌的朋友，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或到我们现在的直播，包括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AIFM.Malaysia， 期待你的上线参与哦。我们先听这首歌曲的就是郭嘉伟的歌，我也，我也。

欢迎回来，夜了一点听众选曲，下来为你送上的就是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这首歌 By Two 的我知道，还有有长进的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我们就先听歌。那当然如果你也想要参与点歌的朋友，非常鼓励你通过爱一份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或到我们现在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A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范晓萱《老朋友》。亚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0: 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1: 华语音乐。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欢迎回来，夜了一点听众选曲，下来为你送上的歌曲同样是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林俊杰的我还想他，还有梁咏琪的顺时针。另外会为你送上的歌曲有的就是王心凌的月光。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哦，我们这个小时的歌单也已经满了，那我们就下来一起来听听大家点的好歌吧。那没有点到的歌曲朋友呢，也不要气馁，不要伤心哈，因为我们在每一天晚上11点都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那么星期一到星期五，欢迎你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周末时间，欢迎你选择2010年之后的歌。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世界聚焦你的出现，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当然在节目最后呢，也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陈世安演绎的生日晚餐，还有萧亚轩的错的人。那我们就在下个星期二晚上八点到午夜十二点，继续在空中和你越夜越爱，和你聊不一样的综艺节目，也一起听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我是在来临的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在空中和你一起相见啦。那也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二夜晚，迎接明天美好星期三。祝福你们，我差不多要下班去了。

本周冠军歌曲 Idol Give Me That Love。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0: 爱的修复。
1: 真主的仁慈胜过他的愤怒，摘自于布哈里圣训实录。这段圣训的核心是让人以希望来认识真主，而不是只以恐惧来理解真主。真主确有惩罚，也有清算，但他的本质就是仁慈、宽恕与给予机会。在教育孩子时，如果长期只用真主会惩罚你、真主会恼怒你来建立信仰，孩子容易形成一种扭曲的认知，真主是严厉的审判者，而不是慈爱的创造者。在这样教育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可能会因为恐惧而暂时遵守规则，但内心并不会真正的热爱真主，反而可能在长大后疏远信仰。真正健康的信仰教育应当从认识仁慈开始。父母应让孩子明白，真主赐予我们生命、家庭、食物、健康与机会，这些本身都是仁慈的体现。即使人们犯错，只要真诚悔改，真主依然愿意原谅。当然，教育中也需要提醒责任与后果，但方式应当是平衡的，先讲仁慈，再讲责任，先建立爱，再谈敬畏。因为敬畏如果没有爱作为基础，就容易变成恐惧，而真正的敬畏是在爱与尊重的自我约束。父母也要以身作则，如果父母对孩子只是批评与责备，而缺乏理解与宽容，孩子也会把这种方式投射到对真主的认知上。相反，如果父母在纠正错误时仍带有耐心、安慰与鼓励，孩子会更容易地理解真主的仁慈。信仰的核心不是让人害怕真主，而是让人热爱真主、信赖真主，并在爱与敬畏之间行正道。主啊，求您使我们的心认识您的仁慈，不要只记住您的惩罚。求您让我们在教育孩子时能够以温和与智慧引导他们认识你，使他们从小就爱您、信赖您，而不是只惧怕您。主啊，求您以您的仁慈包容我们与我们的子女，使我们都成为懂得希望与敬畏的人，并以你的仁慈归向您。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仁慈的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Hashtag 本雅然 Checkin， 有分享才有爱。
3: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00到清晨6:00，让你越听越爱。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毅志、
2: 毅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很多人问我

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开花的结果。
1: 哇哦！
2: 哎，女儿，
1: 哎，
2: 你又在看什么？
1: 我在看优管啊。
2: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1: 男女都有啊。
2: 啊？
1: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2: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1: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
2: 嗯，
1: 我们一起看吧。
2: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2: 不管是男的
1: 还是女的，
2: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3: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10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6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0: 近生活的内容。
1: 非工作期间发生的意外，在过去其实不属于涉险保障的范围，而新的计划推行就是为了填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确保受保人在工作时间之外同样获得庇护。
2: 由于联动24现在已经改为自愿参与模式，如果员工希望继续参与24小时社保计划，可以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系统会自动保留。
1: 不希望参与则必须通过联动法业大平台填写免责声明。
2: 提交免责声明的期限为7月13号到8月31号，网址是 lindongfaeda.bergeso.gov.my。
1: 员工如果在退出之后后悔，还是可以重新申请加入，但是不允许频繁进出，因为一旦加入，涉险机构就已经开始承担保障的责任了。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
5: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4: 这首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写李清照晚年无可排遣的悲愁和孤寂，他一连用了7组的叠词，加强了音乐性，又把情绪层层叠加，声声回荡，被列为宋词10大名篇。他用愁来点题，但是呢，却用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样的一个自问自答，把愁绪提升到了哲理的层面。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3: 我们一直都在。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配合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
4: 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
5: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6: 收你们来了，
7: 恶意攻击别人收，
8: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7: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8: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7: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8: 写上 Supernania Dolemite 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7: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8: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7: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8: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7: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重要的。
1: 本周冠军歌曲
2: 理想混蛋总有义工。
3: 我被离归生活的生活总有几个。
1: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enbang.imm。
4: 妈，你在做什么呀？
5: 挂国旗呀、啊、国庆月快到了。
4: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5: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4: 哦，原来是这样。
5: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4: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5: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4: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5: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4: 知道啦，
6: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3号星期一，临床心理治疗师彭开贤谈压力之下择善而行。8月4号星期二，园长邓淑莹谈孩子的情绪藏着他未来的人生能力。8月5号星期三，营养师邝淑婷谈母乳喂养与营养管理，妈妈吃得好，宝宝长得壮。8月6号星期四，妇产科医生张爱燕谈看不见的痛，走进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真实世界。8月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 HPV 病毒感染很常见，但你真的了解它吗？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4: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3: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

也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本周冠军歌曲 Idol Give Me That Love，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0: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2: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3: IFM 越听越爱。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陈真文语言治疗师。在语言评估当中，我们会找出孩子哪一项前语言技能比较弱，设计一项活动提升孩子的前语言技能，建议和孩子说话时面对面，好让孩子能近距离和爸爸妈妈眼神交流，也让他们有个机会观察爸爸妈妈说话时的嘴型，以便模仿发音。可以每天做几次，并且慢慢加长活动的时间，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在活动的开头，不妨可以用 Hello 之类的话来引起孩子的兴趣。如果爸爸妈妈发现孩子的眼神开始转移，重复这些开头的关键时，让他重新加入谈话。要注意，说话时声音要比较柔和，并运用不同的语调，最好可以扮以夸张一点的手势，便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从而更加愿意进行眼神交流。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出门
4: 不用
3: 花钱，
4: 不用
3: 买票，
4: 不必
3: 尖叫，
4: 可以但后果自负。
5: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6: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了。
1: 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2: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像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 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 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 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3: 这是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比你们笑，我保证。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伊斯兰与安乐死。最近和一个朋友聊天的过程中，发现现在好多人都希望自己衰老以后，在病床上最后的那个时期不要过度的治疗，比如插管、电击之类的治疗，因为那是已经毫无意义了。人总是要走向终点，生命最终会尝到死亡的滋味的。还有的人说，如果到有一天躺在床上不可以自理了，生活没有质量了，生命没有尊严了，自己宁可安乐死也不要活受罪。伊斯兰鼓励穆斯林寻求补救措施，并利用科学知识开发新药，但是当患者达到终末期时，如果治疗没有治愈的承诺，则不需要维持过度救命的补救措施，因为伊斯兰鼓励我们在病痛的时候寻医求药。但是当清楚没有治疗终端病人的方法时，伊斯兰教只建议继续基本护理，例如食物和饮料。为了让患者自然死亡，撤回其他治疗方法并不视为凶杀。如果患者被医生宣布脑死亡，包括脑干无活动的情况，则认为患者已经死亡，并且不需要提供人工辅助功能。如果患者已经临床死亡，停止此类护理不会被视为凶杀。伊斯兰教教导说，生命和死亡的控制在真主的手中，不能被人操控。生命本身是神圣的，因此不能故意结束生命，无论是通过杀人还是自杀。要这样做，就是要拒绝信仰真主的神圣命令。真主确定每个人的生命长短，古兰经说你们不要自杀，真主却是怜悯你们的，古兰经第4章29节。在伊斯兰法学的所有学派中，都将积极的安乐死视为禁止 haram。 真主确定死亡的时机，我们不应该寻求或试图加速它。安乐死旨在缓解最终患病患者的痛苦和病痛，但作为穆斯林，我们永远不会对安拉的慈悯和智慧感到绝望。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经讲过这个故事，在你们之前的那些国家中，有一个人受了伤，并且越来越不耐烦，因为痛苦导致的。他拿起一把剪刀，并用它剪了手，直到他死去的时候，血才停下来。真主说道，我的奴隶赶紧让他去世，我禁止他去天堂。布哈里和穆斯林圣训集。埃布胡莱勒传述，穆圣说，谁用铁器自杀，谁将在火狱中手持铁器扎自己的腹部，并且永居其中。谁服毒自杀，谁将在火狱中一口一口地饮毒，并且永居其中。谁跳崖自杀，谁就跳进了火狱，并且永居其中。布哈里圣训集。贾贝尔伊本·萨姆热传说，穆圣听到有人自杀，并说，我不做他的病理。埃布达伍德圣训集。当一个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时，建议穆斯林记住，安拉在今生痛苦上考验我们，我们必须耐心地坚持下去。先知穆罕默德建议我们在这样的场合做这个祈祷，哦，真主，只要生活对我更好，让我活着，如果死亡对我更好，就让我死去。布哈里和穆斯林圣训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我是萨拉崔，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点03分，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3: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点05分赏识圣线，早晨6点03分爱的晨光，晚上11点55分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点03分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哎，我想去旅行。
5: 想去就去吧，
4: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5: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6: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7: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鬼。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8: 跟我走就对了。
7: 大声说耶，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范晓萱《老朋友》。亚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

0: 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1: 华语音乐。
2: IFM 下班聊天下，
3: 介护培训导师邱泽仁在我国推动长期看护的服务。
4: 日本在1980年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4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步入了老龄化的阶段，他们就有了介护这方这个理念。照护方面要给予长者有尊严自立的方式过晚年的生活，日常生活活动啊，可以自己吃、自己步行、自己移动、自己洗澡如厕，这方面的本能都能自己做得到。当下呢，能做到有尊严，也就代表有的选择。可能跟我们在马来西亚看到关于长者的照护是有一点不一样，什么东西都帮他去做，心理上他就会太过依赖，可能久而久之就会觉得自己没有用啊。不仅仅是对这个长者有很大的影响啦，也就代表他的第三人生不可以过得那么顺利，同时对照顾者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5: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6: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7: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8: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9: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8: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0: 欢迎光临，
8: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1: 欢迎来玩。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call 你，他就说要看点外卖送的地方是哪里，如果是在家里吃的话就不需要餐具，但是如果是在外用餐，他觉得需要有餐具，不然就很难吃。吉隆坡的 Nora 就说，只有打包在外用餐才会使用一次性的餐具，但是如果打包回家就会特别交代不要一次性的餐具。吉打的吴女士她说，为了环保呢，不会要求一次性的餐具。吉隆坡的 Y-Leg 呢，他就说他是支持环保的一份子，所以他都会自己准备汤匙叉，他也会要求业者不要给他一次性的餐具，他说丢又不是哦，收着就会越来越多啊。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呼应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想过

0: 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bang.ifm。
3: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4: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3: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4: 你在烦恼什么吗？
3: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4: 做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2: 怎么啦？
1: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2: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 谢谢你。
2: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1: 嗯。
2: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kick。哎，真 kick 心嘛。
2: 哎。click 什么啊？
1: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2: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3: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1: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3: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1: RTM Click
3: 和 IFM 一起
4: 说好华语。

0: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冰城 FM 101.3，
1: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5点到6点，重温 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1: 我们一直都在。
2: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3: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2: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4: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2: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5: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你好，我是丽颖，是马来西亚实在营养群，也是营养学会 NSM 认证的营养师。首先我要感谢 IFN 和敏敏的邀请，今天可以和敏敏一起聊关于心脏病这个一直以来都很受重视的主题。其实大家都有发现，心血管疾病、心脏病越来越年轻化，其中之一的原因呢，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形的压力越来越多，而增加心脏病的风险。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食物选择造成的。首先我们来大约说一下什么是心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指的是心脏和血管相关的疾病，包括冠心病、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等。而大众比较通用的词是心脏病，主要发生的原因是因为血管堵塞而导致血液不能流入心脏或者大脑。这种情况发生的最常见的原因是在心脏或者脑部血管内壁上堆积了脂肪。听到这里呢，大家是不是觉得脂肪或者胆固醇是心脏病的罪魁祸首呢？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其实还有另一些重要的营养成分是和心脏病或心血管疾病息息相关的。好，这里就先聊一聊关于含有脂肪和胆固醇的食物选择。那该怎么选才能预防心血管疾病呢？首先，先让我们来鉴别什么是好的脂肪，什么是坏的脂肪。坏的脂肪指的是饱和脂肪、精化脂肪还有反式脂肪。饱和脂肪通常来源于动物，比如猪油啊、奶油、肉类、鸡皮、猪皮，还有就是冰淇淋和奶酪。要注意的是，其实椰子油和棕油这些热带油也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而精化脂肪最常见于包装零食、人造黄油、快餐和加工食品。那这个精化脂肪有时候是会将油变成反式脂肪。反式脂肪呢，是一种很不健康的成分。但好的事情呢，是现在其实很多商家已经理解精化脂肪会带来的不易，所以市面上越来越多的商品是会标签着不含反式脂肪的。那我们呢，是建议选择这些不含反式脂肪的食品。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好的脂肪，还有如何做明智的选择呢？那好的脂肪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水平。这里有一个小提示哦，即使是好的脂肪，但它也是富含高热量，大部分呢是会提高甘油三酯，也就是 triglyceride， 所以即便是好的脂肪也不能过量。那好的脂肪指的呢，是有多不饱和脂肪、单不饱和脂肪还有 omega 三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常常会在我们使用的油里找到，比如红花油、玉米油、豆油、葵花籽油里。那单不饱和脂肪呢，主要的食物来源有橄榄油、牛油果、菜籽油还有花生油。那用这些脂肪代替饱和脂肪啊，精化脂肪和反式脂肪呢，是可以调整好我们身体里面好的脂肪和坏的脂肪的比例的。接下来 Omega 3脂肪酸呢，这是一种很健康的脂肪，因为它可以帮助降低甘油三酯的含量，也能减少血液循环中的胆固醇含量。这个好的脂肪的主要来源呢，是海洋鱼类，特别是三文鱼、大比目鱼、金枪鱼、沙丁鱼等。那说起一个星期大约要吃多少的分量的话，建议呢是每个星期吃2到3个分量的鱼。如果是选择深海鱼类的话，一个星期是建议吃1个分量，也就是相等于大约1个手掌的大小。除了脂肪有分成好的和坏的之外，胆固醇呢其实也有分成好的和坏的，那就是高密度胆固醇 HDL 和低密度胆固醇 LDL。 HDL 呢，它被称为好的胆固醇，是因为它可以清理和疏通动脉血管。这个 HDL 是会收集留在动脉血管的墙壁上的粥样硬化斑块里的胆固醇，然后把它们带到肝脏去代谢，然后排出体外。而 LDL 呢，被称为坏胆固醇。这个 LDL 它会聚集在动脉血管墙壁上，而造成动脉变得更狭窄。

0: 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1: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Cl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I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 90.5。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I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你好，我是丽颖，是马来西亚实在营养群，也是营养学会 NSM 认证的营养师。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高的话，是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的，所以要控制分量，这个很重要。那所有动物来源的食物呢，比如肉、蛋黄、鱼、虾、乌贼和奶制品都含有胆固醇，但植物来源的食物呢是不含胆固醇的。一天内足够的胆固醇摄取量是多少呢？首先，患上糖尿病或心脏病的需要多加留意，每天的胆固醇限量是大概在200毫克，也就是相等于大约一颗体型比较大的蛋的蛋黄。而没有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呢，也要限制胆固醇的摄取在大约300毫克以内。大家是不是都认为低脂肪的食物是等于低胆固醇呢？那这里要提醒大家，低脂肪的食物不一定是低胆固醇哦，所以在食物选择上要多留意食品标签。这里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是，喜欢吃肉的朋友建议选择瘦肉。好，那刚刚有提到植物来源的食物呢是不含胆固醇的，那大家有没有听过植物性固醇 phytosteroid 这个词呢？其实植物固醇和胆固醇不一样，植物固醇呢是可以降低胆固醇的。人体的胆固醇是来自于肝脏的自行合成，一部分呢则来自于摄取的动物性食物，比如肉类啊、动物脂肪和奶类。而植物固醇呢是来自于植物，比如各式的谷类啊、杂粮啊、坚果啊、种子啊、蔬菜水果等。那这个植物性固醇它是可以阻止胆固醇的吸收的，也可以降低坏胆固醇，也就是 LDL。 接下来这里有几种食物选择建议给大家。水果类，牛油果呢，也就是 avocado 是我首推的水果，因为它富含单不饱和脂肪，也就是好的脂肪。牛油果也富含各种矿物质，比如钾、镁，这些对心脏健康都很好。事实上呢，一个中等大小的牛油果就可以提供大约1000毫克的钾，也就是占据了一天我们所需要的大约30%了。另外呢，每天摄取钾是可以降低血压的，也可以减少中风的风险。接下来说起肉类啊、鱼类等的食物，鱼类其实还有更高的好脂肪，比如三文鱼啊、鲑鱼、青鱼、沙丁鱼、金枪鱼等都是富含好的脂肪的鱼类，它是保持心脏健康很好的食物选择，因为它富含 Omega 3脂肪酸。而多吃这些富含好的脂肪的鱼类是可以帮助降低我们身体里面的甘油三酯、血糖还有血压水平的。嘴馋的时候想要吃零食，可以选择吃坚果类，比如核桃啊、杏仁。坚果中多达80%的物质呢是脂肪，虽然大部分是健康的脂肪，但还是含有很多的卡路里。那手掌大小的一把坚果或者一两汤匙的坚果酱都可以作为饱和脂肪的替代品，比如取代肉类啊、鸡蛋和奶制品中的饱和脂肪。但是如果吃坚果却不减少摄取奶制品啊、肉制品中的饱和脂肪的分量的话，对我们的心脏健康是没有什么帮助的。最好的选择呢是吃生的或者是干烤的坚果，而不是油炸的坚果。虽然说坚果的缺点之一是它们的卡路里很高，所以是有必要限制分量，但不管怎么样，选择坚果来代替不健康的零食还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哦。除了脂肪类的食物之外，大家可能会觉得，诶，那我都吃蛋白质食物好了。那其实不一定，适当的吃蛋白质的食物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对于一些心血管疾病患者，吃这些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呢是会影响消化的，增加心脏的负担。其实这一类的食物有很多，除了鸡蛋、肉类、鱼类、海鲜类之外，当然也包括高脂牛奶、奶酪，所以有心脏病的患者需要特别注意。我们建议呢是选择低脂肪的蛋白质来源，比如瘦肉啊、鱼类、低脂奶制品和蛋类。要注意选择脂肪含量比较低的蛋白质，比如选择脱脂牛奶而不是全脂牛奶，选择去皮的鸡胸肉而不是炸鸡啊、肉饼。接下来豆类，比如黄豆啊、豌豆啊、扁豆也是不错的蛋白质来源，并且它含有较少的脂肪，也没有胆固醇，是肉类很好的替代品。

0: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有什么症状呢？感染者可能会出现以下一个或更多的症状，如发烧、头痛、肌肉疼痛、关节疼痛、全身疲倦乏力、咳嗽、喉咙痛、呼吸困难以及其他症状。如果病情严重，医生会建议您服用抗流感药物，这药物是越早服用越有效。另外，我们也要留意流感所引发的并发症，如二次细菌感染，如肺炎、败血症、其他器官衰竭等问题，特别是原先已有器官功能障碍的个人，做好准备，不惊慌。祝大家身体健康。
1: 美女，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呀？哎呦，这么累呀，给我抱就不用那么辛苦啦。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2: 你在干嘛？
1: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3: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4: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5: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6: 爱粉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通 FM 90.7。
7: i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8: 你好，我是丽颖，是马来西亚实在营养群，也是营养学会 NSM 认证的营养师。
9: 用植物蛋白来代替动物蛋白，这样做的话是可以减少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取，也可以增加纤维素的摄取的。另外呢，为什么我们常常建议心血管疾病的人要多吃谷类或者蔬菜水果，是因为这些食物有大量的可溶性纤维，可以减少血液对胆固醇的吸收。燕麦片、甘蓝、苹果和梨等的食物都含有很高的可溶性纤维。这里有一个小贴士，是心血管疾病患者不能吃太饱。为什么呢？因为吃太饱容易让胃扩张，会导致血压增高，这个压力呢会造成动脉硬化，流向心脏的血液啊和氧气会减少，如果没有注意好的话还会引发心绞痛。总的来说，少吃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多选择低脂的蛋白质食物呢，是心血管疾病风险高的一群要特别注意的饮食原则。接下来，除了脂肪或者胆固醇是心脏病患者饮食中要多留意的食物之外呢，其他的成分是可以帮助预防心脏病的发生的，比如抗氧化成分很高的食物。氧化的过程呢是会产生自由基，而导致我们的细胞衰老的。那抗氧化剂是可以抑制自由基的产生，然后帮助清除这个自由基，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还有就是预防疾病。那抗氧化的营养素呢，就包括维生素 A、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辅酶 Q10。 Coenzyme Q10 呢是人体自然生成的一种抗氧化剂，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内的 Coenzyme Q10 的水平是会下降的。目前也有证明表示说，患有心脏病的人体内的 Coenzyme Q10 的水平是比较低的。这里来给大家建议几个含有高量抗氧化剂的食物，实际上只要多吃蔬菜都对心脏有很好的作用。研究其实也发现，相比不吃蔬菜的人，每天吃大约两份半蔬菜的 的人的心脏病风险其实是下降了25%的。接下来呢，就有莓果类，比如草莓啊、蓝莓啊、黑莓，它们还有丰富的抗氧化成分，比如花青素，这个能阻止氧化还有身体的炎症发生，可以降低心脏病风险。接下来的这个食物大家听到应该会很开心，就是黑巧克力。黑巧克力其实富含抗氧化成分，比如类黄酮，它是可以减少钙化斑块的形成，这个钙化斑块呢是会导致动脉硬化心脏病的。但是要注意的是，某一些巧克力中的糖分还有卡路里含量很高，然后也会对身体产生负担，所以要选择高质量的黑巧克力。可可的含量呢，建议是在70%以上，并且要控制分量，不可以暴食。再来，这是一个我们最常用到的食材，就是大蒜。自古以来，大蒜一直都被用作治疗各种疾病的天然食材。目前已经有大量研究证实，大蒜确实是具有强大的药用价值，还可以帮助改善心脏健康。这个是因为大蒜中含有一种叫做蒜素的化合物，它有很多治疗作用，比如降血压。另外还有呢，就是绿茶。绿茶呢有很多的益处，它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也可以加快脂肪的燃烧。绿茶呢，它是富含多酚还有儿茶素，这些都是抗氧化剂，它是可以起到抗氧化的作用，可以防止细胞损伤，减少炎症和保护心脏健康的。刚刚所提到的几种食物，绿叶蔬菜啊、莓果类啊、黑巧克力，但是不能过量，大蒜啊、绿茶，这些都是对心血管疾病有帮助的。我们的心脏很需要被照顾，所以呢，在动脉变窄甚至完全堵塞的情况发生之前，心血管疾病风险高的朋友们需要透过饮食去预防和缓解心血管的问题，去培养好的饮食习惯，才可以保持健康和活力。
2: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5点到6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伊斯兰与进化论。上学的时候，生物老师说我们是由猴子变来的，我们都感觉很清晰，也觉得不可思议。去动物园的时候，我还会去想哪个猴子最后会变成人呢？我又是哪个猴子变的呢？后来大了以后，来马来西亚上学，才发现外面的世界很广阔，生命的起源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更加的想了解生物进化论的究竟了。达尔文认为所有的生物都遗传自古代，今天生物的多样性是遗传过程中进化和演变的结果，也可以说是物竞天择论。随着时间的推移，生物改变了自身的特点，不成功的生物个体逐渐被淘汰，成功的生物个体把遗传基因和优势遗传给了后代，并让他们存活下来，经过长期的演变和进化，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最适合生存的样子。可是我们会发现，动物们都用四条腿走路奔跑，偏偏只有人类用两条腿，动物们都长满了毛发来保护皮肤，偏偏只有人类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动物们生宝宝基本上都很容易，而且很多小动物一出生很快就能站立，甚至不到半天的功夫就能跟着妈妈奔跑。同为哺乳动物的人类，母亲生孩子那就是闯鬼门关呀。很多动物相对于人来说就是色盲，他们的眼睛只能识别很少的几种颜色，而人类的眼睛能识别五颜六色。动物们识别颜色少，却更有利于专注的追踪运动、探测形状和轮廓等任务，这更有利于动物们在恶劣的野外环境中生存下来。而人类艺术家的眼睛除了能发现美之外，并不能帮助人类迅速发现危险或者是猎物。总之，人类的出现并且成为地球上最高级的动物，这完全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意外。按理说，在残酷的生存斗争中，人类的身体应该进化得越来越合理，越来越强大才对，这样才符合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法则。然而，人类的生理特征却有这么多的不合理，进化论完全解释不了，这也是进化论一直遭受诟病的重要原因，就是无法解释人的进化。一神论的伊斯兰教对生物进化论的看法是什么呢？进化论，特别是有进化机制的物竞天择，究竟与伊斯兰的观点相辅相成还是背道而驰呢？在古兰经中，安拉说，众人呐，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在安拉看来，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安拉却是全知的，却是彻知的。古兰经49章第13节。众人呐，你们当敬畏你们的主，他从一个人创造你们，他把那个人的配偶造成与他同类的，并且从他们俩创造许多男人和女人。古兰经4章第1节。安拉是创造万物的，也是监护万物的。古兰经，我用水创造一切生物，第21章第30节。因此，我们通过古兰经了解这一事实，阿丹和他的妻子夏娃是人类的始祖父和始祖母。阿丹的直接被造既不能通过科学求证，也不能被科学否认，因为这是独特且唯一的历史事件，这属于幽玄事物，科学无力证明。我们确信幽玄，因为安拉告知了我们，我们也相信古兰经中提到的奇迹，奇迹已自然呈现，科学规律难以解释。并且伊斯兰从来不倡导以强压弱，反而提倡穆斯林多多地帮助孤儿寡母，通过天课、施舍各个方面去帮助弱者，使每一个弱者有尊严地活着。所以伊斯兰从来不认为强者可以以任何理由欺压弱者，没有适者生存这一说，穷人、弱者也有尊严和生存的权利，很明显地推翻了适者生存的进化法则，这样才有利于人们的团结、社会的和谐，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延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听过的歌曲是 Faisal Tahir 所演绎的《阿古伯的战记》，也是2026年的国庆月主题曲。来到早上6点10分啦，早安爱上线，你好，我是舒琳。那今天呢，想要跟你分享这句话呢，就是即使在低谷，也请相信人生还有无限的可能。我觉得这个信念非常重要啊。当我们遇到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啊，或者是在低谷的时候，我如果要说看开一点或者是没事的啦，这些话我觉得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当下确实是很困难的，是觉得挺纠结的，或者是挺沉重的，但是没有说要马上去解决，或者是当下那件事情啊不是一件大事什么的，我觉得这只是忽略当事者所承受的一切。但是我觉得要有个信念，就是相信以后会更好。现在没有办法马上解决，不代表以后不能够变得更好。我相信如果我们回看我们的人生历程啊，我们走过的每一段路，哪怕当时我们觉得多辛苦，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会觉得欣慰，我们终于跨过去了。不敢说回看那件事情会觉得那是一件小事，但是你能够看见一个勇敢的自己，你能够看见一个哎，原来当时我走过去了耶，我挺过去了耶。所以即便在低谷，也要相信人生以后还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

0: 哎，怎么今天那套那么闲啊？
1: 还敢说？那我钻戒呢？
0: 啊，钻戒？什么钻戒啊？
1: 不管，以后我要下。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陈真文，语言治疗师。在语言评估当中，我们会找出孩子哪一项前语言技能比较弱，设计一项活动提升孩子的前语言技能，建议和孩子说话时面对面，好让孩子能近距离和爸爸妈妈眼神交流，也让他们有个机会观察爸爸妈妈说话时的嘴型，以便模仿发音。可以每天做几次，并且慢慢加长活动的时间，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在活动的开头，不妨可以用 Hello 之类的话来引起孩子的兴趣。如果爸爸妈妈发现孩子的眼神开始转移，重复这些开头的关键时，让他重新加入谈话。要注意，说话时声音要比较柔和，并运用不同的语调，最好可以扮以夸张一点的手势，便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从而更加愿意进行眼神交流。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妈，你在做什么呀？
4: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3: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4: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3: 哦，原来是这样。
4: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3: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

0: 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0: 听过的歌曲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是本土歌手福琼音所翻唱的版本。来到6:26了，早安爱上线，你好，我是舒琳。
1: 我是郑业。
0: 是的，来到了一个星期的一半。
1: 对啊，
0: OK， 好，我们继续停下去。很快就到周末了哈。那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有国风 Melody、 小海、小妹冲，还有十一口先生、小林、月花、日燕、孙后、雪燕、 Tony、 珍珠、 Nikki、 荣坤、丽萍。那如果你现在醒着的话呢，也可以透过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来和我们互动交流，011-1701-8289 011-1701-8289。不晓得你最近有没有出游的计划呢？那无论是在本地旅游或者是国外旅游，如果要住宿的话，你会订酒店嘛？但是有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每一家的酒店啊，他们的营业模式不太一样，包括所谓的入住和退房的时间都不同。
1: 是啊，有一些的入住时间它会比较迟，然后退房时间会稍微比较早。也有一些酒店呢，它是比较我们说的比较友善的，就是它可以让我们就是申请把那个退房时间延迟到12点。
0: 但是呢，我们看到网络上哈、有一名网友他就说啊，他出游旅游的时候呢，觉得下午3点入住，隔天11点退房很赶啊。真正待在酒店里的时间不长，除了是睡觉、开冷气、洗澡、吃早餐，其实也没有使用多少的设施。而如今呢，这些的房价更高，入住时间是更迟的，有些酒店甚至也不再提供早餐，让人难免觉得啊，越来越不划算了。
1: 不过呢，也有网友指出啊，并不是所有的酒店都采用迟入住早退房的规定啊。当然也有人曾经是住过可以从实际入住时间开始计算完整住满24个小时的酒店，也有人是提早抵达的时候呢，就遇到前台主动的查看房间的进度，那只要是有空房或者是房间已经整理好的话，就愿意让住客提早入住的。
0: 那不过呢，有一名做过房务的网友也留言说明，人多的时候呢，10点到3点要扫20间退房的这个客房，还有20间这个续住房，都必须要做得一尘不染，浴室还要完全恢复全干，是很累又很赶的。所以他也希望啊，消费者可以多多体谅了。
1: 是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前台帮忙拖一拖。那树林，你自己本身有曾经入住过酒店最糟糕的一个印象是什么吗？或者是最不好的体验，
0: 就是有异味。可是那种异味呢，你又说不出它哪里不干净。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那家酒店比较旧，
1: 潮湿感，对吧？
0: 潮湿，再加上可能有些家具它旧了，可能会有一种味道，
1: 那个木的味道。
0: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要入住好几天的时间啊、然后呢因为是一个活动方所安排的，我们还特地去一个便利店买了芳香剂放在那里。
1: 结果是有帮助吗？
0: 一点点咯。对。
1: 我本身比较不好的体验是，我记得几年前我到槟城去出席一个活动，当时我很早就抵达现场了，我大概是下午1点多吧，然后抵达之后就一直在等，因为那个活动是蛮多人出席的，结果等到傍晚6点多我还没拿到房卡
0: 啊。
1: 结果就等了很长的时间，后面来的朋友呢，基本上他们都拿了房卡进了房间。到最后呢，我就是一直在等，
0: 累垮了吧。
1: 就到旁边的那些商店啊去走走逛逛，吃午餐回来。然后我吃了午餐回来，我原本是以为我吃了个午餐，我拖到3点多才慢慢的走回到酒店去。
0: 怎么知道还是没有
1: 哎、结果就在酒店里面跟朋友聊天聊了，他们就说你拿到房卡了吗？我说还没有。你几点到？1点多。然后每一个有一些比我迟的拿了房卡进房间啊，我就是那个一直等不到房卡的人。
0: 不晓得你入住酒店有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体验呢？欢迎你来分享。我们先进入今天的天南地北学华语。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周末我看了好些电影解说，其中这部我印象深刻，潘多拉，你看过吗？
2: 没。
1: 这是韩国拍的一部灾难电影，电影主要讲述因为强烈的地震导致核电站出现裂缝，有了裂缝，在放射性物质泄漏的危机下，核电站的工作人员、附近的居民和消防人员协力克服危机的故事。
2: 那应该也是一部英雄片吧？
1: 是，人民英雄，有血有泪的英雄。无能的是政府，首要考虑的竟然不是人民的安危，搞得最后竟然是一个平民老百姓、核电站的技术工人牺牲自己的性命，制止核废料外泄。
2: 他一个人救了所有人？
1: 在他之前还有好些人牺牲了，包括技术工人和搜救人员，他们有的被辐射感染，有的被含有超高辐射的冷却水给喷到。当时我看着那画面，勇士们无所畏惧地向前冲，尽最大的能力给反应堆降温救人，心里很是感动。这不仅仅是在帮助人，而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救人。
2: 你再说一次，是哪一部电影？
1: 潘多拉。
2: 我也喜欢看这类电影，看勇士们无所畏惧地在灾难中救人。
1: 成语无所畏惧，意思是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2: 也就是什么都不怕。啊，你说到电影解说，我孩子也喜欢看，他们总是趁我不在的时候，无所畏惧的一个视频接着一个视频的看，他们以为我不知道，我只要看一看记录就知道他们看过什么视频了。
1: 哎，这种情况你不能说无所畏惧。
2: 无所畏惧是什么都不怕，不能这么用吗？
1: 无所畏惧，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也就是什么都不怕，含褒义。你说的那个情况，用无所顾忌才恰当。
2: 对呀，顾忌是害怕对人或对己不利而有疑惑或不敢去说去做，因为这样无所顾忌用来形容人干事没有任何顾虑忌讳。
1: 而且无所顾忌这句话含贬义。
2: 哦，无所畏惧含褒义，无所顾忌含贬义。确实，我那两个小家伙就是趁我不在才无所顾忌地看了一个视频又一个视频，我要是在家他们才不敢。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来到了6:38，跟你说声 Good morning， 我是舒琳，
1: 我是郑业。
0: 不晓得入住酒店你有什么不愉快的经历吗？珍珠说去台湾旅行，行李迟了一天才抵达酒店，幸好随身有带一套衣服，才避免尴尬的场面。这就让我回想到之前去欧洲的时候呢，我们其中一个团友的行李，也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1: 送达。
0: Locate， 我们说不知道那行李在哪里。对，到后来呢是有查到了，好像是隔了好几天呢、两三天还是三四天才送到。而且呢那个时候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就是我们并不是在一个定点，我们几乎每一天
1: 都
0: 不同的城市、你知道吗？所以一开始报案的时候呢，跟他说哦，我们在 A 地点，可是他又问，你接下来会去哪里？所以他其实是很麻烦的。
1: 是啊。
0: 再来就是那个时候是冬天，冬天的衣物比较不一样，如果没有了这些衣服的话呢，其实挺麻烦的。所以那个团友只好向团友们
1: 借衣服，
0: 不然的话真的是没有办法出门啊，真的太冷了。
1: 确实啊，因为这个行李的部分哦，我们都说如果是要出国外的话，尤其是到寒冷的地方哦，那种冬天的地方，最好就是随身就要拿着一些是刚刚提到的可能是寒衣啊冬衣啊，就是能够让自己保暖的。万一真的是像苏林的团友这样，那个行李不晓得飞了去哪里的话，真的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体验啊。
0: 是他前面几天都没有办法很好的融入啊，或者是
1: 享受那个旅程。
0: 对，哪怕那个风景再美啊，因为毕竟行李啊装着自己很多的必需品。
1: 对。再来是古来的汉人，他说他曾经哦就是遇到过酒店要他们3点才可以拿房卡，但是他跟他的太太呢就去询问，如果你的房间打扫好了就给我吧，不需要等到3点。那问了之后呢，其实服务员基本上还是会先给他们的。
0: Victor 他说不愉快的就没有啦，高兴的还挺多的，譬如说免费升等、提早入住，还有免费餐券。哇，
1: 很好哦。
0: 不过条件就是呢，他的建议就是要选4星5星的，有礼貌啊，会尊重的柜台服务人员，在淡季入住也是有帮助。
1: 确实啊，
0: 就人比较没有那么多嘛，
1: 是因为那个房客不多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给你升级服务。就像上两个星期我的朋友跟我说，他到柔佛去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他们是提早到他们是从沙拉越飞过来柔佛，那他就是提早一天入住酒店，过后他就跟那个酒店的服务员说，其实我们接下来其实还是有在这边住的，只是今天我订的房间是不一样。后来呢酒店帮他检查了之后，他就说哦好吧，那我就直接给你明天的那个房间吧。他本来今天租的那个房间是普通的那个双人房，那他隔一天他要租的那个房间呢，基本上就是那个我们说的 family suite， 就是那个整间的套房嘛。那他就说反正套房就是有空嘛，那我就直接给你那个套房了。所以他就是免费住了一天套房，就是以那个双人房的价格住了那个客房的那个房间。
0: 我其实很好奇 Victor 是怎么样得到这些所谓的升等啊或者是优惠的。就包括如果在一些特定的日子，或者是你跟他说哦，今天是什么什么日子？今天是我跟先生的纪念日，
1: 结婚纪念日。
0: 对，
1: 或者你今天也是可以去酒店试一下。
0: 是啊。
1: 今天是我生日，然后去给他看你的那个 My Card。
0: 其实除了是酒店，我不晓得餐厅啊还是什么地方
1: 有一些会有的。
0: 好，我今天就到处去出示我的身份证。
1: 对啊，或者是有一个那个雪糕的，有一个雪糕品牌，对，他好像是生日的时候是可以兑换免费的雪糕，就是那个比较好的那个品牌，你可以尝试去看看。
0: 好的品牌其实挺多的啊，可以私底下跟你请教一下。
1: 对对对，好好
0: 好。来听听这首歌，林宇中的《宫体北》，你还记得这位本土歌手吗？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队长同和。

0: 本周冠军歌曲 Idol Give Me That Love。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贴近生活的内容，非工作期间发生的意外在过去其实不属于涉险保障的范围，而新的计划推行就是为了填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确保受保人在工作时间之外同样获得庇护。
2: 由于联动24现在已经改为自愿参与模式，如果员工希望继续参与24小时社保计划，可以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系统会自动保留。
1: 不希望参与则必须通过联动法业大平台填写免责声明。
2: 提交免责声明的期限为7月13号到8月31号，网址是 lindongfaeda.bergeso.gov.my。
1: 员工如果在退出之后后悔，还是可以重新申请加入，但是不允许频繁进出，因为一旦加入，涉险机构就已经开始承担保障的责任了。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早上七点，今年第二季经济增长5.8%，展现国力的韧性。上议院为期10天的会议共通过12项法案。约7万名非法入境西班牙休达的移民已返回摩洛哥。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经济在2026年第二季度取得5.8%的增长。第二财政部长 Datuk Sri Amir Hamzah Azizan 表示，这一项成绩充分证明国家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强大韧性。他指出，当前全球经济仍受多重因素困扰，包括西亚地区冲突、贸易紧张局势以及能源价格波动等。然而，我国经济仍然能够稳步上扬，并非偶然。他强调，这一亮眼表现源于昌明经济框架的有效落实。该框架着重于良好治理、财政纪律以及投资者信心的建立。此外， Amir Hamza 表示，随着全球经济日益迈向数码化，全球税务制度也必须与时并进，适应新的经济环境。他说，新的商业模式、跨境交易以及国际税务发展趋势要求各国政府以更现代化的方式制定税务政策以及推动税务管理。Amir Hamza 也提到，通过持续推进税务改革及数码化措施，政府正加强税务生态系统的透明度、效率及廉政，以确保我国能够继续保持竞争力，并成为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
1: Model perdagangan baru, transaksi rentas sempadan dan perkembangan cukai antarabangsa memerlukan kerajaan untuk terus memodernkan pendekatan mereka terhadap dasar dan pentadbiran cukai. Malaysia telah bertindak balas secara proaktif terhadap perkembangan ini.
0: 第十五届国会第五会期第二次上议院会议在昨天正式休会，为期10天的会议共通过12项法案。本次会议自7月20号起召开，期间上议院也依据议会常规第16条，在休会演讲环言辞环节辩论2项和政府施政相关的动议。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上议院首次提出有关动议。两项动议分别涉及价格异常低廉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尤其是拼多多以及特木平台，对我国中小微型企业和零售业生态系统所带来的冲击，以及建议为辅警提供提前投票或邮寄投票安排。朝圣基金局表示，历年来代表存款人缴付天客 Zakat 的做法合法有效，并已经依法圆满履行。此举也驳斥了外界对朝圣基金局缴付天客做法的质疑。该局发表声明指出，该局伊斯兰教法顾问委员会确认，在2019年引入委托代理概念之前，该局历年代表存款人缴付天客的安排都属于合法，并符合伊斯兰教法。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针对皇家调查委员会有关朝圣基金局报告所展开的后续调查取得新进展。一名前种植园经理因涉及一宗价值约800万 ringgit 的橡胶树苗供应合约舞弊案，被反贪污委员会延扣3天以协助调查。反贪会首席主席 Datuk Sri Abdul Halim Aman 证实，嫌犯是在前往反贪会总部录取口供时被逮捕。根据初步调查，嫌犯涉嫌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涉案，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2: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泰国宋卡府哥勒河市镇周二下午举行的哥勒杯足球赛期间发生累积事故，造成一名泰国球员死亡，一名马来西亚球员受伤。哥勒市镇警察局长希里坤表示，事故于当地时间昨天下午约五点发生，当时比赛在大雨中继续进行，闪电突然击中球场中央。他说，这起事故共造成超过九人受伤，其中24岁的泰国球员 S 因伤势严重身亡。他指出，受伤的马来西亚球员为22岁的 Muhammad Alif Azahan Zulkifli， 目前正在接受治疗。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四号显著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907.47点，收于54085.88点。标普500指数上涨136.02点，收于7736.52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671.10点，收于26584.99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10879.38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21.68点。国际油价四号大幅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四号说，上周共有约72000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天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上周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必须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也表示过，这次事件发生后，没有一人从休达进入西班牙本土或欧盟其他地区。一艘移民船在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时起火，法国和英国合力救起船上157名移民。路透社报道，法国海事部门称，这些移民于3号从诺曼底沿海村庄沃勒莱罗斯出发，在抵达法国和英国海域交界处时，所乘坐的橡皮艇起火，船上人员被迫跳海，目前没有人伤亡。长期以来，法国一直是移民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的出发点，人们通常支付给走私者数千美元登上超载的橡皮艇，试图偷渡到英国。媒体报道，危地马拉境内的福埃戈火山在3号上午开始喷发，并在逐渐加剧。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当天在全国范围发布橙色警报，并启动周边村庄民众的预防性疏散工作，以及封闭附近一条公路的部分路段。火山持续喷发大量火山灰、气体和熔岩碎屑，火山灰和气体喷发柱最高达海拔6000米。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今年第二季经济增长5.8%，展现国力的韧性。上议院为期10天的会议，共通过12项法案。约70000名非法入境西班牙休达的移民已返回摩洛哥。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3: 今天是8月5号，1968年的这一天，位于雪兰莪巴达林在野的大学医院 Ruma Sakit University， 也是现在的马大医药中心正式开幕。这座耗资大约5000万令吉建造的医院，不仅配备了各类现代化的医疗设施，同时也肩负着开展医学研究的重任。该医院的落成进一步推动了国家医疗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为保障民众的健康福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首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写李清照晚年无可排遣的悲愁和孤寂，他一连用了七组的叠词，加强了音乐性，又把情绪层层叠加，声声回荡，被列为宋词十大名篇。他用愁来点题，但是呢，却用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样的一个自问自答，把愁绪提升到了哲理的层面。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介护培训导师邱泽仁在我国推动长期看护的服务。
3: 日本在1980年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4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步入了老龄化。

0: 可能跟我们在马来西亚看到关于长者的照护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什么东西都帮他去做，心理上他就会太过依赖，可能久而久之就会觉得自己没有用啊。不仅仅是对这个长者有很大的影响啦，也就代表他的第三人生不可以过得那么顺利，同时对照护者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2: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0: 金地乐风。早上7:19，你好，我是淑琳。
1: 我是郑烨。那么我们现在啊都说啊电动车非常的普遍啊，那有这个需求，那自然而然啊这个公共充电站也是特别的高需求哦。对此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部长德瑞佐哈利就说，政府正在考虑一项机制，对每一辆售出的电动车征收费用来设立基金，那么就可以在全国建设公共充电网络，而不是期望汽车销售商主动承担。
0: 那既然你开电动车，那就多付费咯。
1: 对啊，那所以呢由于政府在资金方面是受到了限制，就没有办法像中国那样大规模的建设公共充电网络，所以政府目前正在对有关的机制进行研究。那另外谈到电动车的使用情况，佐哈利就认为公共充电网络建设仍然是最大的挑战啊，尤其是许多用户，特别是公寓还有人民祖屋的居民，没有办法在住家安装充电设施。那尽管电动车是未来的交通工具，但是完善的公共充电网络对于支持电动车在全国更加广泛的使用是至关重要的。
0: 政府之前曾经给予整装进口 CBU 电动车为期4年的进口税、消费税和销售税豁免，以推动市场增长和吸引投资。而政府在这段期间承担了33亿令吉的税收损失，而公共充电网络设施的投资却没有如期般增长。因此，佐哈利就说，政府不会继续相关的奖励措施，而是只是保留对本地组装 CKD 电动车的税务豁免，直到2027年12月31号，以鼓励国内电动车产业的发展。他说，希望获得奖业的公司必须涉及本地供应链，并支持本地供应商和零件的领域发展。无论如何呢，政府将继续欢迎电动车制造商投资，但相关投资必须要通过发展本地供应商、技术转移和创造高技能就业机会，为国家经济带来附加价值。
1: 那么下来呢，这个电召车司机啊就要留意了哦。从即日起，每一辆进入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站主航站楼一楼指定乘客接待区的电召车车辆呢，需要缴付3令吉。那么马来西亚机场控股公司就发文告说，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站即日起提升电召车的接载设施，包括引入和乘客资讯显示系统整合的车牌辨识系统、自助服务终端机、专属乘客候车区、规划化接载车位以及地勤引导员。那么这些新措施啊，就为我国抵达我国的乘客提供更加顺畅、还有更加便捷以及便利的接载体验。而升级后的电召车系统将会加强监控还有出入管理，有助于遏制非法电召车活动，并且确保只有获得授权的电召车车辆可以使用指定的接载区。
0: 那当局表示，作为营运改善措施的一部分，电召车车辆在路边接载区的停留时间还是维持最多10分钟，凡是超过规定停留时间的车辆将会被征收相应罚款，以确保交通流

0: 畅，提升接载车位周转率，并为所有乘客提供更高效率的接载服务。那这项措施是在电召车业者进行交流后制定的，并在交通部和陆路交通机构配合下推行，同时符合国家机场便利化工作委员会的建议。
1: 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0: 女生版本的错误，歌者是马嘉轩。我们每天都会刷手机呢，大部分的时间可能是浏览社交媒体的。不过现在呢，社交媒体的注册年龄有限制了，持牌社交媒体服务供应商呢，现在需要强制落实年龄验证机制，并通过 MyCard、 护照、报生纸或其他官方证件等等进行核实，以确保只有年满16岁及以上的人才获准在平台注册和拥有账号。通讯部指出，这项措施呢是根据今年6月1号生效的儿童保护守则 CPC 落实。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呢已经根据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第30-2条文，向社交媒体服务供应商发出书面通知，要求他们针对不合规以及落实年龄机制的措施做出说明。那根据相关的法令，最成的持牌服务供应商可被判罚款最高100万 ringgit， 那如果违规行为持续，每天还可以追加10万 ringgit 的罚款。那通讯委员会呢也根据该法令发出不合规的通知，并罚款最高1000万令吉。
1: 那么谈到涉及付费广告、虚假账号以及有害内容和网站的网络诈骗执法行动，通讯部就说，通讯委会在2022年1月1号到2026年7月31号期间，一共提出29万2000多项的删除诈骗内容以及虚假账号的申请，那其中有 96%， 也就是多达279000多个这个内容呢是已经被移除的。那么下来我们提到了这个网络安全其实孩子的隐私是非常需要受到特别特别的保护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部长 Darcy Nancy 就说，该部会持续透过宣导和教育，提高家长对网络风险的意识，使他们了解在网上公开自己还有孩子的资讯会带来的一些风险。而过度公开个人资讯可能会让有心人有机可乘，伤害孩子。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也会履行职责，而妇女部则会加强与家长的沟通，提高他们对网络安全的觉醒。部长也鼓励民众善用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设立的青少年咖啡馆，为年轻人提供安全和可交流的空间，而不只是依赖社交媒体来表达想法。
0: 那这样的行为呢，我们经常会说是晒娃。
1: 对，
0: 这个建议可能在10年前还是受用的，就是说，大家还是非常谨慎的。可是现在晒娃或者是分享孩子的照片日常似乎已经是所谓的司空见惯了。
1: 对，非常的普遍，就是用网络来记录孩子的生长过程
0: 但是这个是不是也要有个度、有个线呢？就譬如说，有一些还是会分享孩子的资讯。但是呢，是不是说不要公开他在哪一所学校上学呀？
1: 对，
0: 或者是他的真实名字等等，所以这就要交由家长去自行判断了。

0: 重要的。
1: 本周冠军歌曲理想混蛋总有义工。
2: 我要离开上好的生活，总有一天。
1: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3: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4: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3: 啊，不是吧？
5: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6: www.investsmartsc.my。
5: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7: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1: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7: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1: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8: 越听越爱。

0: 大家好，我是谢霆锋，
1: 我是苏怡。
0: 周一到周五早上六点，记得准时收听 IFM 全新早上节目《
1: 早安爱上线》。
2: 然后早上七点四十分了，我们关注体育新闻。我是舒林，
3: 我是郑毅。
2: 2026年格拉斯哥共运会在星期一圆满落幕，我国代表团获得了超出预期的成绩，一共带回8金3银5铜，创造了16年来最佳表现。体育部长 Mohamed Taufik 宣布，为了感谢运动员在共运会上的努力付出，政府通过体育奖励计划拨款110万令吉，奖励所有共运会奖牌得主。这笔奖励是为了要表彰运动员的付出、奉献和成就，感谢他们为国家在国际赛场上赢得了荣誉。根据奖励制度，金牌得主可以获得8万令吉，如果刷新赛会记录，可以额外获得1万令吉的奖金；银牌得主可以获得4万令吉，铜牌得主呢，则可以获得2万令吉。
3: 国家体育理事会正在商讨，计划通过企业界的额外资助来提高体育奖励计划的奖励金额。部长还说，这个根据奖牌颜色设定目标的策略在格拉斯哥取得成功，未来会继续用在各项体育赛事，包括定于9月19号开幕的2026年亚运会。青体部和国家体育理事会在决定使用这个策略之前，曾经有过深入探讨和研究，包括听取了体育总会、教练还有运动员的意见，确保不会给参赛的选手施加太大的压力。而这项策略实际上也激发了运动员冲击金牌的斗志，相信可以为国家夺取第一面奥运金牌奠定初步的基础。
2: 那下来带你关注世界羽联的世界排名。不晓得有没有听众关注上个星期的台北羽毛球公开赛呢？我国有两支队伍打进决赛，包括女双和男双。那男双谢霆锋还有不是苏伟毅了、现在是搭档戴伟钦。那他们的英文名字都叫做 Aaron， 一个是 Aaron Chia， 一个是 Aaron Dai。 那他们获得男双的亚军，在第32周的世界排名大跃升212级，排在第166名，因为他们是新组合嘛，所以排名会比较低一些。谢霆锋和戴伟钦虽然在决赛中不敌印尼的男双，但是积分也增加了9250分，这是两人合作的第二站比赛就拿下了亚军。而且我们看到在赛场上啊，谢霆锋搭配戴伟钦是进攻的爆发力十足的，尤其是戴伟钦啊，他才是不到差不多20岁，跟谢霆锋整整差了9年，接近10年，但是呢依然无阻他们在场上的表现。尤其戴伟钦呢，在决赛的时候有逾越救球、扣杀等等的表现，非常的亮眼啊。
3: 所以期待他们在接下来的这个合作啊，能够继续为我国带来非常亮眼的成绩。那么至于万伟聪和苏伟毅，虽然是在台北站呢止步第一圈，但是排名也上升了22级，排在第160名。此外，钟宏健还有黄永祥则上升83级，排在第156名。我国排名前三的男双组合分别是排名在第4的谢霆锋、苏伟毅，排名第6的吴世飞和 Nor Izzuddin， 以及排在第11名的万伟聪、郑凯文。而这三组的排名都和上个星期是一样的。那么至于在男单方面呢，我国的贺守维在台北公开赛闯进8强，排名连续上升了5级，排在第45名。而闯进16强的尤洋排名连跳5级，排在第75名。至于梁俊豪保持第28名，依旧是我国首号男单。奥运铜牌得主李子嘉在台北站止步第2圈，排名小降1级，排在第54的。
2: 那另外呢，在上周羽毛球公开赛区区亚军的陈康乐蒂娜，积分也增加了5950分，在女双排名第5。那国家羽毛球队2号的组合，也就是王新宇和陈伟文，和上个星期的排名一样啊，是维持在第23的。而在台北站闯进8强的刘子瑜和 Nor Aguilar 排名连升9级到第58。那混双方面呢，程唐杰和辛一文凭着上个星期呢闯进16强，排名连跳35级至第137名。那而世界冠军程唐杰和杜一蔚，那虽然他们现在呢是暂时拆档，因为杜一蔚有伤在身，但是呢他们世界排名依然是保持在第7的。那吴宣罚、赖洁敏排名第11，黄显维、钟淑韵、小成毅及 至第72。

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It's a piece of cake。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英国科学家马修沃克博士2017年出版的著作《为什么要睡觉》。这一集内容可能会让你重新思考“晚一点睡没关系”这句话。在美国，平均每30秒就有一宗因为睡眠不足引发的交通事故。研究显示，一个人连续保持清醒19个小时之后，判断力受损的程度等同于酒精浓度已经达到法定酒驾的标准。而如果同时喝酒又睡眠不足，两者不是相加，而是相乘，事故率可能暴增至清醒时的30倍。睡眠不足也会让情绪失衡。沃克博士的脑部扫描实验发现，一个人整夜没睡之后，脑中负责产生强烈情绪，包括愤怒和恐惧的区域，反应会增强60%，而原本应该踩刹车，让人保持理智的额叶皮质，却几乎失去了控制的力道。这也是为什么睡眠不足的人特别容易情绪失控，甚至冲动行事。更值得注意的是睡眠与阿兹海默症的关联。脑中有一种有毒的蛋白质叫类淀粉蛋白，只要睡眠不足，这种蛋白质就会在脑中累积得更快，尤其是在负责产生深睡的额叶区域。而类淀粉蛋白累积得越多，深睡的质量会跟着下降，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长期下来会大幅提高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睡眠不足还会伤害心血管系统，让血压升高，心脏负担加重，也会扰乱两种控制食欲的激素，让人吃得更多却怎么也吃不饱。甚至只要连续一个星期每晚只睡4到5个小时，身体处理血糖的能力就会下降到接近糖尿病前期的程度。流行病学研究一致显示，长期睡眠不足的人罹患心脏病、糖尿病、癌症的风险都会显著提高，寿命也会因此缩短。沃克博士说，睡眠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身体最基本的需求，就像食物和水一样，不能长期亏欠。下一集我们要进入一个更奇妙的领域，探索我们每天晚上究竟为什么会做梦。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完整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萨拉姆林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长 Dadusri Azalina Osman Said 表示，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必须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全面审查2026年资讯自由法案及2026年海事司法管辖权法案，之后向国会提呈改进建议。他说，由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展开审查，体现昌明政府致力以透明、包容及国会监督为基础，进一步推动法律改革议程的承诺。钢铁协会的一项研究估计，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实施可能导致我国钢铁业在2026年承担约9亿7070万 Ringgit 的相关成本，而且有关成本预计将在随后几年继续增加。为了应对挑战，同时避免削弱本地产业的竞争力，政府与多方面合作，采取包括建立碳排放测量、报告与核证系统措施，以协助业界落实绿色转型。第二财政部长 Dadusri Amir Hamza 表示，我国需要培育更多能够从高成长潜力企业蜕变为国家级龙头，并进一步迈向区域领导者的企业，以便为国家经济创造更大价值。他说，企业迈向领先地位不应该只以业务规模或净利增长作为衡量标准，更应该体现在市场估值提升、机构投资者参与度提高以及投资者信心增强等方面。反贪会持续加强数码取证能力，派员前往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参加国际级安培数字图像取证鉴定软件培训课程，为应对日益复杂的网络犯罪及数字证据操纵挑战做好准备。反贪会表示，这项举措旨在提升科技法政部的能力。国际新闻，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美国两名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